0: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1: 哦，你行啊，来来来，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0: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1: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0: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1: 是哦，这么方便哦。
0: 对啊，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2: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番茄妹妹别挤了，冰箱里面没空间了。
4: 牛排前辈，我也很痛苦啊。前面的隔夜菜弟弟说，主人又塞了一颗胖西瓜进来，
3: 都爆满了还塞西瓜。
4: 我已经进来一个礼拜，现在又被往内推，主人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3: 我是主人上个月去餐厅吃剩打包的，随手就被塞进来，
5: 东西太多，害我要更努力的运转来维持低温，不知道谁还挡到了冷风的出风口，害我还有点臭酸味。
4: 的确有些异味，
6: 不好意思，是我啦。
7: 你谁呀？
6: 我是被压在最底层最角落前年的端午节肉粽。
2: 塞满的冰箱需增加运转以维持低温，既耗电又影响食材保鲜，食物过期也不易察觉。遵守冰箱八分满原则，不仅能掌握食物储存状况，冷空气的流通能让食物保鲜也更节电。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8:06，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在罗东的那个樟树公园旁边有一个大城路啊，它就是连接北城路一段跟这个中山路的大城路呢，目前是有在进行道路施工，所以管制有管制哦，封闭管制哦，所以你没有办法从北城路一段透过大城路走到中山路，这个应该是算中山路四段吧，还是三段？四段没错哦，或者是从中山路四段，然后走大城路走到北城路一段。现在这个大城路是有在进行道路施工，封闭管制啊，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

好，时间早上的8:12，请广真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赶快先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说，在宜兰市的县民大道二段，我猜是跟那个环市东路口这边有在进行标线的画设哦，然后占用到了快车道，所以我们听众朋友说，开车的驾驶朋友可能要暂时先走那个机车道哦，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看起来是在县民大道这一条是县民大道二段啊，所以这个呢应该是环市东路啊，好，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大家再确认一下，如果我讲错的话，好，再麻烦听众朋友再补充进来，好，帮我这个做一下补充说明。好，这个是路口在画标线，因为感觉上好像再过去就是那个快要到那个什么宜壮桥了哦。好，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那刚刚另外也有提到说，罗东的那个樟树公园旁边的这个

大成路，就是连接北成路跟中山路四段的这个大成路，有一小段目前呢因为在进行道路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所以没有办法透过这个路段来这个连接北成路跟中山路四段哦。现在这个时间点，哎，现在学校在放暑假嘛，所以应该还好哦。因为在樟树园，在过去呢，就是罗工跟罗商了。这个路段的话，就是在上下班、上下学时段的车子会非常的多。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有路况再麻烦我们听众朋友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们，让我们可以在空中跟其他的用路朋友来分享，然后让其他的驾驶朋友可能可以因此第一个心里有准备，再来的话可能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提早改道更好。那其实有些路况的话可能不一定需要提早改道，但是至少会知道说哎，前面有一些什么状况，那在靠近的时候呢会提早有警觉，这样比较安全一点。然后所以这个都是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因为你们的回馈呢才能够让我们在节目当中能够提供更多及时的讯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那如果您还不是我们播音声 LINE 好友的朋友，请您记得 ID 搜寻0800-000-123.4 0800-000-123.4，这是我们播音声 LINE 的 ID 哦。好，8:14，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

0: 好，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有关于今天下午要进行的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哦。好，宜兰县政府配合国家城镇韧性演习，在今天下午2点半到3点呢，针对北部地区执行行动网络降速测试。代理县长林茂盛也特别呼吁民众放心，这个并不是断网哦，只是进行压力测试，请大家配合。请听一下报道。面对极端气候与多变国际局势，提升城市的韧性与应变能力刻不容缓。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特别为景广宜兰分台录制宣导插播。
1: 为了在极端情境下确保通讯的运作，今年我们首度配合国家城镇韧性演习，执行行动网络降速测试，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宜兰县和北部地区的演习时间是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点半到3点，请各位乡亲放心，这不是断网，而是透过降速来进行压力测试。
0: 林代理县长强调，演习期间电话语音和传简讯都能维持正常使用，受到影响的主要是高流量的影音串流、视讯和行动支付服务。此外，县府已经全面部署医疗通讯、交通运具以及110、119等重要维生管道都会确保畅通。这次演习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整体社会防卫韧性，请民众支持，携手建立宜兰更有保障的未来。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那这次演习时间一样是30分钟哦，只是它挪到下午的2点半到3点，跟以往1点半到2点的时间有稍微有点点落差，因为今年呢加入了这个有关于行动网络的一个降速的一个演习，所以呢避开股会市的一个交易时间哦，所以这个时间有往后延，下午的2点半到3点哦，我们再讲一遍哦。好，那在演习期间呢，这个交通部也表示呢，台铁、高铁还有所有航班都正常运行，所以要搭车搭机的旅客一定要提前完成取票，还要备妥实体票卡哦。那还再来就是要比平常多预留个30分钟抵达搭乘的地点。那如果遇到网络连线不顺的话呢，也可以连接站内的一些免费 WiFi， 或者是寻求现场服务人员的。

个协助。那台铁的部分也提醒说，旅客乘车四大注意事项，第一个是车站的售票跟闸门都维持呢正常作业，列车也不会停驶。那再来就是配合疏散避难，演习期间一定要听从县警民防人员的引导进行避难。再来第三就是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呢，还有这个要提早准备车票哦，这个很重要。那演习期间会同步进行行动网络降速演练，所以建议大家要预先取票或者是下载电子票证。如果因为演习管制导致行程延误，可以到窗口办理改签或者是退票，那就不用扣手续费。

好，8:19，继续我们再来关心蒋大新。我们来看一下哦，这暑假我看已经剩下大概差不多半个月了哦。那这个暑假接近尾声了，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活动呢，很值得大家去参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2026壮维沙丘艺术节最后压轴场呢，就在这个周末哈、哦、要来举办，在壮维沙丘生态园区登场。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也寄出了超强卡司，力邀多位的金曲歌王歌后呢接力嗨唱，并且结合地景艺术跟沙丘市集，邀请民众一起来共赴这一场夏日派对。好，这个是2026壮维沙丘艺术节的星夜沙丘音乐会呢，连续两天哦，就15、16号，就这个礼拜，这个周末的时候，要来登场。那包含像是金曲歌王许富凯，许富凯之前好像是上礼拜不是才开那个演唱会嘛，哈、哦，还有像是那个桑布一哈、哦，他也是金曲歌王，吴汶芳，还有跑跑机器人等等哈、哦，会来演出。那16号呢，则是有金曲歌后伍思爱，还有人气乐团傻子与白痴、拍戏少年以及原味酝酿来接力狂飙。好，东北角风管处表示呢，今年园区内跟自然共融的地景艺术更是吸睛的焦点哦，有展出日本艺术家菅野麻衣子的珠 Pearl 哦，还有这个不费跨村实验室沙之间，以及在地艺术家林思颖的家的形状等等三件新的作品。好，民众可以在期间呢穿梭打卡，沉浸在光影跟大地的视觉美学中哦。好，那这个活动呢从下午展开，早上太热了，所以下午再开始。沙丘市集呢汇聚在地的小农、美食跟公益的摊商，那游客中心更是加码推出限量付费的 DIY， 包含像是风土团子，还有渔网背带的编织，以及水晶手串等等，让大家徜徉在歌声之余，也可以透过舌尖跟手作来深度体验壮维的人文风情。另外，风管处也特别强调哦，为了响应低碳旅游，并且解决停车的困扰哦，所以活动期间呢，有特别规划付费的接驳车往返宜兰火车站后站跟生态园区，单程只要40块钱就可以了哦。那也呼吁民众游客可以多加利用哦，好，大家惜家带眷呢，不要自己开车啊，你就直接去那个搭接驳车也可以，这样又很方便哦。好，8:22。好，我们补充一下，刚刚有提到说宜兰市的县民大道二段跟环市东路也是二段这个路口在进行标线的画设，那我们听众朋友说他从黎明路口就开始画了，所以呢会有影响哦，可能开车的驾驶朋友要改走慢车道，没有办法去走快车道了，但是他标线这样画的话可能会移动式的一个画，所以可能要看现场状况，请大家在靠近这个路段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就是县民大道跟环市东路这个路段这个路口附近都要留意。

0: 九月份的活动，不过我们先跟大家来分享，这是五节乡所举办的一个善水同乐会，绘画的会啊。好，这个是五节乡的善水同乐会，这一场活动呢也特别安排六艘的鸭母船啊，来载客游河，沿着这个那个河道啊，来沿途欣赏这个水道的风景啊。而且从即日起就受理报名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是五节乡公所举办的一个善水同乐会活动，定于9月12号在五节国小的操场跟花树廊道来登场，有像是趣味竞走啊、同乐会写生、鸭母船体验、特色市集，还有一些表演节目、摸彩等等。活动的重头戏就是鸭母船的体验哦，它从那个五节桥的河段啊，沿着五节排水，就是乌药港，然后顺流而下，在解说人员带领下呢，可以体验昔日居民生活的点滴以及特有的风土人情。哦，这个鸭母船好像每一艘也没办法坐很多人呢，我数一下，1、2、3、4、5，再加上一个撑船的这个船夫哈，总共6个人啊。好，我接乡长沈德茂说，这个鸭母船体验活动当天会有6艘的鸭母船载客，每艘可以搭载乘客5人，每个梯次是30个人，总共6个梯次。上午7点半就开始首航，末班航次是下午3点15分。搭乘地点在五节国小附近的五节排水左岸自行车道，这边呢就是你要欣赏那个像是那个翠花旗盘角啊，还有上次曾经庄文生老师曾经介绍过的那个不知道是什么花，我忘记了，是在这附近，然后但是那个花期很短呢。其实不管路旁，就是不是路旁啦，就是不管那个水道旁有没有开花哈，但是光是游那个河啊，那个河道你就会觉得很感觉很棒啊。好，那提到这个乌药港啊，为什么叫乌药港呢？这个是五节排水的中上游河段，因为过去有中心职场，有宜兰肉品市场，那这个之前呢、啊、早期啊比较不重环境啊，所以排放废水，水质常年会呈现黑褐色，所以就被当地的居民戏称为乌药港啊。那现在因为中心职场已经没有在很久就没有在营运了，肉品市场也有做那个污水处理设备，所以现在整个河面看起来是非常的清澈哦。好，想要去参加的朋友们就可以赶快跟五节乡公所来洽询哦。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大致上来讲都还 OK， 好，没有接到什么其他的比较重要突发讯息。那刚刚先前我们有提到这个是县民大道二段跟环市东路口这边哈，从黎明路口开始就有在进行标线的画设哦，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大家留意一下哦。好，国道5号的话，南下头城到苏澳内侧目前有正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哦，这个要留意一下哈。那南下部分各个交流道的出口跟入口匝道也开始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包含疑似匝道头城还有宜兰罗东苏澳各个交流道的出口入口，南下部分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好，8点26分，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带起。
1: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自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康康，来到好山好水好好玩的宜兰，一定要听最好听的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赞哦。
0: 好，8点27分了哈，剩下2分多钟我们就要连播这个新闻了，所以我们就不听歌了。刚刚不是提到说那个五节的那个旧河道吗？就想到说，除了那个 除了有那个碎花棋盘角之外，之前庄文生老师还介绍过一种花，我一时想不起来哈。那我们听众朋友问说，是不是风箱子？我不晓得这边有没有风箱子，我刚刚赶快去查了一下，到底是什么会

是什么灰？什么花啦？什么灰？天哪！因为那个花哈、啊、要用台语讲，叫做竹啊灰，什么灰？天哪！我在讲什么？什么花哈、啊？竹啊灰啦哈，猪仔花。它就是长看起来圆圆，看起来就好像一颗一颗很像珍珠一样，所以他们当地人把它戏称叫做珠啊灰啊哈。那枫香子我不确定这边有不有没有哈，可能如果说有去走过的朋友们可以看一看哦。但是先前介绍那个竹蛙灰，它的花期很短哦，所以现在去可能已经看不到那个竹蛙灰了哈、哦。我自己想想都觉得很好笑，什么灰？

好，8:29，刚刚提到县民大道哦，从那个黎明路口开始就在进行那个标线的一个画设哦，所以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啊哈、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哦。OK， 好，枫香树哈、哦，所以是真的有那个枫香树吗？哎，枫香树。枫香树，我们电台这边有一株哎，而且我们电台这一株非常非常的大哦，应该蛮值钱的，它是有就是有价值的树啊。好，8:29，我们待会准备来关心新闻喽。

0: 锦广新闻。
1: 美国七月通膨数据温和，强化市场对联准会九月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美股四大指数周三涨多跌少，台积电 ADR 上涨1.68%，辉达上涨3.03%。不过，微软、苹果、Meta、亚马逊等部分龙头科技股下跌。中国制的张雪机车疑似已分拆重组输入台湾，相关部会日前联手查缉，并当场扣押涉案车辆。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依现行法令规定禁止进口，如果中国重机想要来台贩售或组装，欢迎重启经贸谈判。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有业者高调在社群媒体展示在中国将重型机车零组件分拆输入台湾，并在国内组装成车。经济部、财政部、交通部、内政部联合查缉违法进口，并当场扣车。车友不满表示，只是在自己的封闭跑道玩一玩，却遭到没收。不过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依现行法规，中国的重型机车无论是整车进口或零组件来台组装都不行。
3: 因为不允许就是不允许，法律上就是这样规定嘛，所以查缉的话就是还是要查缉啊。因为两国之间的所有的贸易行为基本上是都要透过谈判的，有 give and take 嘛。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如果中国的重型机车希望到台湾的话，如果可以重启谈判，我们也非常欢迎啊。
2: 龚明鑫强调，除非法令修改，否则违法进口都该依法查缉。台湾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也是都需要经过谈判才能允许货品进口，如果有国家不经谈判就能进口，是不对称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虽然目前台湾和中国之间已经没有官方的贸易谈判在进行，但我方随时欢迎重启。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名黄姓男子骑车行经新北市新店区时，遭员警眼见发现疑似为窃盗案的涉嫌人。黄男眼见警方靠近，加速逃逸，最终仍在三峡被支援警力制服，并查扣赃车及毒品。经采验确认，黄男还有毒驾情形，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眼尖发现，一名涉嫌窃盗案件的40岁黄姓男子骑车经过，正是一黄姓犯嫌停车受检，不料他非但拒检，还加速往三峡方向逃逸。

0: 沿途罔顾其他用路人安全，高速闯红灯且任意变换车道等。警方为了避免事态扩大，随即展开拦截围捕，顺利在三峡介寿路一段嘉兴路口逮捕黄姓犯嫌。双城派出所副所长赖义宏指出，现场查扣吸食器、毒品残渣袋以外，黄姓犯嫌毒品脱衣快筛也呈阳性。
1: 讯号一，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危险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0: 据了解，黄姓犯嫌过去曾有窃盗前科，他先在台中区偷走机车，再到桃园窃取车牌作为代步工具。本次违规，警方将依道交条例寄出53张罚单，最高恐罚327000元。呼吁驾驶人，如果遇到警方依法拦查，应该立即停车配合，更不可以食用毒品后驾车，违者将依法严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捷运三莺线正式通车试营运满一个月，平均日运量破2.6万人次。新北市宣布，从8月16号本周日起延长营运时间，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提供全时段服务，欢迎民众免费搭乘。高雄市警局推动路口关怀机制，路口交通岗员警及时提醒高龄长辈交通安全观念，必要时协助护送安全通过路口，降低事故发生风险。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交通部最新资料统计，高雄市今年一到五月高龄者交通事故死亡45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8人，其中高龄行人死亡从14人降到4人，高龄者路口死亡也从42人下降到25人，显示高雄市持续推动高龄者路口交通安全防治作为已逐步展现成效。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交安组警务员罗淑贤说，
4: 高龄者因步行速度较慢，对耗制秒数判断及交通环境应变能力较易受身体机能影响，属路口行人事故高风险族群。自114年底推动路口关怀机制，由执行路口交通岗勤务员警主动关怀行人，降低事故发生风险。
3: 警方也发现高龄者无照驾驶死亡人数增加，不少长辈因为驾照逾期未换发，或是身体机能退化未能换照成功，仍抱持只是去附近或是路很熟等心态继续骑乘机车，一旦反应不及发生事故，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英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过马路短短十几秒，千万别因分心而忽视危险，请牢记行人安全三原则。
2: 走线上，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绝不任意穿越马路。不低头，收起手机，拿下耳机，专注查看周围和转弯车况。不硬闯，秒数不够请等下一轮绿灯，视线不佳时建议穿着亮色衣物。
1: 马路如虎口，保护自己就是保护家人。行人安全行，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是你的曾孙，来自22世纪。由于你不好好节约用电，导致我们家未来已经没有电可以用了。

0: 我特别搭乘时光机来纠正你的用电状况啦。
1: 这是什么穿越剧吗？我平常应该没有很浪费电啊，不然你检查看看啊。
0: 吼，这种灯泡不够省啦，要选择 LED 灯泡，不但能源效率高出60%以上，平均寿命也比传统省电灯泡更久哦。
1: 原来是这样，我晚点就去换 LED 灯泡。
0: 哎呀，阿宗，你上完厕所怎么没有关电灯呢？节电不能只靠换设备，还要维持随手关灯的好习惯啊。
1: 哎呦，我刚刚只是暂时忘记了，我之后一定会记得的。
0: 阿座，我要搭时光机回22世纪咯，希望你之后都能记得节约用电，未来的子孙才有能源可以继续使用哦。
2: 选择 LED 灯泡，节电又耐用，维持随手关灯好习惯，节能减碳一点也不难。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时间早上的8:39。好，我们赶快来补充一则路况哦。好，我们听众朋友说，在那个大洲桥下桥处，好，目前是有施工。大洲桥下桥往那个宜农牧场方向，那应该是往罗东方向咯。好，应该是在进行路灯的电线巡查。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刚刚哦，我正在那个整理我们的那个 LINE 的讯息啊，因为常常会有一些其他县市的不同的群组啊讯息进来，那因为平常我们用不到外县市的那个路况嘛，所以我就正在把它删除的时候，突然之间讯息跳进来，就我就发现怎么不小心删到我们听众朋友的路况。还好刚刚我那个眼尖有瞄到齁，赶快再请我们听众朋友再重传一次那个路段然后。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哈。好，这个是大洲桥往那个宜农牧场，就往罗东的这个方向下桥处，目前哈有占用外侧车道，好像在进行路灯的一个巡查哈。非常谢谢热心的听众朋友哦。之前去桃园还是新竹玩，对不对？开心吗？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账。
1: 欢迎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陈宪文副分局长。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是115年度的暑期青春专案，欢迎副座。
2: 好，尽管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这个青春专案呢，每一年都有不同的主题面向哦。哎、在我青春专案其实就是针对青少年的部分
2: 嘛。对，我们保护青少年这些学子。
1: OK， 然后暑假期间，因为暑假有两个月，我看到那个青春专案的相关资料的时候啊。他上面就写说，因为在暑假期间，青少年接触网络的时间变得比较多了。那我就在想说，那以前的青春专案如果没有网络的时候，针对的面向会是什么样子？
2: 他们就是飙车。
1: 飙车、
2: 晚上深夜游荡，
1: 现在没有人在飙车了，对不对？
2: 少，真的很少了。
1: 对，我就印象中，我小时候没有网络的时候，好像的确，就是面向不大一样，
2: 每个时期的不一样。
1: 哦，
2: 那七十几年哦，大渡路飙车啦，或者是滨海公路飙车，那个都是、
1: 那比例很高。
2: 那没有网络啊，
1: 是
2: 啊，年轻人就是一个快感。
1: 嗯，
2: 那后来有网络之后，是网咖，
1: 对。网咖，因为家庭的网络没那么普及的时候，就网咖。
2: 对，家庭电脑网络没有那么普及的时候，就到网咖。
1: 嗯， okay、
2: 那应该有十年前了。
1: 对，
2: 因为那时候
1: 二十年前，
2: 网咖还包吃包睡。
1: 对
2: 啊，所以年轻人都是窝在那边。
1: 嗯，
2: 那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
1: 对，已经不用去网咖，现在
2: 网咖已经好像快变成那个
1: 历史名词。
2: 历史名词，像生前的万年前的古物一样啊！
1: 你就现在去问国中生说网咖，他会说那是什么？
2: 对，网咖这个，所以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用词不一样，因为他们有他的环境背景。
1: 嗯 ，OK。
2: 网咖已经真的是快销声匿迹的，
1: 嗯，
2: 因为每个人都有手机啊，
1: 是 OK。
2: 但是所以说，因为每个人手机，所以青少年接触网络的时间，非常的便利，
1: 对，
2: 而且大部分时间都在网。
1: 就是现在没有网络的话，基本上是很难，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确会造成很大的不方便。但是的确青少年朋友除了有这个接触网络的时间变多，我们很担心有网络成瘾的问题之外呢，还有一些犯罪的状态，也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关心的这样子。
2: 对，那我们针对这次青春专呢，有四大主题来要宣导，那守护青少年安全。第一个就是妇幼安全。
1: OK，
2: 那妇幼安全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一个自主权，还有数位性别安全。
1: 嗯，
2: 不要随地的去拍摄，不传送，不持有隐性影像。
1: 嗯，
2: 要防范啊私密影像的外流与数位暴力。
1: 嗯，
2: 因为影像你一弄之后，你传出去，传给谁你都不知道了。
1: 对啊。而且你一传出去，它就是会留在网络虚拟的空间当中，你是没有办法完全把它删除的，
2: 很困难，很困难。
1: 对啊，
2: 再来说，因为我们都有手机，你被拍摄的，或是你当下一时跟你的朋友在一起做这些动作，那事后你要承担的压力是很大的，
1: 是因为它真的删不掉。说我们讲直白，你就是删不掉了，就是没有办法百分之百。你说有些纸本资料，我们把它就是烧毁啊，就是销毁之后，它是不存在的。可是数位的资料是没有办法完全销毁。
2: 所以我们对这些国中、国小这些学生啊，尤其是女，我们这个女性的部分啊，真的要。

0: 特别注意，不要随便提供哦这些性的私密影像出去啊。
1: OK，
0: 那第二个是求职安全。
1: 嗯，
0: 那暑期打工劳基啊，就是我们是要去打工，你不要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啊，证件不离身，四大原则。
1: 是，
0: 因为你要去工作是打工要赚钱，怎么还要再缴钱？
1: 对啊，
0: 是保证金，
1: 莫名其妙。
0: 那你要去工作，你为什么还要先买购买他的产品？
1: 我应该是帮你卖啊，怎么会
0: 买呢？啊，你不办卡，办卡是不是到时候你又有什么样的责任要去承担？
1: 是
0: 啊，你证件也不要随便离身，提供给他们做什么这样的？
1: OK， 好，所以这个求职的部分特别注意，尤其暑期打工的比例可能比较高一点了。好，
0: 那第三点就是交通安全。那暑假期间，我们学生有很多是说实在都是未成年，那未成年一定是无照驾驶。
1: 对啊，未成年一定
0: 未成年一定无照啊。
1: 那无照不一定未成年，对不对？
0: 对，无，因为十八岁成年之后才可以考
1: 驾照。
0: 驾照，
1: 嗯。
0: 那你学生未满十八岁，当然一定无照。
1: 对，
0: 那很当然有很多成年人他也无照，
1: 对，
0: 啊，所以他们就是要做公共运输啊。
1: 嗯
0: 啊
1: ，OK。
0: 那但是我们青少年学生都是无照驾驶，
1: 嗯，
0: 那也是超速违规。就算有驾照之后，你有可能是超速违规的高峰期，
1: 很多不同的样态，
0: 因为天气好，
1: 嗯，
0: 哦，或是朋友约着出去玩，
1: 嗯，
0: 那有就可能是超速违规，
1: 嗯。
0: 那还有再来就我们不要骑照。哦，那个无照骑乘机车，这个或是酒后驾车，
1: 是
0: 因为夏天到了，那朋友相约啦，
1: 出游
0: 、
1: 嗯，
0: 那可能你们都可能会喝酒，那酒后驾车的安全性会有很大的问题。
1: 其实就是我觉得出游喝酒是没有问题的，但至少一个人不要，你就是一个人不要喝就好了嘛，一个人负责把大家载回家好不好，
0: 那有安全驾驶是最好。
1: 对啊，
0: 有安全驾驶观念
1: 就一个人不要喝，我们出去也都这样，就是如果有朋友喝酒的话就至少一个人不要喝，至少要有一个人安全把大家送回到这个家，
0: 不管是青少年成年人都一样，都是要有一个安驾的一个观念。
1: 对啊，一个人的一个人不要，就当然最好是
0: 一个人就不要，
1: 两个人会觉得不错啦，就至少一个人这样子。好，
0: 那最后一个就是网络安全。
1: 嗯，
0: 那因为暑假期间时间很长，
1: 嗯
0: 啊，那长时间在网络上使用很容易成瘾的，啊，你成瘾之后很难戒瘾的，啊。
1: 是，
0: 那各自外泄的，或者是说啊，误触网络赌博，
1: 嗯，
0: 赌博这个部分也很多，我们办过高中生学生就是在赌博牵赌。哎呀，
1: 赌博本身也是不合法的啊，
0: 本身违法，
1: 对，违法的事情啊。OK，
0: 那我们从这个网络安全，希望那提升辨识一些假讯息、网络诈骗，还有个人隐私的能力。
1: 嗯，
0: 啊，这个部分希望这些青少年的学子啊，要去注意。
1: 嗯，就是一个网络使用的一个安全指引啦。就是大家在使用网络当然很方便，但是有时候一些个人的资讯啊、个人的资料啊，或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性影像的部分，不要任意的去做传输。
0: 现在应该是网络的泛滥的时代，我们讲白的，太容易取得，太散布。传播速度很快，
1: 嗯 ，OK，
0: 所以说希望啊，大家有这些观念，
1: 嗯，针对这四个面向跟听众朋友做提醒。那最后还是要提醒民众，因为最近其实这个毒驾的案例哦是非常多的，那大家在媒体上面有看到，那实务上面呢，的确我们在这个。也有政府机关也在政策上面做了一些不同的调整跟修正，在取缔的强度部分有做加强。
0: 对啊，那我们在做一些提醒啊。那警方最近查获很多不法分子将异托米子掺入这个电子烟产品，那诱使民众使用，那吸食之后你就会头晕、嗜睡、意识混乱、肢体不自主。哦，或者是能力反应下降，那我们看到有很多类似已经弯曲九十度的，
1: 弯曲九十度，
0: 因为他已经不自主，就僵尸型的，
1: 哦哦哦，
0: 在那边也不动，也
1: 不动，
0: 哎，他就
1: 很奇怪，
0: 车子停在路中啊，人下来之后一个弯曲九十也不动，那就是已经被就是异托米子这个毒性啊，造成这样啊，那这些因为你能力反应下降之后，就可能造成。哦，交通事故
1: 是
0: 啊，那我们希望青少年呼吁他们啊，不要尝试这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或其他毒品，那拒绝毒品的诱惑，我们不私用，不毒驾啊，营造啊健康安全那无毒的暑假生活这样。
1: OK， 好，所以这个部分，毒驾的部分，实务上面，因为最近大家。

0: 在媒体上面看到的比例可能比较高一些些，所以会引起大家的关注。那如果其实换个面向来说，如果家长你有发现家里面的小朋友有疑似施用毒品情形的话，有些家长们会很担心说，如果我去报案的话，小朋友会不会留案底呀、啊？对他未来的生活会不会有影响之类的？
1: 那未成年之前都不会，
0: 未成年之前都不会。OK，
1: 对，
0: 所以其实是可以积极的来寻求协助的，对不对？
1: 那像我们同仁对取缔毒教也非常积极，像深夜的时候，像今天凌晨一点多，我们同仁看到一辆车，你就绿灯之后十，他没有按照他车道驶入别的车道，而且有蛇行，那我们、那我们同仁就会拦查，
0: 是
1: 拦查呢，一车五人，你看就是两个就。一个是当然一个毒驾的、一个是持有，三个是吸食，
0: 是。
1: 所以夜间我们同仁会拦查，就是他们的行车可能都有异于常态，没有打方向灯，没有打大灯，
0: 是，
1: 没有按照他的车道行进，我们会针对他这些交通小违规，来发觉他是不是有毒驾
0: ，OK，
1: 或酒驾的情形，
0: 所以实物上面是不会，你在正常驾驶的状况之下是不会任没有办法做任意的拦查的，
1: 我们不会任意拦查，
0: 这个
1: 一定发现你有一些状况，但是很多民众都会认为，我又没有犯错、那因为都是一些交通的小违规，我们来发掘这些问题的，
0: 那也应该要取缔了哈，你就违规了，如果你没有吸食还违规的话，被抓到也是应该要被罚
1: 了，其实警察都是为了保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提醒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今天针对这个暑期的青春专案部分，跟听众朋友做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陈宪文副分局长。
1: 好，谢谢大家。
2: 好，8:55那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路况讯息啊，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提供给我们的路况到底是在哪个地方，有什么状况呢？好，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先前我们有提到说，宜兰市的县民大道跟环市东路口哈，就是附近这个路口呢，有在进行那个是标线的一个划设哈。那我们听众朋友有补充说明说，现在县民大道呢，整个都封闭起来哦，快慢车道都没办法走。那应该会提前在其他路口会有做一些引导吧，不然的话这样怎么办呢？好，大家注意一下哈，县民大道先前是在二段跟环市东路口这个地方哈，就是从大概说黎明路这边开始就在进行标线的划设。那除了县民大道快慢车道都没办法走之外呢，听众朋友说在环市东路部分有部分封闭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哈，主要应该是在县民大道上在划设标线，然后这个注意一下。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路段是在台七线啊，台七线呢在靠近那个壮围这个路段，我们看一下哈，有在进行施工，然后它是在内侧的双向哦，目前是有施工，就台七线靠近那个壮围抽水站的这个路段哦，所以有在进行内侧的一个施工，双向都有受影响。然后呢，南下靠近县民大道路口这个地方外侧说有掉落物哈，这请大家注意一下。县民大道走到底呢，就是接台七线，就是接着台七线这边是叫做我看一下。叫古捷路啊，好，这个路段大家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这边的路段我比较没有那么熟悉，好，不过还是可以透过那个 Google 地图啊，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分享一下。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349.9公里过冈山，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依然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5.4到365.5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有黑色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11.6公里淡金路四段211号对面有砖头散落，台61线北上221.8公里在麦寮前内线车道有三角形铁架。台78线东向19.4到19.5公里土库交流道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绳索掉落，台82线东向10公里在埔子交流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时间早上的9:03哦，我们看一下台九线说南下在114.6，这个是在东澳路段，说有车辆轮胎卡边沟，哎哈，好，这个情形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大概有20分钟左右的讯息了。好，这个是在台九线南下114.6东澳路段有车辆的轮胎卡边沟的状况，大家注意一下啊。那目前在宜兰市的县民大道2段这边，因为在画设标线的关系。好，听众朋友说现在快慢车道整个的封闭起来，它刚好是在靠近那个环市东路口这个地方，包含环市东路南北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哦，这个要稍微留意一下。
1: 有地震哎，
2: 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1: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2: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1: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2: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3: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4: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6: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礁溪国小开跑，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礁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9:07，好，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县民大道哈二段，在画设标线，然后整个是封闭起来哈。然后我们听众朋友说，哎，环市东路也是靠近县民大道这边，它是在铺柏油哦哈。好，虽然不管是什么样的工程啊，反正现在县民大道跟环市东路口这附近这个路段不太好走哈，请大家看看是不是要改道行驶，要不然的话就稍微接近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哈。好，听众朋友说。说，环市东路的柏油目前铺设的方向是往罗东方向，就往南的方向啊。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天气很热哦，这个太阳很大，大家记得要稍微做一下防晒，然后把眼睛保护好哦。有路况再传进来哦。

0: 准备好了吗？马上就要开始咯。
1: 1, 2, 3

好，时间早上的九点将近十二分，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目前在宜兰市的县民大道还有环市东路口这边都有在进行一些道路工程。县民大道我们听众朋友先前通过的时候，他是说整个全线都封闭哦，包含快慢车道哦。早上看到那个施工有一点像是在画标线哈，那环市东路的这个部分一样是靠近那个县民大道这个路口，往罗东方向呢是在铺设柏油哈，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您如果要靠近这个路段的话，可能不太好走。然后还有一个路段是在那个台七线，这是壮围的古街路段，一样靠近县民大道这边哈，它内双向的内线车道有在进行，应该是路容维护之类的哈，请大家注意。然后靠近那个台七线的这个路口南下的话，外侧说有掉落物的一个情形，这个部分也稍微注意一下。还有一个路段是在大洲桥下桥之后，往那个罗东方向，往罗东运动公园这个方向，它在外侧车道有在进行应该是路灯的一个检修，所以会有车辆，会有工程车辆哦，所以要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也稍微注意一下啊。好，台九线的话，南下114.6东澳路段呢有车辆卡边沟了哦，这个部分一样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还没有接到排除的讯息哦。好，9:13 OK， 我们今天交通安全答客问单元呢，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这个宜兰分局的交通组的。

0: 这个警员黄金伟，金伟早安，
1: 佳慧姐早，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我刚刚就不会赢，
1: 路况好像很多，
0: 哎，有很多事情在处理啊。
1: 对
0: ，OK， 好，金伟，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是什么？
1: 好，在进入主题之前呢，就是我想跟刚才。咱都要讲的吼，就是讲吼，佳慧姐早安嘛哈，
0: 早安
1: 啊，早安跟那个套炸，
0: 有
1: 无讲吗？应该是无讲
0: 啊
1: 哈，
0: 无讲啊，早安是问好，套炸是讲迄个时间进炸，
1: 系啊，啊你看，请你讲，譬如讲，佳慧姐你套炸可能五点外就起来准备要来上班啊嘛，早安就都阿咱讲的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对，
1: 是不是呢？啊，都好，咱今嘛吼，迄个都讲主题标线，都迄个县民大道嘛，地铺设标线嘛，啊，今嘛标线就讲道路上就这些彩色标线，要拿去分辨
0: 哦，
1: 就是这个啊，比如说黄色啊、蓝色、绿色啊，
0: 是，
1: 哎。哦啊、
0: 所以这跟咱早安跟套炸什么关系？
1: 你看早安炸炸气炸网哈，它、跟那个早有没有套炸
0: 很像，
1: 很像，
0: 但是它意思完全不
1: 一样。
0: 哦哦，
1: 对吧？是不是
0: 的？
1: 哦，
0: 原来是安尼哦。我是讲这，跟你问好，跟讲
1: 诶。哎呀，那我无讲对吧？
0: 我是讲你要考啊台语
1: 咧，
0: 哎呦，我错一条咧。
1: 啊，你看，咱都在都在迄个工程单位嘛，的尾标线嘛，
0: 对，
1: 啊叫。那用路人啊，在行驶的时候，
0: 是
1: 看到那个标线，有时候颜色或是它的形状，有什么不同？尤其咱这样去管管区的时阵，
0: 好，
1: 如果说这个标线无同的时阵，你无都一致的理解哈，啊，是不是造成一个困扰？
0: 是，所以要统一啊，
1: 要统一，对不？
0: 哎，
1: 我不用理解，我就知道这个意思代表是什么意思了。好，咱今麦看，
0: 好，咱今麦来看标线，
1: 嘿，咱麦看标线
0: ，OK，
1: 好。像这个第一个图一的部分，就是讲咱即马迄个南洋小路来加五哦，环市东路
0: 哦，
1: 这大路口啊哈，你看有那个潮化线，
0: 对，这个潮化线有分黄的跟白的，对，
1: 怎么去分辨，对不对？
0: 我完全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差别呢。
1: 那个其实潮化线的部分哈，你也看哈，它如果连接的是那个车道线，那车道线是白色的嘛，有的是黄色，如果它连的是白色的话，它的潮化线就是白色。你看咱今嘛第图三的部分哇，第南丰路家，你看伊是分向限制线哇，
0: 是，
1: 先是分向线的部分，啊，伊潮化线都是画黄色，
0: 是哦，因为伊的迄个标线这是分向限制线是黄色，
1: 黄色
0: 啊，所以都画黄色，所以反正不管黄色白色，潮化线就是你袂当的电管啦，
1: 有啊，潮化线伊都是算讲平面化的。安全岛、分隔岛、
0: 潮化岛艺术，
1: 对啊，但是伊无做实体诶，对吧？
0: 哦，了解。
1: 你看，像你看我们现在图二的部分哈，在
0: 线面，大家看不到图，但是我看得到。
1: 但是想象一下，
0: 好，
1: 咱这边南洋桥路来，到那个旋流路家、中山路旋流路口家屋啊，哈，一减五三个车道，
0: 是
1: 啊，因为你看在中间有分隔岛嘛，啊，咱无可能讲为了咧缩减车道，其实够打开分隔岛做得更大，不可能嘛，
0: 是这样子谋菜
1: 谋菜，哎呀，如果来讲随时有路况车况，如果说比较多的时候，我们要说要增加或缩减，用这个潮化线来做一个分隔，
0: 是
1: 比较好的，比较经济的，对对对，
0: 因为它这个这边这个，因为前一阵子也其实有一段时间了啦，它那个标线重新画过嘛，
1: 对，
0: 我觉得中山路一段我是很赞成他，我是采取正面的那个，很赞成他这样改，因为我真的觉得顺畅，我对我来讲我觉得顺畅很多，
1: 对，比如说你上班啊或上班来或者是回去的时候，他的那个
0: 我不用那边烦恼说我到底要走内侧还是走外侧车道，因为其实我都是一直要直走啊，我没有要转弯啊，然后以前的话还没有画之前啊，我就都会选择尽量走外线车道，
1: 对，
0: 因为你走内侧车道你可能在路口会碰到转弯
1: 车
0: 或者是他那个路口设左转专用道，
1: 对，
0: 把内侧改成左转专用道，那对我们执行的人来讲就很困扰、
1: 你给我切处理。
0: 哎呀、现在这样画之后，外公就沿着就是道路那个指示线走，
1: 走岸的
0: 话就没问题了。所以我觉得很 OK 的。好，
1: 来
0: 过来嘞，
1: 过来，咱今麦看图五的部分，今麦图五的部分，
0: 今麦来到图五、
1: 图五啊，嘿。
0: 第五章图，
1: 第五章，
0: 我们讲图五，大家是讲什么？
1: 第五章
0: 图五啊，
1: 就是咱在咱那个东山那边遐，你看这其实就是所在了，就是讲它这个弯道的时候有发现到有一个块状的，以前不是那个赛车跑道看起来有像赛车跑道不？但是这就是讲提醒你，那叫视觉化减速标线
0: 哦，叫你这边要减速，
1: 对哦，对，看起来车道好像缩减了，这弯道的部分或者是直线
0: 你就会自动减速，
1: 对，就是让你说觉得眼睛上看起来好像比较车道比较窄，让你自。

0: 动减速，
1: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那个楔形的那个标线嘛，
0: 标线
1: 哈，
0: 对对对，
1: 就是那个楔是那个一个金字旁在一个契约的契啊，哈 ，OK， 好，就是那个有点类似那种那个哎、欸、那个叫做平行四边形的意思啊，嗯、对不对哈 ？OK， 还有。哦，我见人贵阳公平行四边形，厉害耶！哎、欸，就故意讲。
0: 所以这不是讲一般讲民众讲，哎、啊，奇怪，但为这是不要人赛车跑道被照的，是不是？哦、其实不是哦，哎、欸，这不是，是让你减速的。
1: 那我看到这个楔形标线，我都会想到怎么样？想到那个轮胎胎纹，就是可能人家专门在类似走那个。山区道路或者叫溯溪的那种嘛，很厚的，
0: 厚的那种，
1: 胎纹很、
0: 那
1: 個、
0: 对，巧克力胎，
1: 哦，那个叫巧克力胎、
0: 欸、，AT 胎，巧克力胎，欸、對, 对对，
1: 或者是那种像那种很那个战车的那个，
0: 对 对, 對，它的那个胎块比较大塊，
1: 就会让我有这个联想，
0: 没错没错，
1: 嗯嗯 ，OK， 好，然后再来嘞，
0: 再来哈，那就慢看，嗯，有些板美爽哈，穿行川线这个部分啊，
1: 是，哎，行川线现在好多样哎、欸，
0: 很多样，
1: 哎呀、啊，
0: 你有机会发现讲，边啊个迄个棋盘状的迄个黄色的迄个方格不？
1: 这个我们在宜兰有吗？
0: 宜兰的话可能比较少，但是在台北市会比较多一点。
1: 這個、
0: 尤其咱起码滴跨点戏的时阵，你会发现讲，哎、欸，为什么这个外线是也黑的斑马线，它上旁边都有那个块状那个黄色那个像棋盘一样？
1: 是它为什么这样？它感觉上好像要下那个跳棋一样。
0: 对，跳棋一样，哎呀、啊，丢丢丢，哎呀、啊，
1: 为什么要这样画、
0: 啊？它就是让你眼睛看起来就是比较不舒服，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1: 你就会提高警觉。
0: 对，不用这路靠可能比较要注意路况要注意。尤其的话，
1: 所以这是给用就是开车骑车的人看的。
0: 看的对、哦，尤其晚上的时候
1: 哦，
0: 对，你看像我们学校周边的路口，它那个斑马线也会。画那个青色的啊，有没有白色、青色、白色、青色那个青色的底？对，那就也是提醒在用路人，就是这边路口可能有学童、有行人比较多，
1: 是、
0: 欸、要注意一下这样子。对, 對,
1: 對 ，OK OK， 好，我们先暂停一下下哈，因为我们有重要路况进来了，伤脑筋呢。好，这个听众朋友说，这在龙德工业区的自强路。刚好在福寿可能是附近的工厂还是怎样哈、他说刚好在这个前面电线被勾下来了，大车的车头都过不去，要提早绕道哦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是龙德工业区的自强路，刚好在那个福寿应该是一家厂商吧哈、的前面那个电线被勾下来了，大车车头过不去，要提早绕路，因为龙德工业区会有很多的大型车，请大型车驾驶朋友注意一下。然后我们听众朋友说，如果是从山龙那边进来的话，莱尔富那个路口就要先左转了。OK， 好，这个路段我比较不熟了哈，不过还是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说这些路段你比较熟悉的朋友们，可能要提早来做这样的一个这个改道。那如果是小型车的话，应该还是可以过吧，不过还是有点危险的哈。我们赶快把这一个讯息呢。请那个相关单位来协助处理，我们来分享出去啊哈。好，这是龙德工业区的自强路，就刚刚好在福寿前面这边，说那个电线不好被什么勾下来了哈。现在大车的话呢，因为太低了，所以大车车头是过不去哦，要提早绕路。从山龙那边进来的朋友们，就在那个莱尔富的路口要先左转哦。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他其实讲得很详细啊，只是因为这边的路段我不熟哦，所以有一点点云里雾里。OK， 不知道在讲什么。好，那听众朋友听得懂就可以了哈。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哎，那我们赶快再回到我们今天的交通安全答客问的现场。刚刚那个警委有提到了那个。行川线对不对？
0: 对，
1: 行川线就比较色彩
0: 多
1: 样、丰富一点。
0: 对，
1: 所以其实你只要看到那种
0: 跟一般不赶快的时阵，
1: 嘿，你
0: 都要注意啊，
1: 大概就知道它都是行川线的哈。行川线我觉得比较好辨认。
0: 对，
1: 反倒是其他的线，有些时候有些真的搞不太清楚、啊、好，那还有呢？
0: 还有，其实我现在说的就是说这现在台北市、它有一种就是那个行人友善区
1: 啊、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因为你看这。有人就讲啊，用在马路上那穿那个比卡索的画板赶快啊，那那这只线好多颜色哦。
1: 是，
0: 它这个行人友善区，它进去的部分呢、啊，一开始就有蓝色的铺面，
1: 嘿，
0: 提醒你这边就是行人的一个友善区域。
1: 所以意思是说，在过去这整个路都是行人友善区的意思。
0: 对对对，你要注意行人优先
1: 哦，
0: 哎，行人要优先这样子。你看，所以它旁边会增设一个。那个标线型的人行道，绿色啊，一般咱宜兰骑车嘛是赶快呐，骑丢车嘛，不管哪，我在说啥东西，绿色哇，这些啊，电管下的标线那个人行道，
1: 人行道，有啊，像前一阵子那个南门路，罗东南门路不是蛮大争议吗？
0: 对对对，
1: 他那个人行道也是，
0: 他那个好像没有铺那个画。

0: 那个绿色对不对？
1: 它有，但我忘了是什么颜色，应该就是绿色吧，还是有可能是蓝色。
0: 它好像只有写那个人行道，
1: 没有没有，它有画，它有画，它有涂上颜色。
0: 那颜色应该要，
1: 尤其是在那个转弯的地方啊，它那个还蛮大的，所以现在我要骑机车经过都要绕比较大的圈。
0: 哦，当然了，
1: 绕比较大的圈，我觉得有一个好处是，机车在骑的时候不用被迫绕很小的圈，因为绕很小圈有的时候绕不太过去的。我可能开北洋卡机车了哈，但是有一个就是你反正不管怎样，你速度都要慢。
0: 对，因为你看像我们学校周边，它的颜色就比较多元化。因为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就是人行道，它会铺一个绿色啊
1: 啊，
0: 它还有一个就是它禁止你按喇叭
1: 哦，
0: 通学区
1: 哦，
0: 它一个通学区的，就周遭这边通学区有学童比较多啊，你不能说一直按喇叭，你的速度也要降下来啊，这都是有一些限制在。
1: 哇哇，對對對，这个哇真的是现在的标线，路上标线啊
0: 很多对吧，
1: 现在真的是很，
0: 所以说
1: 很多，所以色彩丰富好多。
0: 对，所以说我们政府就应该还要在工程这方面就是多做一个那个功夫在了，因为就是说大家统一颜色要一致这样子。
1: OK OK，
0: 那我们就是做宣导的这个部分。对。
1: OK， 好。好，所以说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多样啊。不过讲到那个标线的问题啊，其实我在想说，因为我们有三不五时会接到一些听众朋友、用路朋友的一个反应啊，有些标线哈，我真的觉得哈，法规归法规啦，但实际上那个有些时候那个，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要，就是说相关单位好不好？相关单位有些时候那个考量不要专，就是不要那么硬邦邦的那么死，
0: 是
1: 一定要遵循法规。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那种现场用路人的直觉反应，那个才是第一要考量的。
0: 没错，
1: 因为是用路人在用路嘛。如果说你一味的遵循法规，说哎，我就是一定要这样画，但是对于用路人来讲，他就觉得你会让他造成误解。我觉得这种状况就需要去检讨，甚至需要去做一些调整，而不是说我全部都依照法规。因为实际上我们真的很常有时候遇到一些听众朋友反映一些标线的问题，我也真的觉得标线或标示反正就是那些线的问题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说哎，很多用路人第一直觉可能会觉得会是有问题，会误解。
0: 是，对，没错。
1: 所以相关单位，
0: 尤其像比如说
1: 要稍微观念要再更进步一点。
0: 对，
1: 因为可能我觉得有些公务单位就是公务员呐、会担心啊，反正我就是全部照法规就好了，但是不没有人性。
0: 对哦，
1: 不能讲没有人性，不够人性化，不够友善呐、
0: 啊。所以说哈，那起码承办人呐、啊、哈，你做承办的时候该很点看麦，你实际用路的情形，你自己要下去走，
1: 对，
0: 哎，然后再把如果有问题，我们就是牵出来反映给长官知道嘛，是不是？除了这方面，我们可以做一些其他的。
1: 是，大家可以听得出来我的无奈，相关单位、因为其实我们都会去反映，但
0: 是
1: 就是发现有时候就不尽人意。好了，9:26将近27分了，我们今天的交通安全答客问单元呢，非常谢谢我们宜兰分局的警委跟我们分享这些讯息哦，谢谢您，
0: 谢谢嘉惠姐，谢谢，
1: 下次再见，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拒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3: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此时正在赶路的你，分心或累了吗？
4: 为了生活和家人，我们每天奔波，但往往就在回讯息、捡东西或聊天分神的几秒钟内，车子已经盲目向前开了几十公尺。
5: 驾驶的专注力是路上最珍贵的防护，请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车距，累了就停下休息，拒绝分心与疲劳驾驶，
1: 专心开车，平平安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李刚林，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 FM 101.3。

好，9:29哦，有关于这个龙德工业区的自强路哈，因为有电线被拉下来了，被扯下来了哈。好，这个状况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啊，这是在靠近福寿哈这个路段，就福寿应该是工厂还是什么之类的哈，就在前面这边自强路，在这个路段电线被勾下来了，大型车过不了哦。如果是从山龙那边进来的朋友们哈，就在莱尔富那个路口，你就要先左转哈。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这么热心的来提供这个讯息。9:30了，我们先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第45届新北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男子组将在明天新庄体育馆开打。曾于2023年夺冠的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今年再度受邀参赛，今天开始进场练球。最大亮点莫过于对上一位身高236公分的加拿大籍中锋奥利维里奥克斯，他站着就能灌篮，15岁时身高就有226公分，并获金氏世界纪录认证为全球最高青少年，目前也是美国大学篮球史上最高的球员，这次是他首度参加亚洲赛事。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初审通过学校卫生法修正案，明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课程，并增列心理健康教育。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初审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课程，应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是行为，可以照年龄、学习阶段及校园的实际需要，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管理的规范。针对朝野立委关注月经平权的议题，教育部总规司司长陈淑燕说：“
3: 如果在母法里面，我们落一个第二项，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各级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然后我们会在我们的施行细则的第14条，把那个月经教育加进去。
4: 好，
3: 然后把各位委员关心的那些细项，好，就都会那个
4: 请议事人员
3: 放在里面。”
2: 此外，现行规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本次初审也新增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最后，会议主席罗廷伟宣布，有共识的条文先送用会处理，保留的条文则送党团协商。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高雄一所国小传出教师不幸在住家坠楼身亡，校内师生相当震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第一时间派驻区督学到校了解，也要求学校协助家属关心师生情绪。目前事件确切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5: 教育局表示，这名教师从今年6月起因个人因素陆续就医并且请假，期间课务都由学校协助安排。教师在校期间曾因课务问题由学校协助亲师生沟通，过程平顺，并没有召开校师会议，请假的期间也没有再因为相关的事件邀请教师讨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书欧素文说，
6: 教育局在接获消息后第一时间立即指派驻区督学到校了解情况，持续掌握事件发展及后续处理，也要求学校全力协助家属。目前学校行

0: 证团队与与教师家属保持联系，提供必要的协助与支持。教育局也非常的关心校内师生的情绪及心理状况，也请学校特别留意该名教师所受的班级学生情形，如果有受到事件影响，将尽速安排安心辅导及相关支持措施。
1: 目前事件的确切原因还有待进一步厘清，教育局也呼吁外界不要过度的臆测，给家属以及校内的师生多一点空间与支持。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2026城镇韧性演习，北部地区将在今天下午2:30到3:00实施，包括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宜兰共7县市将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习，并同步执行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但不影响一般语音通话、简讯及紧急报案。演习期间，除了落实车停、人就近疏散进行疏散。各大楼应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铁卷门或栅栏，开放民众进入地下室避难。台中一名57岁郑姓男子倒车时擦撞路旁车辆，车主同事当场大声提醒，但他却未停车查看，直接驾车离去。第五警分局员警调阅监视器查明身份后，依法予以告发。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3: 36岁的姓男子将自小客车停放在北屯区长贵街一处工地外，同事突然呼喊他的车子被撞到，赖姓男子出门查看时，肇事车辆已经离开，立即报警处理。第五警分局交通分队员警获报后，调阅附近住户监视器，发现57岁郑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停靠路边时，倒车擦撞赖姓男子的自小客车。当时赖姓男子的同事也目击事故，并大声提醒郑姓男子，但郑姓男子并未理会径自离去。郑姓男子到案后表示，当时因为停车空间不足而离开，并未察觉发生碰撞，也没有听到有人呼喊，但警方调阅监视器确认事故经过后，依法予以告发。第五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蓝维德说，
4: 驾驶人行车及停车的时候应提高警觉，若发生交通事故，纵然无人受伤，仍应依规定处置，切勿心存侥幸擅自离去。
3: 违规者将面临新台币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锾，逃逸者并可能遭吊扣驾驶执照，若肇事致人受伤后逃逸，更将面临吊销驾驶执照等处分。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英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好，时间早上的9:37，赶快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再给我们补充了这个地点跟照片了啊。我们看一下，这是在龙德工业区的这个自强路哈、哦，靠近那个叫做什么福寿啊、哦？我这刚找老半天没看到福寿这个厂这个什么这个工厂啊哈。好，就在福寿前面，反正其实就是在靠近那个，我看这是什么路啊？哎，就自强路靠近那个平行是那个什么龙翔三路吧，算是龙翔三路嘛哈。就这个路段呢，有那个电线呢被扯下来了，大型车呢目前暂时没有办法通过啊。那我们听众朋友说，如果你是从山荣而、哦、不是山龙，是山荣冷冻厂这边过来的话，要提早在莱尔富那个路口就要先左转了哈，请大家注意一下，要左转的话应该是左转这个方向呢哈。OK， 好。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这边刚好刚刚看到就要在那个什么靠近那个冠希电子这个路口，这样大家应该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哦。好，这个是龙德工业区哈，自强路因为有电线呢被扯下来的关系，大型车因为龙德工业区很多大型车目前呢是暂时先过不了，在靠近那个山荣冷冻厂的这个路段，好，请大家注意。

0: 下。然后宜兰市的县民大道在进行标线画设哦，所以是有全线快慢车道都有被封闭管制，就刚好是在靠近那个环市东路口。那环市东路这边呢，本身呢也有在进行道路刨铺，所以县民大道跟环市东路口这附近，请大家留意一下哦。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3: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3: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3: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3: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3: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4: 行车平安。
5: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

0: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1: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要继续进入的叫做职场不法侵害。哎，我听到这个名词啊，我就实在是觉得很懊恼。这职场不法侵害，我们不是之前老师讲的在职安法里面的嘛，对不 对？因为之前我们都还没有讲说什么有职场霸凌这个名词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的那个一旦发生职场霸凌的情形，我们大概都是适用这个职场不法侵害，从这方面来走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现在有一个职场霸凌的出来了，
1: 对，
0: 专法出来了，但我们的职场不法侵害还在嘞，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它又不一样，是不是？
1: 第五版。
0: 哦，一个头两个大。现在我觉得我挺那个同情那个公司行号，对对对，里面的人资
1: 很辛苦，
0: 这种薪水该给高一点，真的，我的天哪，光是这个我都一个头两个大。
1: 而且现在很多人资都觉得说我被霸凌，你看你来申诉嘛，然后我们处理，对不对？那处理的又没办法让两边都满意啊，因为如果成立了嘛，哦，那可能申诉人就觉得很好啊，哦，那如果
0: 不成立，
1: 申诉人就觉得不好，对不对？可是你看到成立的话，那被申诉人也觉得说
0: 不公平，
1: 不公平。
0: 天哪，里外不是人。好了，赶快来进入这个所谓的职场不法侵害。为什么我们又要谈到这一块啊，老师？
1: 因为它是最新版，哦，因为我们在7月14日吧，我如果没有记错时间的话，哦，他在7月中旬，哦，又把那个第五版的出来。其实我们在有职场霸凌专章出来之后，其实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了啦，因为你走分流，他要走分流，所以我们在上一集有提到，就是准则里面哦，职场霸凌的那个防治准则里面哦，27条是讲说，如果有类就是发生的一个不法侵害的情况，应该是会多元化，
0: 哦，他不会只是单一的这性骚扰啊，或者是那个职场霸凌
1: 啊什么的哦，都有可能。同时哦，有这个也有那个，哦，那两种情况或三种情况嘛，那竞合的时候怎么处理？那所以我们在整个职场不法侵害原来的规划里面嘛，指引的第四版，它是把职场不法侵害哦就区隔了，就是说有四种一个样态哦。第一种样态大概讲的是职场这个暴力，那第二种样态讲的就是职场霸凌，当时还没有专法出来哦。
0: 好，
1: 那第三种样态就是讲性骚扰，但是性骚扰我们有，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性别平等工作法
0: 啊，
1: 那也有很清楚的定义啊，跟这个处理的一个规范啊，12条是性工法，12条是讲定义嘛，那13条就讲公司的处理
0: 啊，
1: 那很清楚交代了说，哎，公司你怎么做？那我们第四种样态就是就业歧视，哦，那就业歧视它也有专法哦，我们有这个就业服务法，哦，第5条谈到嘛，哪些的一个部分属于这个就业歧视，那尤其针对年龄，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0: 中高龄，
1: 哎，对，中高龄的这个就业及中高龄及高龄者的这个就业的一个促进法啊，那我们也有这个年龄上的一个专法
0: 啊，
1: 那当然歧视有很多啦，哦，那可能也包括了说性别的，好，那性别又回到嘛，我们的这个性别平等工作法，
0: 哦，
1: 他也就谈到嘛，这个属于这个性骚扰的一个一环哦，好，那所以以前把职场不法

0: 侵害哦，分成了这四大类。
1: 是，
0: 可是现在哦，哎，每一种情形啊，
1: 都有一个专法，
0: 都有一个专法。
1: 对，
0: 但是现在唯一没有的哦，哎，就是那个职场暴力。
1: 是，
0: 因为职场暴力它只有提到，就是说在治安法的第六条啊，这种情形你要处理啊，尤其是嘛，我们的这个外部所构成的，类有点类似然后职场霸凌的行为，但是外部嘛，所以内部才叫做职场霸凌啊，外部不是啊，那外部怎么受怎么处理？所以以前的职场不法侵害的指引哦，最主要就讲嘛，那你公司怎么处理？啊，职场霸凌怎么处理？因为那个时候是还没有专章专法嘛，所以怎么处理都是比较针对于哦霸凌的处理。
1: 是，
0: 那现在有专法了嘛？那现在唯一漏的那职场暴力怎么处理？
1: 是。
0: 哦，所以这一次在第五版
1: 哦，所以他就针对这一块有比较讲详细一点，
0: 对，讲的详细一点。
1: Okay，
0: 哦，这是第五版的部分哦，所以他就一开始就提到整个这个法规上的一个来源哦，所以他也讲依照这个设施规则的324条之三的一个规范嘛，所以他是提到100人以上，那你就要遵照哦这个准则这个指引，所以以前嘛，我们也常讲那99以下那个这个准则呢。哦，就参考用了。
1: Oh， OK，
0: 因为他讲的是100人以上啊，
1: 他没有针对100人以下。
0: 对对对，所以他说100人以上嘛，你要去定嘛，执行职务遭受不法侵害的一个计划，然后据以执行。所以没有达到100人的，你就是有执行记录或文件代替就好哦。那没有落实法规规范，当然就有裁罚的一个部分。所以他讲了，那这个是以前那个部分，所以现在哦，就是有这个治安法的一个部分哦，那有职场暴力的一个专章专法了哦，那所以针对于就是说这个职场暴力哦怎么处理哦，所以这次我们就改版第五版哦。
1: OK，
0: 好，那第五版的一个内容里面哦，它也是最主要就回到嘛我们要谈的，那到底是职场的一个暴力哦，那我们其实职场暴力的话两种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区隔，一种就是外人所做的哦，叫做职场暴力嘛。
1: 是，
0: 那一种是什么？内部成员做的，但是内部成员就是不符合职场霸凌，那就是属于职场暴力。
1: OK，
0: 所以他在整个处理里面，他就提到分成两种哦，内部事件跟什么外部事件
1: 哦。
0: 那如果是内部的同仁哦，内部就是讲说内部同仁或主管哦，那有这个疑似不法侵害事件哦，那还是要落实保密哦。那通报的窗口就是在什么人资部门或最高的这个主管单位，就总经理室啦、董事长室啦哦。那他也讲哦，要在3天内好成立这个处理小组进行调查哦。那依照事件的一个性质啦、严重的一个程度啦，那必要的时候可以要求警卫啦、保全人员会或者是警方的介入啊。那调查的时候应该要确保哦，被申诉人了解申诉内容，所以这句话很重要了。以前我们上课的时候就有谈过
1: 哦，你说保密的那个啊，完全不跟他
0: 过头了，
1: 不跟他讲说是谁申诉你，他搞不清楚是谁，
0: 保护过头了，这人家这次都讲得很清楚了，说你这个调查的时候要确保哦，被申诉人了解哦，被申诉的内容哦，那享有独立且公正的一个调查的一个机会哦，那调查内容应保密哦，那调查期限。哦，他说1个月内完成，哦，就不像我们职场霸凌那边
1: 拖那么久，
0: 哎，那么复杂。
1: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哎，
0: 他时间就很快，因为毕竟他都是
1: 3天内就要成立小组，
0: 对，因为他是属于单一偶发嘛
1: ，OK OK，
0: 哦，因为内部
1: 所以比较容易厘清啊，
0: 对对对，因为是单一偶发，不像说霸凌要有持续性嘛，那你单一偶发应该就是属于职场暴力，所以他讲说你们就内部嘛，3天内组这个小组嘛，然后1个月内嘛就把事情调查完成嘛，那避免就是说这个申诉人或相关人员哦遭受到不利这个待遇哦，那基本上他也讲那。雇主要把这个整个处理的过程，然后做成记录啊，然后还是要通报给这个主管机关，这样就好。
1: 是。Okay，
0: 哦，他讲的就很单纯，很简单。
1: 是 OK， 好，这个是内部事件
0: 哎，对，内部事件。
1: 那职场那个什么，那个就是职场暴力，还有分外部。
0: 外部对。
1: 外部我们留到下一集再跟大家分享。
0: 嗯。
1: 好，9:54，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93341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

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咯。好，宜兰市的县民大道跟环市东路口这附近呢，两个路段都有在进行不同的工程，一个是标线画设，一个是道路跑铺。那环市东路的话呢，是往罗东方向啊。县民大道的话，先前听众朋友经过的时候说，快慢车道整个都被封闭了。好，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哈，提早留意一下，这个就刚好在县民大道跟环市东路口。目前县民大道上面有施工，环市东路也有施工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点举行。不论你在何处避难，当听到爆炸声或遭遇冲击波时，请务必采取防空避难的姿势：一、迅速降低高度，保持趴下的姿势，缩小身体高度，嘴巴微张；二、保护头部，以双手交叉抱头，手肘贴住脸侧，尽可能保护后脑与颈部上沿，减少挥散碎片与冲击波直接命中。若你身上有背包、外套等物，可加以遮挡，以提升防护的效果。三、背对爆炸的方向，若你可以判断爆炸来袭的方向，应转身背对爆炸点。四、稳定静止，等待机会移动。若爆炸尚未发生，请保持趴下不动，待威胁解除，再转移到建筑物内。
1: 宜兰县警察局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王彩华，玩味生活轻松有感，摇摆姐妹 Dapsico，Let's go。

0: 好，时间9:57，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小英，那叫谁先
1: 啊？不够靠近吗？
0: 啊，安内，安内，好，这样声音跟我大小比较刚刚好。
1: 是，
0: 对啊，哇，今天下午要那个防空演习呢。
1: 没错，
0: 请大家注意哦，2:30到3:00。
1: 呵呵呵，我们每天都在讲，每天都在讲，不晓得大家会不会那个以为
0: 很烦哦？
1: 对，不是很烦，就是觉得说，到底是哪一天？因为每天都在讲嘛。哎呀，就今天呢，
0: 今天呢，今天，
1: 今天呢，明天就不会再播了。
0: 是的，是的，
1: 今天下午两点。
0: 我跟你讲，我一直要提醒自己，因为今天下午我要出去采访，
1: 是啊，
0: 所以啊，就那个我要
1: 避开，
0: 对，要避开，
1: 对对对，我们在室内的话就相对安全了，
0: 对对对对。但是我因为我有路程嘛，所以就是要想说要避开那个时段。
1: 对，你只要想起这件事情，时间就可以再安排了。
0: 是 ，OK OK， 好，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哦。
1: 好，
0: 对啊，半个小时啊，你不要用手机 ，OK 啊，没有什么问题啊，
1: 对，
0: 忍一下。
1: 不过我在想说，半个小时之后立即恢复正常，
0: 应该是 OK 的啦，
1: 立即恢复，
0: 应该是吧。
1: 好，那大家就忍一下，30分钟没什么啦。
0: 对啊，
1: 其实相短啊，相当短。
0: 对啊，有时候你眯一下，上个厕所喝个水，搞不好差不多。
1: 哪有啦？上个厕所不过2分钟，好不好？
0: 人家便秘怎么办？
1: 哦，你是说
0: 久
1: 哦，这样子哦，坐30分钟，我觉得这个要看病哦。
0: 哇，那个可能对对对，那可能那个2只脚都麻了。
1: 你不要讲以前那个马桶哦，以前是蹲式的话，你真的会动没掉
0: 哦。
1: 谁能够蹲30分钟？30分钟。
0: 讲到这，我想到我还刚去访问那个骨科医师啊，因为我记得我之前看到他现在变瘦了，我就问他，他说啊，可能他有在做重训
1: 哦。

0: 然后他就说他妈妈，嗯，那骨科医师可能年纪我就跟我差不多，
1: 是，
0: 你看他妈妈肯定也是差不多，可能六七十，可能不止六十岁，七十岁以上有
1: 有啦。
0: 他说他妈妈，他也是要求他去做重训哈，结果他妈妈说他现在都敢出去玩了。
1: 哦，真的？
0: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很多，你到那种公共厕所、
1: 啊，
0: 很多都是那种蹲的。他以前蹲不下去，所以他就不太爱外出。
1: 是是。
0: 他现在去练完重训之后，他可以蹲了。
1: 哦、真的。
0: 所以他就说：“哦，我现在都会当出去省
1: 啊，真好真好，
0: 练腿力也就重要。
1: 哦”真好真好。
0: 啊，对，咱来讲了这
1: 個。没啊，
0: 我放空也行，八点钟。
1: 来跟着都来，
0: 扯太远了。对啦，下午两点半到三点了哈，请大家注意一下。那今天早上也有一些路况，等一下可能要麻烦会议继续再提醒我们的用路朋友喽。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喽，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2: 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3: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4: 我们是 Dislike。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15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外线车道有钢筋掉落，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鹿竹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冈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 151.3 公里在三义交流到前中线车道有不勾绳，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5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竹北入口擦竹北入口匝道有玻璃瓶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会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10点到中到12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好了，这是一首日语歌曲啊，是南方之星所带来的《想在泪海被你拥抱》。啊，今天天气呢依旧晴朗啊，好，这样的阳光，你会觉得也不想看到吗？不想看到，只是不能太热哈、哦，可是。怎么可能哈？34度啊，或者是33度哈，这就是常态啊。我先帮大家看一下呢，在国道5号目前的道路的情形了哈。好，这是在南下哈，现在看到的都是南下的情形。那北上的话呢，目前并没有发现北上有什么情形，好，跟朋友们好可以来做说明的。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呢，在南下的部分喽，头城到苏澳头苏段哈，这个内侧车道有移动式的清扫。再来呢，是在南下的各入口匝道，好，不管是头城的疑似匝道，或者头城匝道，或者宜兰罗东苏澳哈，好，各交流道的出入口的匝道，现在都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状态了。好，那还有一个。好，这个的话，这个应该已经结束了，好，所以呢，我们就不说了。好，那现在的速度情形如何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南下的部分，现在还很好的了啊，现在才10:09嘛啊，所以是理想的。那昨天是一直到10:50左右。

右哈，才开始出现车子比较拥塞的状况啊。那以往的话呢，都是在10:30前哈，我们就会看到这黄色灯号的一个状况，就是速度大概就是50多的情形哈。那今天我会按照啊这个平民行控哈，他们相关的这个时速的资料，再跟朋友们来做掌握。好，现在的话呢，南下有70公里以上哦，北上的话呢，接近80左右哈，这样的行车速度，所以都是相当方便的。北上南下呢都顺畅。那记得进入这个隧道的话呢，开启您的车大灯，隧道里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是5

好，那现在是10:10啊，朋友们一样哦，也欢迎您有什么道路方面的状况，你记得哈，利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的方式来跟警广宜兰分台说。那再来就是，也欢迎大家成为主播台的 LINE 好友。好，怎么样加入 LINE 的 ID 呢？是0800-000-123.4哈，这一组数字也麻烦大家输入哈，输入之后呢，我们就互相呢成为好友。当然我会给你一个贴图，也感谢您的加入，也欢迎您的加入。之后您成为我们的马路小天使，各项呢马路上的大小状况我们都要麻烦大家再告诉这个警广宜兰分台各节节目主持人一声了，谢谢您。好，目前呢在台七线呢，在台七线呢就是壮维的古捷路，壮维的古捷路呢在双向的内侧车道呢有施工在办理的情形，还有呢在这个宜兰市的部分哈，宜兰市的部分呢在县民大道跟环市东路，目前呢在路口的地方，接近路口的地方呢，这个两条道路上都有施工在办理的情形，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都请要特别注意小心哈。那在县民大道靠近这个环市东路路口的地方呢，有一度呢是道路全部封闭的情形它是会有一些的变化的哈。好之前是刨除道路之后呢会画设标线所以呢可能就会是这一段封闭，然后呢画完标线之后就挪到下一段呢再做画设标线的动作所以呢也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小心哈。好，那这个所以它是动态的，是动态的如果说呢您发现在县民大道的地方呢依旧是全部道路做封闭情形的话，好，也请朋友们再知会我们一下咯，谢谢您。

再来一个呢，是苏澳的龙德工业区的自强路这边哈。好，自强路这边呢是靠近山荣冷冻厂的这个部分哈，刚好呢这边有大型车来来去去的嘛啊，因为是工业区的关系哈。好，所以大型车呢把这个电线给勾下来了啊。现在呢后续哈这些呢大车大家都过不去喽哈。大概就是从山荣冷冻厂这边呢一进来哈，这边呢请大家呢到莱尔富的那个路口就要先左转了哈，因为这个电线被勾下来的状况，现在呢也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处理好了，我们有通报哈。好，如果处理好的话呢，自然就可以恢复正常的行驶。好，但因为这个发生时间呢是在早上的九点多的时间点，所以呢应该没有那么快处理好。好，所以呢后续哈，如果已经把电线给处理完毕哈，可以正常恢复通行的话，用路朋友们通过这里哈，请您呢再赖一下，或者打个0800的电话呢，告诉警广宜兰分台，好，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路况给排除了。谢谢您。好，目前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讲，在苏澳的龙。

的工业区的自强路哈，好，这边的话呢，也麻烦大家在山荣冷冻厂这边呢，就先要这个改变您的道路了哈，就先您改道而行哈，在莱尔富的那个路口，你就先要先左转弯喽。

好，陈英杰呢已经呢因病过世了哈，所以呢我发现今天呢有很多的这个节目主持人呢会播放呢陈英杰的歌曲哈。好，我们今天呢依旧哈要听这位算是也算是一代歌后，真的很会唱台语歌的陈英杰，他所唱的这首叫嗨嗨人

我真的觉得他可以算得上一代台语歌后，他的唱腔和他的演唱的技巧也都是我非常欣赏的。陈盈杰他也用很多的美丽的歌声来陪伴好多台湾的民众哦。我今天早上在选歌的时候，我在想说，我是要播红白山，还是要播伊的海海人生？我感觉海海人生，搁较适合我对伊的这感觉跟印象。好，那虞美人呢，在昨天晚上透过社群媒体证实陈盈杰离世昨天晚上的大概7点钟哈，他并且以陈盈杰的口吻写下了告别的文字，他说：“亲爱的朋友，火箭来了，火箭很耀眼，回首要跟大家道别时，才发现人生是一幅万家灯火，美丽又宁静的画面。”也感谢呢一路以来外界的爱跟陪伴哈，感谢的表示生命精彩，音乐美好，很荣幸留下许多属于人生的歌曲陪伴大家。也祝福陈盈杰。

好，10:22，来惠玉帮朋友们看一下呢，在目前天气方面的情形。好，这个天气方面的状况呢，一样是在台湾的部分呢。好，现在就只剩下一个在东部的，在这个大太平洋，在太平洋，就在台湾岛的这东部的东方的海面上啊，现在有个轻度台风呢，就剩这个了哈，叫做南卡。不过它对我们不会造成威胁，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那现在呢，高温的资讯、大雨的特报啊，是否跟昨天是相同的状况？哎，不一样哦。今天的高温把宜兰列入了，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会相当热哦，应该是比昨天呢来的温度更高的了。好，除了宜兰被发布是黄色灯号之外的话呢，在基隆、在花莲也是黄灯啊，但是比我们更热的还有啊，已经连续三天出现36度。以上的温度的啊，包括是双北市和在彰化还有台东都是如此的啊，他们是橙色灯号。所以今天大家注意一下呢，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哦，好，还有呢注意要防晒哦，记得呢多补充水分哦，在大太阳底下呢不能

能够待太久的时间哈，好保命，这个最重要啊。好，就是你如果说真的会面对大太阳的话呢，啊，其实撑把伞呢，或者是呢戴个帽子哈，挡一下呢也是有效的。好，再来我们看大雨特报的话呢，是不是也是西南部地区会发生的情形？结果我们今天呢又要来增加哈，增加的是在中部地区的部分呢，现在也出现了是黄色灯号的一个状况。好，在昨天之前呢，大概有三天的时间里，我们知道说呢，在嘉义、在台南、高雄、屏东，好，都是属于下大雨的地区。那今天呢，增加的呢是南投跟云林县的部分，好，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容易发生短时强降雨。所以今天8月13号的礼拜四啊，在南投以及云林以南的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要注意雷击跟强阵风。再接着呢，看到好。在宜兰的各个测站呢，目前回报的天气的情形，很多地方阳光都已经出现了哈，所以我们讲说呢，今天宜兰有被发布高温哈，高温的状况。那现在的温度的话呢，我们首先看到的头城哈，都已经是超过34度了。头城目前呢是34.7度呢啊，我在想它应该还要往上升的这样的威力哈，不然也不会把我们列为是呢这个高温资讯的范围里。好，接着我看罗东现在是33.3度，还有比较热的处所吗？好，在中城的部分呢，现在是33.3度哈。我来看一下，在礁溪哈，礁溪目前33.4度。好，像我们刚点名到的地方呢，目前的温度有呈现呢比较高的状况。好，在这几个乡镇呢，大家也注意一下。好，其实也还有一些的地区的话呢，这个温度大概在32度的上下了。好，我们来看降雨率的情形。昨天呢，我也没有发现有下雨的状况跟情形，可能普遍呢有下的话就是下在山区了。那今天的降雨比例如何呢？上半天30%，下半天40%，明天的降雨有30%。好，为了这一周的天气状况的话呢，我们看到呢前面这4天的时间里啊，礼拜四五六日还可以看到阳光的出现，好，在午后呢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形，但到了下礼拜一二三的话呢，阳光被拆除了，天气呢变得比较不好哈，就是看起来全天呢都会有降雨的情形，不过这个降雨的雨势呢并不大啊，但是就是没有阳光的出现了。现在目前看到的天气图的样貌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礼拜四跟礼拜五的温度哈。今天跟明天两天的话呢，今天稍热哈，今天高温上面被标注说是34度，明天的话是33，这个33度的温度的情形从礼拜五哈可能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三的情形，全部都是这样的一个高度了哈。至于说呢低温的部分，至少也有25-26度哟。风浪方面的状况的话呢，今天宜兰的这个风浪情形呢，我们的风势哈是偏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大概是2转1公尺，是属于中浪小准浪，转小浪等级。

0: 家好，我是康康。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静候听哦。
1: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2: 哦，你行啊，来了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1: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2: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1: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2: 是哦，这么方便哦。
1: 对呀，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3: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

0: 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移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时间快到10点半，我们准备了进行新闻联播。好，有路况阶段的再跟情况宜兰分台说。我们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 Uber Eats 发布声明指出，将调整外送员奖酬结构，新增叠单情况下的外送服务时间及基本报酬，预计8月17号下周一起试用，并往前回溯到7月21号外送平台专法上路，补发差额给外送员。新制上路之后，消费者端每笔订单出估将增加4到6元服务费。有多项毒品前科的刘姓男子，去年深夜毒驾撞进茶行，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台中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审理之后，谴责男子遵守法律意识薄弱，重判11年10月刑期。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判决书指出，刘姓男子在住处试用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凌晨驾车撞进五群路茶行，造成屋主母亲当场死亡而只擦挫伤，驾驶尿液送验毒品超标。台中地方法院依国民法官制度审理，行政庭长黄玉琪表示，刘姓男子多次试用毒品构成累犯，依法加重其刑。
3: 合议庭认为被告遵守法规范的意识极为薄弱，对刑罚的反应力低落，具有特别的恶性，因此依累犯规定加重其刑，又审酌被告行为造成被害人家属无止境的哀痛，虽然被告坦承犯行，但迄今没有任何赔偿家属损失的积极作为，合议庭认为应予严惩。三位法官与六位国民法官合议审理后，判处被告有期徒刑11年10月。
2: 国民法官连两天密集审理，被害人家属表达失去至亲的痛苦和思念，到现在还无法走出伤痛，甚至因此罹患创伤症候群，无法原谅刘姓男子的行为。家属聆听判决之后当庭痛哭，并且表示谢谢法官维持正义。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有鉴于癌症患者多，显影剂检验人力下降，为降低医护人力负担及药剂对环境的冲击，台大医院打造新一代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不仅用药更精准，护理时数也是大幅减半。记者尤柔纯报道。
4: 因应医护人力荒，政府祭出三班护病比、夜班奖励等措施，台大医院更与国际药厂合作签署备忘录，透过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病人的显影剂注射用药更精准，减少人工抄写注射记录与重复登录带来的风险，让医护人力投入更高价值的病人照护。台大医院蔡峰光副护理长说，护理人力时数更是大幅减班。
5: 我们用护理时数来算的话，可以减少到1%，以台大数据到57%了。对，那官方数据可以到63% 的护理时数，平均来说大概以前的抽药的流程，整个流程会到150几秒，然后现在节省了七十几秒，对，其实就是省了一半以上，对对对，其实节省很多。那一个病人，我们一天做很多病人，对，所以其实一天下来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4: 台大表示，目前这一款照护模式已经投入临床，不仅大幅减少护理人力负担，还能有效降低显影剂耗材以及医疗废弃物的使用量，减少含碘显影剂以及残余药品对环境还有水体的潜在影响。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北部地区将在今天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包括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宜兰共7县市，将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习，并同步执行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警报声响起时，市区街道应

0: 人车紧空，所有行人包含车辆驾驶及乘客也需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掩护避难。台北市八月活动不间断，蜘蛛人主题无人机烟火秀将在8月15号2026大稻埕夏日节压轴登场，后续还有夏日浴衣季、本草派对以及潮台北等活动接棒，邀请民众把握暑假尾声，感受台北多元的城市文化。记者陈伟玲报道。
1: 2026大稻埕夏日节最终压轴将在8月15日晚间登场，今年特别携手索尼影业，以蜘蛛人乘台北意象为主题，搭配电影原版配乐，安排无人机灯光展演、8分钟主题烟火以及舞台演出，为今年的夏日节画下句点。台北市观光传播局综合行销科科长王大同说，
2: 无人机和烟火秀最佳观赏区就在4号水门操场、3号水门胖卡餐车区，无人机表演的观赏角度也很好。前往会场请多利用大众运输，建议搭捷运到北门站，出站后沿郑州路进三号水门。另外星期六晚上7点开始活动，周边交通管制，请驾驶朋友见谅并提前改道。
1: 适逢七夕情人节将至，大稻埕夏日节现场也将安排浪漫的限定彩蛋。除了大稻埕夏日节，8月15、16日台北地下街也将举办夏日浴衣季，结合音乐、花卉展演以及浴衣体验，营造日式夏日的祭典氛围。8月29、30日迪化街则有本草派对，串联20多家在地品牌，结合特色美食、风格市集以及音乐活动，让民众从夏日节气一路玩到城市文化，感受台北不同的城市面貌。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持续受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不定时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哦，而且可能会有大雨的出现，雨势上是来得又快又急，尤其是白天降雨几率都偏高，所以外出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咯。而对于北部跟东半部则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在大台北地区及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出门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再来温度方面，各地高温32到35度，局部温度来得更高，像大台北、彰化及东半部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感觉上都是高温炎热，而且中午前后紫外线也会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吴英妮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 Boy P 潘巴瑞彭博义。你知道警察广播电台的节目可以上 Podcast 点选收听了吗？现在只要上各 Podcast 平台，输入搜寻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或是各地区分台，就可以随时锁定警广的精彩节目，跟我一起订阅追踪。

0: 各位宜兰乡亲朋友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有效的就是正确洗手，请牢记七字诀，内外夹攻大力丸，手心、手背、指缝、大拇指都要彻底清洁，最后擦干双手。环境消毒也很重要，清洁家中的环境请用稀释的漂白水。若家中幼童出现疑似症状，请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要去上课，更不要到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守护孩子健康，让我们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宜兰县卫生局提供。
1: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面对极端气候和多变的国际局势，提升我们城市的韧性和应变能力是刻不容缓的责任。为了在极端情境下确保通讯的运作，今年我们首度配合国家城镇韧性演习执行行动网络降速测试，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宜兰县和北部地区的演习时间是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点，请各位乡亲放心，这不是断网，而是透过降速来进行压力测试。在演习期间，所有的电话、语音、简讯都能维持正常使用，受影响的主要是需要高流量的影音串流、视讯和行动支付服务。同时，宜兰县政府已经全面部署医疗通讯、交通运具以及110、119等重要维生管道，都会确保畅通，绝不会中断。演习是为了提升我们整体的韧性，请大家共同支持，让我们一起携手建立宜兰更有保障的未来。

好，有在海上乘风破浪的那种气势跟感觉啊。阿洛所唱的叫航海者。好，时间10:45金广宜兰分台会预报一报节目，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12:30，哇摇摆姐妹妹妹阿呦为了提供服务走起来看买者哈，今晚国五的南下的部分啊。好，我们知道呢，在各个入口匝道的这个交流道出口入口哈，也都有移动式清扫在进行的情形。好，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您自己注意一下了哈。那现在呢，在速度方面的状况的话呢，稍稍微也有点点下降的感觉。好，这是南下的情形。目前呢，南港石碇到平陵是60公里的时速哈。好，来到了平陵到雪穗，再到头城的话68，加快一些些哈。好，那这样的一个速度呢，当然在平原线的部分呢，就会有越来越快的感觉。好，这是我们看到国五的南下的行车的速度哈。那国五的北上的话呢，一如往常啊，这个速度可以到80左右啊，所以这相当快速的可以到达台北。那路况上呢，我们还要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在宜兰市的县民大道跟环市东路，好，在这个路口的地方，好，不管是县民大道或者是环市东路上，目前都有施工在办理的状态，所以您经过的时候呢，请您特别注意小心。在苏澳的龙德工业区自强路这里哈，自强路这边呢，车子大车没有办法通过哈，因为这边的电线呢不小心被拉扯下来了，所以呢，请朋友们。还是请您建议您改道行驶，在山荣冷冻厂这边呢，大家就要进行改道了。好，那台七线的话呢，在壮围的古捷路的双向内侧车道，现在也在做施工的情形，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麻烦您走一下呢是外侧车道了。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呢，不管是在苏花改或者是在那个旧的苏花公路上头，现在呢都有让大家等待30分钟好才能够呢通行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的路段。好，台九线上的话呢，指的是在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159.4公里的地方。那台九丁线的话是在和平路段，是在61.2到61.5公里的处所哈。这两处的施工呢都还要一段时间哦。好像大清水明隧道的话，它会施工到8月31号，和平路段的话呢会施工到9月4号。好，都是在平常日，从早上的大概是在8点到下午的5点通行的时候配合施工的状况，所以呢现场有人员在帮您做交管，请耐心守候。通过现场的时候呢，一定要大家多加的注意哈，这边的封闭时间每次大概就是30分钟哦。那至于说呢，今天的一日行情，我们预报一下，今天的晚上9:30到明天凌晨的0:30啊，9:30到凌晨的0:30这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在苏澳海事学校到南澳分驻所这一段路的话呢，会有交管哈来办理的情形，是都位在台九线104到124公里的地方，苏澳的海事学校到南澳分驻所哈。好，那跟朋友们讲说，现在呢不至于造成影响，因为目前还没有在办理这样的一个交通管制是今天夜里会发生的情形，所以大家呢请注意，也请记得这个情况了哈。好，在苏花改的部分的话呢，我们看到120.7公里的南澳路段的话，好，所以这边因为有在做边坡保护工程的关系可能就是正常的状况的话呢，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但偶尔也会有短暂的双向都一起来封闭的状况，但时间不会太久哈。那不管是双向的短暂封闭，还是说呢可以单线通行，都请您看现场的交管人员的指挥来小心配合跟通过。

慧玉再来补充两个哈，在台九线的部分一样是苏花改哈，好，东澳隧道的北上机电设备的养护作业，那新澳隧道的部分的话呢是有护栏的作业在办理啊，所以请您通过的时候呢都要特别注意小心减速慢行之外啊，一样是配合指挥来通过喽。东澳隧道的北上的话，路标是台九线的111.3到108公里左右。好，那如果是新澳隧道的护栏作业的话呢，是在117.6公里的地方。好，提醒大家哈，今天下午的2:30到3:00啊，好，在北部地区呢，包括宜兰县呢，会办理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所以呢，为演习期间呢，请大家配合疏散避难的作为。那今天的11:00的时候呢，慧玉呢在空中警网单元里，我们也会邀请到宜兰分局的副分局长啊陈文礼副座，跟听众朋友呢，针对这个防空演习的。相关的大家的注意事项，怎么样配合避难的这个措施，我们也会请陈文礼副分局长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这边呢重点是的先讲哈，如果人在室内的话呢，请优先前往地下室啊，记得要远离门窗以及外墙。人在户外的话呢，请您就近的进入室内避难，如没有办法就要采取户外的防护的姿势啊，并且等待引导。那如果是公司行号是店家的话呢，请您关闭门窗，引导员工及民众疏散避难。如果你在开车，你在骑车的话呢，配合交通管制停妥车辆之后就近避难。在高速公路上的行驶的车子啊，高速公路上的车子是正常行驶，但是下了交流道之后呢，要配合引导来避难。那假设您搭的是高铁是台铁的话，列车呢是正常行驶，但你一下车的话呢，请依照引导疏散避难。好，这以上就是重点了哈。好，那演习期间呢，同步也会实施行动网络的降速演练，手机上网会变慢或者是有不稳的情形，但是固网或者是电话和简讯以及110、119都可以正常的来使用。好，那这一次的防空演习哈，它会警报声响起，那响起之后呢，大家不要慌张，依照指示就近避难，一起做好防空避难的准备，然后就没有问题了。刚刚我们先前呢提供的这些事情的话呢，也就是呢大家呢要注意配合的地方。好，现在时间10:53，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哈，这是由周定伟哈他所演唱的，叫《海里花茉莉》。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同学们，夏天来了，邀请你一起到户外运动，挥洒汗水，保持好心情哦。同时，也请务必记得防晒，并时时补充水分，让我们一起当个不脱水的阳光青年 ，Rise and Shine。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去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2: 各位听众，此时正在赶路的你，分心或累了吗？
3: 为了生活和家人，我们每天奔波，但往往就在回讯息、捡东西或聊天分神的几秒钟内，车子已经盲目向前开了几十公尺。
2: 驾驶的专注力是路上最珍贵的防护，请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车距，累了就停下休息，拒绝分心与疲劳驾驶，专心开车，平平安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然而音乐已无自信，当太阳再升起，就让高墙倒下，请放下对于种族、宗教、性别、性向等等的仇恨和歧视，拥抱彼此，尊重各种差异，以个人独特的方式狂欢。我是陈慧婷，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好，现在时间已经快到11点钟了，所以我们要先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之后呢，再来进行空中警网单元。
1: 现在是上午11点整，我是李佳平。安徒生说过，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到冈山，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爵夫人的林希子。暑假到了，同学们打工要小心求职陷阱，多方查证，提高警觉，避免被诈骗，也不要从事非法的工作。如果发现可疑的雇主，记得报警处理，让我们一起度过美好的夏天。

0: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暨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1: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间，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间，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0: 行车平安。
3: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5: 来吃火林，
6: 炒辣，
5: 麦燥，
6: 酸辣，
5: 走哪里去？
7: 空中警网，它抓得住你哦。

0: 好，这是李富竹所唱的，叫做《阳光依旧灿烂》。现在时间11:09，好，慧玉的空中警网的这个单元呢，我们今天邀请到是宜兰分局的副分局长陈文礼，副座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嗨，今天呢，我们副分局长要跟听众朋友讲的就是下午会发生的事情，2:30哈，因为总共30分钟的时间都是咱的外岸演习了哈。
1: 是，
0: 好，合作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哈。好，那是不是副座帮我们把今天的大家在演习警报发生，这样子发生警报之后呢，我们大家要注意配合的事情有哪些？
1: 啊，在演习的时候哈，这个所实施的疏散避难哈，还有交通管制啊，所有的行人啊，就是行人车辆啊，要必须接受警察还有我们民防人员的引导，来进行防空疏散的避难哈。啊，或运用手机的警政服务 APP 导航哦，进入附近有防空避难标志标牌的处所，这个都是如果。

0: 我听到防空警报的时候啊，第一优先哦，就要硬要进入哈防空避难设施哈，就是地下室，以地下室为主哈，
1: 是
0: 哦，或听从啊，因为各路口都有警察哈，或民防人员的引导哈，来避难哦，实施避难哦。
1: 嗯哼，
0: 啊，如果旁边哈没有防空避难设施这个部分哈，或者是没有办法及时进入这个部分哈，就请听众哦，就就近哦找坚固而且要远离窗户的区域哈，来实施避难。啊，再来的话哈，就是各公司哈。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在空袭警报发放的后大楼的管理员还有住户要主动不能说没不开要主动开启地下室的车道的铁卷门
1: 是
0: 因为这是防空避难设施或者是栅栏要提供附近周遭的民众来实施避难。
1: 对对，不是只有你们大楼的民众哦，我们附近的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地下室来避难哦。
0: 是所有人有人的部分就要进入避难了，这是演习哦。
1: 对 对, 对，
0: 不能拒绝啊，拒绝的话有罚则啊。
1: 嗯，
0: 再来的话交通的部分就是各个机场还有港口的飞机、船舶还有铁路、公路捷运这个等等的车辆均照常来靠里还有行驶。但是就是船舶还有车辆旅客这个部分及接送亲友如果下交流道的车辆就要开始实施避难还疏散。各公民营的工厂照常来营运。
1: 继续上班。
0: 继续上班。
1: 没问题。
0: 但是要关闭门窗门窗要关闭铁门要拉下来实施人员管制。
1: 嗯
0: 啊、台湾电力公司就是台电这边不时是断电的设施
1: 有所以
0: 电的部分没问题
1: 是
0: 但是所有的一个市场还有图书馆比如说还有体育馆游泳池还有一些健身房这些还有公庙还有邮局机关的部分还有那些银行邮局还有室外的营业的处所场所这些活动项目全部都要暂时停止。
1: 这副分局长，你的意思是说呢，都是暂时停止办公？
0: 是。
1: 这个意思。
0: 因为外面的人车都已经管制了。
1: 对对对，不让你进来。
0: 不让你进来。如果已经在里面的部分，就是铁门关掉、关起来。
1: 是关闭铁门。
0: 关闭
1: 门窗嘛？
0: 门窗关闭。
1: 是哈，不要再出去了。
0: 也不能出去了。
1: 对对对，都在室内避难了哈。
0: 是。
1: 好好，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要去查一下自己家附近的一些防空避难处所，这些都一样？
0: 对对。
1: 查和清测嘛哈，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查？
0: 这个部分就是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1: 哦，我有我有下载警政服务 APP 有哦，
0: 现在就大部分都有或者是说就可以看到一些标志标那个就是告示那个指示牌指示牌那边都有贴，所以这个部分都可以做一个避难的处所
1: 只要有贴说这里就是前往防空避难的这个方向，大家就没有人限制说我都要问这个峡谷这里塞几百哦，全部东西开放。
0: 因为这个部分我们有去沟通协调，
1: 是
0: 这个已经沟通协调过了，说要请他们防空的那个演习的时候一定要开放。
1: 嗯哼，这个部分呢，因为我们整个配合整个的演练的一个状况还有副分局长，我们是不是在今天下午的这个警报发布之后的时间里，我们所有的员警都要派驻在外嘛，都要在路口的地方开始做一些的交通的一些指挥或者是说防空避难的这个引导。
0: 引导，对。
1: 好，是哈哦，所以大家拢就无用哟。是是哈，三十分钟的时间哈，先讲嘛是短短两年哈，大家务必要遵守以及配合我们整个的一个演习的事项哈。啊，刚才的是讲哈，那有没有说我们的整个防空避难的位置哈？怎么样挑选那个位置啊？请求立功不要站在那个窗户下面或者是墙壁的下面了哈。所以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躲避的原则、避难的原则啊？
0: 这个防空避难的这个原则大概就是地下优于地上就是地下室地下空间这个部分更能够提供爆炸防护还有隔离的效果因为如果炸弹炸过来飞机的飞弹炸过来这个部分地下一定比地上还好。
1: 对，如果有地下室的话，我们就躲在地下室里
0: 是，
1: 嗯，
0: 室内一定是优于室外，所以在室外的部分一定要躲进室内在开放的空间很容易遭受到爆炸震波以及飞散的碎片来波及。
1: 是，所以要躲在室内是优于户外的。
0: 是，
1: 嗯，
0: 还有一个远离外墙这个部分一定要远离外墙避免门窗还有外墙因为要选择在与爆炸源至少有两道墙的后面，
1: 嗯，
0: 两道墙的后面因为第一道墙的部分

0: 部分有可能承受冲击波哈倒了，
1: 是
0: 啊。第二道墙的部分就可以阻挡那个飞散的碎片来降低受伤的风险。
1: 是是是，如果没有第二道墙，就只有一道呢？
0: 那就尽量在中，在不要
1: 靠后面，
0: 不要靠窗户，因为
1: 靠
0: 窗户
1: 面
0: 是最危险的地方。
1: 是，也尽量不要靠外墙，好，这是我们这个躲避的一个原则了哈。好，那还要远离危险的物品，是不是？
0: 对，因为那个要尽量好，要远离那个有玻璃还有镜面的容易破碎的物品避免伤到尤其是瓦斯桶这个部分易燃物或者是可能爆炸的物品这个部分一定要特别远离，一定要特别小心。
1: 是是哈，还有我们哈，就是有在30分钟之后，这个整个的警报就会解除嘛哈。好，不过警报的发布，解除警报发布之前，我们还是要留在避难处所里。哈，
0: 是
1: 是是，反正就是要完整30分钟的时间了哈。
0: 30分钟，没有错。
1: 它的警报的发布哈，都被开始跟结束，不三赶快，下不三赶快对吧？
0: 是是是，
1: 对，就是警报发布的这个音声响是不太一样的哈。好，那我们就记得就在今天下午的话是2:30到3:00的时间哈。好，然后大家特别刚刚以上讲到的一些呢躲避的原则哈。好，这个部分呢大家就请您哈，刚刚已经帮大家复习了，所以您要知道哈。那这次的演习的部分说我们的行动网络可能会有降速的状况，对不对？这也是第一次嘛哈。
0: 哎，是
1: 是哈，这时候再注意一下米。
0: 哦，这一次哈就是那个我们的行动网络哈。做一个降速的演练哈，这个降速演练不是全部断网啊，所以还是那个是降速而已，
1: 慢慢的，
0: 慢慢的
1: 哈，
0: 所以一定要提醒听众哈，一定要提前来做准备哈。大概的哈，准备的项目大概哈，就是事先要下载警政服务 APP
1: 哈，
0: 下载之后你才知道说哪里可以有那个地下室可以去避难，再来截图或下载避难图资的地图。
1: 好，先下载，
0: 一定要下载
1: 或者截图。
0: 截图，如果有购买车票的部分一些票证票券要先截图或赶快先去领取纸本。我到时候万一要降速的时候领不出来，也是一个问题。
1: 对对对对，你就没有依据说我有票啊哈。
0: 对对。还有各行各业也要事先规划来因应哈。
1: 是。
0: 万一那些行动支付没办法处理的话哈，还是要用现金来处理。
1: 哦，是哦。
0: 这个部分这30分钟哈，请各位听众一定要配合，一定要事先来准备。
1: 是是哈，还有我们警报的这个信号哈，它我刚刚讲说发布的以及呢解除警报的那个警报声响，其实不赶快嘛哈，
0: 不赶
1: 快，所以一起先别再快一下音嘛。
0: 哦，这个警报的部分呢，刚开始哈，这是紧急的警报哈，大概有一长音。两短音重复3次长音的部分有15秒，短音有5秒，
1: 是
0: 各音节会间隔5秒，这个加起来总共115秒。
1: 这就是跟我们的过去的那警报声音都是一样的了，
0: 是一样的，
1: 即便无虾米无特别赶快的所在哈，一百十五秒了哈，
0: 全部
1: 结束是紧急警报的长度就是115秒哈。好，这是刚开始发布的时候的它的一个这个特色了哈。那接下来我们还有解除警报，解除警报的话会干单呐。
0: 解除警报就是一个音符90秒哈，就是一个音符长音就是直接90秒哈。
1: 好，一个半，一分半，
0: 一分半所以这个就是解除警报哈，再配合我们警方还有民防人员来引导。
1: 好，那这个是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呢要配合这个城镇韧性演习、防空演习的整个重要的事项呢，也跟朋友们来做一个说明哈。那你应该记下来了。不过我们还有一些呢违法的哈，就是说如果你违反了相关的这个规定的话呢，我们是有罚则的哦。所以这部分副分局长再跟我们听众朋友再强调一下。
0: 在演习期间哈，这个管委会哈，这个说地下室这个管委会哈，还有民众如果没有配合进入那个防空避难设施哈，这些人哦，还有车子要停人的部分要就近来避难，这等等一定要配合我们警方，如果我们经警方劝导一直没办法配合的部分，到时候有可能会引用了民防法第25条，会裁处这个法则哈，是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
1: 是
0: 这个请听众 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
1: 嗯哼，好好，这个是针对罚则的部分啊。好，不过呢，副座有跟我们讲说呢，他会有先进行劝导了哈。一般来讲呢，就是民众可能不知情哈，我们就会劝导你说，哎啊，你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做，你只要配合我们的整个的说明哈，好来进行防空避难的作为的话呢，就不会有这个罚则会降到你的身上了啦哈。
0: 是是，需要配合就对。

配合就可以了哈。好，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下午的防空演习的宣导。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呢，好，那副分局长我跟听众朋友呢准备的是，我们远景呢真的在这个服务人群的部分呢也有相当多的一些案例哈。好，这个好人好事的部分呢我们待会要提供给大家哈。如果你有遇到任何需要请愿救助的情形之下的话呢，你不要忘记110这个电话可以提供你非常多的服务。好，我们先来听这一首呢是白冰冰所带来的叫谢谢你们。

0: 好，现在时间11:25，我们今天空中警网的单元当中，除了刚刚讲的防空演习的这件事情提醒您之外，我们还讲到远景的好人好事。好，副座，你有没有去过你们圆山的登山登高岭道？
1: 有啊。
0: 登高岭道这里跨樱花 Sakura 加水呢。
1: 对，它这 沿路沿途都冬天的时候很多樱花都会盛开。
0: 对对对，
1: 非常非常的漂亮。
0: 我还说我发现秘境，就是说登高岭道你要开车开到最山顶的地方，那都小区有提供的桌子给它，让你坐在山边，你要看过去之后就是古山道。
1: 对，
0: 那个风景真的非常好，我听说夜景也非常的漂亮。
1: 漂亮。
0: 我有一天也是载我们爸爸去，跟我们兄弟，我们弟弟跟我们妹妹，就一台车载我爸爸可以刷电啊，剃头啊那样，红跟我讲，不会忘记哈，真是相当漂亮的哈。虽然刚才被讲这类好人好事的这个案例哈，就是我们有民众啊哈，这嘛这类红跟库路的路名啊，所以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外地的朋友哈，他们就一部车啊上了这个登高岭道之后要去看夜景哈，结果发生了一些状况哈，这个状况是什么事呢？这个我们请副座帮朋友们来说明一下
1: 啊。哦，这一件哦，就是我们景山派出所哈的所长哈，李国正哦，还有警员汉宇哈，这个在凌晨哦巡逻的时候哈，接到110的通报啊，打算有民众哦被露宿哦的倒塌哦受困哦，就受困我们的登高岭道哈，就是在望龙沼龟哈那个附近
0: 玻璃馆呢，
1: 玻璃馆哦，那风景那个算是夜赏夜景的最佳的景点了。
0: 是
1: 啊，请求我们警方哦协助哦，我们所长哈跟我们同仁哦就到现场哦，进到现场的时候了解哈，是一位复姓的民众，还有三名的友人哦去那边哦看夜景，然后看完之后要下山哦，驾驶自小客车哈，这个部分哦到林道的时候，看遇到那个一棵树哈。倒塌在横躺在林道上面哦，所以就没办法下来。
0: 我在想说树为什么莫名其妙倒下来，原来是台风的那附近的时间呢，
1: 对，那时候那个就是大概就是红台被撸过来一些，
0: 是不是八威啊？
1: 八威，就是八威
0: 台风那一次嘛，
1: 台风那一次没错。
0: 所以树啊倒落了，还轰就逃哎，那红台就轰进逃哎，
1: 是
0: 这个白海豚嘛是赶快轰就逃哎，好啊，所以树啊倒落了，所以没有办法下山嘛，
1: 没有办法下山，那时候我们就通报啊。防灾应变中心就派人去到现场来协助，到现场的部分我们就以电锯把那个树木锯断之后，大家都同心协力把它搬开，把它清除完毕之后车子就可以过，所以在1:40的时候就恢复通行，让民众顺利的下山。
0: 哇，这个他们是凌晨的时候上去看风景。
1: 是
0: 那这件事情呢，下了山之后呢，突然说发现说没有办法下去了，因为树倒下来了，还好我们远景赶紧到现场也做了积极的处理。好，所以呢帮他把那个树呢锯断了之后呢又搬到路边去，这个树都很重的呢，所以这个需要蛮多的人力来进行这样的事情呢，也非常当时呢非常感谢所以我们的远景们大家那么热情那么热心，可以呢在像大半夜的时间还帮民众来搬树，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就跟听众朋友呢来说明曾经发生这样的情形，那如果说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就是110的电话可以随时的来协助您。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好人好事就跟听众朋友介绍到这边，也非常谢谢宜兰分局的副分局长陈文丽跟我们听众朋友所做的说明，多谢你。
1: 好，谢谢大家，
0: 好，再会，
1: 拜拜
0: 拜拜。好，11:30了，我们准备来进行东台湾新闻联播喽。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京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13号的东台湾新闻。宜兰县政府配合国家城镇韧性演习，将在今天下午2点半到3点，针对北部地区执行行动网络降速测试。代理县长林茂盛特别呼吁民众放心，这并非断网，只是进行压力测试，请大家配合。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2: 面对极端气候与多变国际局势，提升城市的韧性与应变能力刻不容缓。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特别为警广宜兰分台录制宣导插播。
3: 为了在极端情境下确保通讯的运作，今年我们首度配合国家城镇韧性演习，执行行动网络降速测试，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宜兰县和北部地区的演习时间是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点半到3点，请各位乡亲放心，这不是断网，而是透过降速来进行压力测试。
2: 林代理县长强调，演习期间电话语音和传简讯都能维持正常使用，受到影响的主要是高流量的影音串流、视讯和行动支付服务。此外，县府已经全面部署医疗通讯、交通运具以及110、119等重要维生管道都会确保畅通。这次演习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整体社会防卫韧性，请民众支持，携手建立宜兰更有保障的未来。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台东大武警分局从14号开始执行为期3天的交通大执法专案行动，针对各项重大交通违规加强查缉取缔，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保障用路人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这次专案将加强取缔行人违规，五号至路口未依规定停让、超速、酒后驾车、无照驾驶、未系安全带、转弯未依规定等违规行为，并针对其他重大交通违规加强执法，以建立良好的交通秩序。另外，第四组巡官郑能义说，
4: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造成了多起严重的交通事故，警方将持续严加取缔，遏止毒驾歪风，维护用路人安全。
1: 大武警分局呼吁，交通安全需要全民共同维护，遵守交通规则是每位用路人的责任。警方除了持续透过执法遏止违规行为，也期盼所有驾驶人及行人共同遵守交通规则，尊重其他用路人，从自身做起，让每一次出门都能平安回家。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早上交通尖峰时间，花莲一名60岁的陈姓男子驾驶一影车，在花莲市南滨路疑似未注意车前状况，并先碰撞前方自小客车后失控撞上中央分隔岛，再波及一辆货运车，两人轻伤送医，肇事责任归属正由警方调查中。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5: 上午9点的交通尖峰时间，花莲市南滨路车流量大。60岁的陈姓一影车司机驾车往北行驶，先碰撞到31岁的黄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后，一影车失控撞向中央分隔岛，又与41岁叶姓男子驾驶的货运车撞击。一影车跟自小客车驾驶都有多处擦挫伤，被送医治疗。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事故原因以及责任归属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6: 一辆一影车沿南滨路往南直行，与一辆自小客车及另一辆大货车发生碰撞，一影车及自小客驾驶有多处擦挫伤，目前尚在医院治疗中。经调查，三方驾驶均有合格驾照，经酒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中。
5: 花莲警分局呼吁行车务必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以及周遭交通动态，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并要保持安全距离，共同营造安全的道路环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

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1: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yeah!！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师傅，我家冷气不冷呢，拜托赶快来救救我啦！
4: 你有定期清洗滤网吗？
3: 哈，滤网要洗哦。
4: 当然要啊，灰尘布满滤网，阻碍冷空气流通，不仅会影响冷气运作效率，导致耗电，电费还会跟着增加呢。
3: 啊，原来影响这么大。
4: 还有啊，你平常冷气都调几度？
3: 哎呦，就不凉啊，所以都调18、19度。
4: 建议你后调26到28，再搭配循环扇，让室内冷空气流通跟循环，将不止节电，还能让冷气陪你久一点。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把滤网洗干净吧。
3: 好的，我马上去。
5: 日常节电小习惯，帮你省下电费、维修费。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6: 有地震呢、欸，
7: 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6: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7: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6: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7: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8: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9: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金广宜兰台 FM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101.3守护你。

好，我们播放的歌曲是郭嘉伟所唱的，叫《那片海滩》。好，11:44，好，道路上的状况呢，我们来看一下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哈。好，北上哦，这是换成北上的地方咯，在罗东还有宜兰的出口入口匝道，现在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形。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在国五的南下的话啊，南下现在的状况呢，哦，没有新增加的部分在稍早，还有跟朋友们提到的一些移动式的清扫，那现在全部都已经撤除了，但是南下的状况行车的情形好，现在不好。

好，这个是34公里的状况。再来石碇到平陵的话呢，现在也慢速46公里的时速。平陵雪穗到头城的话呢，还比较正常，这边可以到60公里的一个状况。所以前头呢，靠近台北的这一端呢，好，现在目前的速度相当的缓慢，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好，这是南下的行车情形。那北上的话呢 ，OK， 正常的，没有问题，时速在75到82之间。那再来呢，要跟朋友们提到了说。在道路上的施工的情形，像在台七线的话，转为的古捷路的双向内侧车道，现在是有施工在办理的情况。宜兰市的县民大道跟环市东路路口的地方，不管是在接近路口的地方，不管是县民大道这一条，或者是在环市东路这一条，这两条道路都有施工在办理的情形。还有苏澳的龙德工业区的自强路上，自强路上呢稍早，不过是9点的时候啊，我用路朋友跟我们讲到说呢，这边呢有那个电线被扯下来了，所以呢大车没有办法通行了。好，当时已经请求处理了。好，所以我不知道说现在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如果假设朋友们您经过自强路，有看到呢这个电线已经被拔除的话，那请您再跟我们补充电话，告诉我一下这个路况，我就不用说明了哈。不然的话呢，自强路的这个电线的处理啊，如果还没有处理好，那现在呢就是要请我们所有的车辆，您在通行的时候就必须要改道行驶咯。好，您在山荣冷冻厂这个地方呢来进行改道，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咯。好，现在时间11点过47分。好，再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天气方面的状况是不是呢有做一些呢不同的变化。好，我们看高温资讯，宜兰还在列吗？好，没错，11点28分的时候呢跟我们讲到了说呢，在各地呢天气高温炎热的状况的话呢，最热的地方就是新北市跟台东，已经几天有出现36度以上高温了。那加入的是呢，在宜兰县的部分跟基隆市的部分，在今天呢也会是36度的情形哈。除了基隆、宜兰、台北市跟花莲县呢，今天也是黄色灯号的区域哈。所以呢，朋友们多注意一下天气的炎热哈。那现在在我们的县境当中哈，各个乡镇的温度比较热的地方出现的状况怎么样，这个部分呢我也会帮大家再来看一下。

好，我们发现了头城在降温，但是罗东在升温哈。头城原本34度多呢，现在已经掉下来了，现在是32.4度，掉了有2度之多呢。或怎么会变化这么大哈？那再来呢，罗东的部分呢，原本是32度多，现在34.1度哈，所以呢，它是上升的情形。圆山也蛮热了，圆山这里是33度的状态。好，中城也是33度。好，在这个叙事所的东区分所的部分33.1度，三星的蓝阳分厂这里也是的。那宜兰市的温度怎么样呢？宜兰市区的话呢，目前是32.1度哈。其实呢，各个地方感觉上呢都是阳光灿烂的状况啊，所以呢也是相当炎热的哈。好，至于说呢今天的降雨哈，是不是降雨还是会有出现的状况？哎，我觉得它有在修正哈。上半天的降雨率呢，现在呢缩小为20%，但是下半天的话呢，倒是有升高的情形，是40%的降雨。那明天的话呢，明天呢相当稳定哈，明天呢连一点雨呢我们都看不到，所以明天的状况呢是都是好天气的情形。好，礼拜六、礼拜天的话呢，也是可以看到阳光出现的情况。那低温的话呢，这几天呢大概在25-26度，高温的部分也会到33-34度哟。好，在下半天的时候呢，朋友们外出的话也麻烦您哈，雨具呢携带一下，准备一下哈，总是有备无患哈。好，那再来呢，风浪的情形是2公尺转1公尺啊，属于中浪转小浪等级。

号，时间11:51，您所收听的是尽管宜兰分台会预报一报节目，我是姚北妹妹阿娇。好，我们在台七线呢、台七甲线的部分呢，也都有施工，好像是呢在办理边坡工程的一个情形。我大致上呢把它的路标好跟您标注出来，朋友们您通过的时候，现场呢也都是机动管制的状况。台七线的话呢是在明池，好两个 kilo 位置，一个是61.8，一个呢是63公里的地方。再来是台七甲线的话呢，这个范围从七兰到思源路段，从0到45公里的地方有路容维护在办理的情形，现场人员的交管请您务必配合，机动管制都可以通行没有问题。好，这个当中还会遇到四季路段的边坡改善的作业，22.2公里的地方。再来米摩灯呢，有3个地方现在有边坡施工，或者是呢监测地质的钻探作业。好，路标呢是35.9、39.9、42.2公里的米摩灯。

好，苏花改的部分呢，在东澳隧道的北上线呢，现在的施工哈，那是采单一车道封闭哈，单一车道，另一个车道呢是有放行的状况。好，这是到今天晚上的6点钟哈，它只有办理这一天的时间，就在今天，台九线的111.3到107.9公里的地方，接近108K 的地方。好，如果我们走东澳隧道的朋友，南下线不受影响啊，但是如果您走的是北上线的话呢，就请您特别注意哈，配合啊所有的这个现场的指挥人员的指示啊，来通过利用了。那苏花改的部分呢，有两个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您可能啊需要30分钟的时间才能够通过一次。它是采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状况。一个呢，在台九线的大庆水明隧道159.4公里的地方，那一个是在台九丁线，台九丁线的话是旧的苏花公路上啊，在61.2到61.5公里的和平路段。

好，慧玉再来补充一下呢，从北宜公路的制高点，从石牌台九线的56.6公里哈，一直往南的方向，好，会经过四城路段、金面路段、二捷路段，还有宜兰市的外环道，好，再来是环市东路，一直到苏澳的五老坑路段的部分哈，好，所以呢是从56.6公里哈，一直延伸到99.2公里的地方，我刚刚讲过的这些地名哈，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呢，都有在办理施工的情形，这段路的范围要相当的长，好，所以沿路好朋友们在通过的时候呢，都请您注意配合我们现场的指示哈，也都是采机动管制作业的地方。前一阵子啊，看朋友们啊、同事啊，他们在使用那个不锈钢餐盒啊，因为这个不锈钢餐盒呢，它竟然可以微波哈、哦，我都看了好多次了。我想说，这个东西呢，感觉上呢，好好用哦哈、哦。好，是不锈钢还可以微波哈、哦，因为这个不锈钢的东西啊，它不只是可以微波，一般来讲是不能微波哈、哦，但是它的特色就是它是一个可以微波的不锈钢的餐盒。好，那除了微波之外呢，它还是可以放在电锅里面蒸嘛，对不对哈、哦？啊，如果说你要放水果的话呢，它可以变成是水果盘。哎，我觉得呢，这个东西呢，一样东西有三种的用途哈，其实应该是还蛮方便实用的了。可是我今天上网看哦，这个买过的人呢、啊、抱怨呢、啊，他说呢，不锈钢可微波餐盒哈、哦，他每次去微波哈、啊，虽然说是分次微波，但是里面会有受热不均的状况哈、啊，上面小小会卡零零哈，啊，那个微波刚才崩弄顶起啊哈，但是呢，会卡也够是零零哈，他说超难使用的哈，超。

蛮实用的啦。我应该下去问一下我同事说呢，你用的状况怎么样？哦，还不只是一个人说超难使用的哈，其他的网友呢也哈纷纷也留言说呢，真的是不好用。好，哎，结果呢，有不同的人哈，他们在使用的时候呢有撇波哈，啊，原来是可以这样子处理的。啊，假设您有在使用这样的一个不锈钢可微波的餐盘的话呢，您也可以试试看啊。好，网友表示说呢，放在装薄薄的水盘一起进去，它就会完整受热了，我几乎爱死了，超好用哦！原来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运用它了哦。好，既然有人提出了解方哈，假设呢您手边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餐盘的话啊，餐盒的话呢，朋友们试试看呢。他说，下面要装薄薄的水盘哈，下面呢要水盘，上面要放水，好，这样子呢一起端进去呢，好，放在微波炉里面呢来加热的话，那这个餐盘呢，这个餐盒呢，它里面的东西就会完整受热了。好，那这位网友他有讲说呢，哎，这样的这个方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啊，其实它的用途相当的广啊，它可以呢，放电锅蒸东西哈，放电锅加热哈，还是说呢，这个来当成呢是我们装任何东西的一个设备哈，都会相当方便的。好，但我知道它比较贵了。

0: 好，快要到十二点钟了，我们来看一下呢。刚刚不是讲到说国道五号的南下啊，在南港到石碇路段是红色灯号，不到四十公里的行车速度，现在呢加快了，现在可以到五十八公里的一个状况。好，但是呢，接着哈、我们要往平陵交控中心呢移动的时候，就发现到这边降速哦，这边呢四十八公里的情形。好，所以朋友们，这全段路的部分呢，就是四到十四公里的沿线，从石碇到平陵啊，有出现比较呢不好走的一个状况，请您要多加小心，注意维持行车的安全的车距哈、来利用。好，我们有任何新的路况，也再请驾驶朋友、叶兰乡亲哈、您可以告诉警广叶兰分台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六号分机，谢谢您。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0: 已经是中午的十二点钟了，大家也准备休息吃饭了，我们打算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

好，我是盖尔 Gil。 绿咖喱老板就成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 70.4 公里过孝前路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北上 19.3 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60。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入口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再往前一些些，在大竹的入口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也不能动摇你的坚持哦。不过吃饱不能够宅在家，兼吃之外也要找时间运动，才能窈窕又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现在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哎，阿轩啊，我这间办公室冷气怎么最近都不凉啊？
1: 哎呀，林董啊，这台冷气主机比我还老，不但开一整天都吹不冷，电费啊还飙到天上去呢。
0: 安内哦，那我们有没有更节电的选项啊？
1: 有啊，可以汰换为高效率冰水主机，再把水泵和冷却水塔采变频改善，加上定期维护保养，新的空调系统不但噪音低，吹得凉，还更节电哦。
0: 可是听起来要花很多钱呢。
1: 其实新的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也能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
0: 听起来不错，冷气吹得透心凉，工作效率才会强，马上安排。
2: 老旧空调不止耗能还烧钱，工商用户太久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深度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服务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让办公室清凉，账单也清爽。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平安就是福，防灾坐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4: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3: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4: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3: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4: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5: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2026城镇任性防空演习定于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举行。如果你是在开车或骑机车，听到防空警报时，请将车辆停靠路边，并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地下室避难，或听从警察、民防执勤人员引导避难。绝对不能把车停在路边，人却还在车里吹冷气哦，这是不符合规定的。
5: 宜兰县警察局关心您。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礁溪乡长张永

的，交通安全有三让，礼让、忍让、应该让。交通号志真方便，时时注意才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

好，在道路上啊，我们跟朋友们讲到了今天的晚上呢，有一个好、啊、这个会实施呢交通管制的地方是晚上的九点半到凌晨的零点三十分。好，为了配合因应陆军部队的战演训的任务需求的关系哈、啊，好，所以在苏澳海事学校一直到呢南澳分驻所这一大段路的话呢，它就会来好、啊、进行这个交通管制的情形哈、啊、是。机动放行的状况，所以届时啊，朋友们只要配合一下现场的人员在帮您做的交管哈，这样的话就可以通行了哈，要特别注意小心哦。好，讲到了苏澳海事学校到南澳分驻所这一段的话，是位在台九线的104到124公里的地方。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好，南洋动动报哈。好，那有看到呢，五节乡公所呢要办一个活动，叫做善水同乐会哈。我在想说，善水同乐会啊，好，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说是善水哈？善的话呢，就是善良的善，水就是水乡泽国的水哈。同乐会哈，我们知道前面的同乐会就是您知道那两个字了啊。可是最后这个会是绘图的会，我刚特别去 Google 了一下哈，说为什么五节乡哈有这个善水同乐会哈，这个名称的由来是什么哈？因为我不太理解它的意思。好，原来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已经在五节乡公所的主导之下呢，办了有第三届了。好，今年是第三届啊。好，今年办理的时间呢，在九月份哈，啊，不是这个位哦，是下个位。好，各位在几号？这刚应该是啊，休困一班哈，应该是啦。啊，伫咧五结构秀诶操场哈，一个因咧花树廊道这边呢来登场。或许呢，朋友们，您对这个活动有印象哈，因为它也不是今年首办的哈，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好，那这个活动的内容相当的多哈，有趣味竞走哈，有同乐会写生哈，所以呢，同乐会的那个会好的意思就是说呢，啊，这个整个的活动当中呢，有包括大型写生的部分哈，同乐就是大家哈，所有的这个乡民呢，大家一起来同乐的意思。那善水呢，我们知道呢，五节哈，它也是呢水的故乡，所以呢才说是善水同乐会的活动名称就是这样子来的啦。好，当天呢有这个写生哈，阿波尊的体验，我知讲伊在阿波尊哈，好，就是咱在阿比亚哈，拢在水电馆活动嘛哈。好，阿在那尊家哈，我们的这个养鸭人家了哈，那他们要怎么样让这个鸭移动呢哈？就是呢用阿波尊哈，一定要尊呐。好，这个尊就是养鸭人家呢，老板呐，啊，哈，他就呢划着这个船哈，然后拿着长长的电钩这样子撑船。

撑船，然后赶鸭子了哈，所以这条船啊叫做阿波船啊。还有阿波船的体验哈，所以大家可以呢坐上这个鸭母船哈。在活动这边呢有特色市集，有表演活动，有摸彩，好，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搭着阿波船啊，对五吉河哈五吉桥的这河段，沿着呢一扎营共是欧有港，欧有港哈，现在叫做欧有港啊，这个五节的排水哈，这里叫乌药港的原因就是说呢，这附近呢有这个中兴职场，以前叫中兴职场对吧，现在是新中文化园区，以前叫中兴职场没有错啊。对，现在叫中兴文创。过去呢在这个五节排水的中上游的河段呢，因为有国营的事业的中兴职业公司哈，又有宜兰肉品市场，他们会排放那个废水哈，所以水质呢常年呈现黑褐色啦，当地的居民呢才称为这个河段呢叫做欧有港啊。目前呢这个河水已经恢复清澈了，因为我们知道中兴职业已经关门了哈，那宜兰肉品市场的部分呢也改善他们的废污水的处理设备了，那河面上呢已经恢复呢原本该有的颜色了，这里欧有港呢已经呢走入历史了哈。好，这是过去的称谓哈，但是呢当地民众我觉得讲到欧有港啊，因为怎样就了解就是这是咱国家的这个排水这个中上游的河段了哈。好，所以呢在活动举办的9月12号这一天呢，朋友们您可以呢要来报名哦，要报名，然后呢他总共呢会开出6个班次哈，早上的7点半首航，到了下午的3点15分呢是最后一班船，那每一次的船哈，每一艘的船是载5个人，他办理30个每一梯次30个人，总共有6个梯次。所以呢可以搭的人数并不多哈，那也请朋友们呢赶紧哈就先来报名一下哈，您就去搜寻一下呢，不然你在五节乡公所的官网应该也可以哈，看看这场活动呢是不是可以从这里面呢来报名，或者是他们的粉丝专页。

其实暑假期间呢过得真的很快啊，你看看呢现在已经是8月13号了，整个的暑假大概就是2个月的时间，到8月底结束了哈，这样呢还剩下呢不长的时间，顶多只有半个月了哈。好，那同学们比较着急的是说呢啊，原本呢听说有的那个学生专车哈，宜兰县的13条的学生的专车的路线呢，可能因为呢司机人员不足的关系啊，好，所以呢就会有停驶的状况。那当然呢县政府的部分呢要赶紧协调这件事情啊，好，即将要开学了，所以呢一定要有这个解决的方案哈。所以呢交通处就讲说呢，经过跟客运业者的沟通啊，9月1号到9月30号会维持现行的路线来做营运哈，所以不受影响，你还是有专车可以搭的哦。那10月份开始起的话呢，又有新增4条路线，这是呢邀请了宜展客运呢加入市区公车的这个营运的计划哈，所以好会再增加哦，会再增加新的路线，也会进行路网的整并跟优化的作为。另外呢，首都客运的部分有支援1条，格马兰客运呢会支援3条路线的行驶啊，来疏解国光客运人员不足的压力哈。好，那其他的5条路线的话呢，仍旧会由国光客运来负责行驶。

新增的路线的部分呢，大家比较不熟悉，我们来看一下呢。那新增路线分别是头城到宜兰转运站、南方澳到宜兰转运站、南方澳到宜兰高中，有两条的路线，那他们都会经过宜中、兰女、罗高、罗商这些学校的周边停等站的站点呢，都是接轨国光客运原本的路线啊，所以呢，这样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更好运用的一个状况了哈。好，所以同学们也不用太担心哈，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中午的12:21，好，朋友们，在这个用路的过程当中呢，哈，现在中午的休息时间呢，哈，马路上的车子哦比较多，我觉得摩托车应该会比汽车更多哈，好，所以摩托车骑士呢，请大家呢在道路上的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好，我们还是呢呼吁大家使用两段式左转的方式啊，这样的话才会呢让你自己在左转弯的时候更加的方便安全呢哈。那再来，大家在路口的时候呢，也要特别注意礼让行人过斑马线哦。好，我们知道呢，童万节呢，在这个礼拜天呢，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好，那童万节呢，好像说呢，最近几年呢，入园的人数呢越来越少哈。那我觉得那是因为说呢，各个县市政府哈也都有非常积极的在举办活动哈。那暑假期间呢，也是大家出国的旺季啊，所以呢，并不是活动办的不好，我真的觉得很用心的哈，在经营这个童万节的活动啊，让这个口碑呢能够呢越来越擦亮哈，其实是非常用心的。但是呢，人来不来呢，有时候就取决于。好，这个他是不是有别的选择了哈？啊，为了让呢更多的游客能够进入东山和清水公园哈，其实呢都有在抽啊送好礼啊，抽汽车有没有哈？今年依旧是有的啊，只要呢您购票或者是申办童万护照，哈，就有机会呢把这个汽车还有很多的超过100万元的奖品哈，像是呢饭店的住宿券呐、餐券呐，或者一些呢平板呐哈，还是呢这个电器设备哈，可以带回家。好，所以说您是不是呢已经有完成线上登录了哈？假设呢您有买票哈，有办同安护照的朋友哈，要提醒您在8月16号的下午4点前呢，现在还在期限内，8月16号下午4点钟前完成线上的登录的话呢，才能够参加抽奖哦。好，您去搜寻一下呢这个新闻哈，就知道说呢登录的网址哈到底是如何了。好，赶紧记得呢登录一下哈，这个那么多的奖项呢可能就跟您就有关系了。也祝福大家，预祝大家呢幸运获奖。

哎，我有看到这个县政府啊，好争取的叫做老宅延寿哈，延长寿命好的这样的计划，好争取了1.84亿元。我们知道呢，宜兰县的县民人口老化的状况啊，算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哈，也面临了人屋双老的危机，就是人老了，房子也老了哈，老了就会有危险的产生了哈，有超过半数的住宅屋龄超过30年哈。像我爸爸的房子呢也都40-50年了。好，那当然就是住在里面的人呢也同时啊变成是只是长者了哈。好，那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呢，好在宜兰境内呢正式突破20%。那为了破除长辈

被居住的环境哈、有危险的状况，所以呢，县府才启动这个老宅延寿机能复兴的计划，争取了经费啊，针对公寓啊，还有透天住宅，寄出了修缮的补助，最高的比例的话呢，补助比例是哇65%哈，这样真的还是蛮高的哈、好，那也在建设处的统计之下呢，说全县的220,000户的住宅当中，30年以上的老宅呢，有120,000户。好，那同时呢，县内的65岁的长者超过90,000人，面对老屋，好，老屋常常会有问题是什么？就是无电梯呀，哈，黑狗站老的无电梯，怎样背起来真辛苦？阿公呢，有老岁的问题，哈，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壁癌的问题了。好，壁癌的问题应该也很常见到吧？哦，好，那刚刚讲的没有电梯的话呢，我们长辈呢住在这个老的住宅里，哈，那他呢可能买的是3楼的、4楼的房子啊。好，那所以要上下楼当然很困难嘛，有的时候根本下不来账哈。好，所以这整个的无障碍的空间哈，跟居住的安全的需求呢，相当的重要。老屋的修缮呢，是刻不容缓。好，这个计划主要锁定4到6层公寓以及透天厝哈，想采这个先室外后室内的原则。公共空间的部分呢，公寓增设电梯，最高可以获得400万元的补助。那立面的修缮呢，最高是300万元。室内空间的话呢，是聚焦在无障碍设施以及管线的更新哈，管线的更新这个很重要，现在用电的需求越来越大哈。好，但依然呢，不然电变修啦啊，也就是呢除湿机啦，哈，还空气清净机啦，啊，冰箱啦，电视顶顶在乱用电对吧，哈，好，可是你一早诶老诶厝啊，哈，伊迄用电，伊配线，一部分呢可能插座呢也都是有不足的情形，对不对，哈，用那么久了，总是安全问题，必须要做更新嘛，所以管线的更新啊，这个部分也纳入哈，在这个计划里面呢，不管是无障碍的设施跟管线的更新，一般户的上限补助是20万元。那高龄弱势户的话呢，更放宽到30万元。好，我们看到呢，符合条件的就是它的你的建筑标的呢是合法建筑，违建当然不补助了哈，而且结构安全性能的评估是必要的门槛。那出品呢，每一栋的补助是1.5万元。公寓的话呢，由管委会还是代表来申请。如果是属于透天住宅的话呢，要全数的所有权人同意。为了发挥它最大的效益哈，这高龄的弱势户申请项目较多或者联动的共同申请者会优先来核定。这个计划呢是8月到11月受理申请，也会办理这个下乡的说明会，让大家呢更了解怎么样来申请补助了哈。好，之后呢，如果说呢有下乡的说明会的时间地点，会再补充给大家来了解啊。好，不然的话，你也可以问一下宜兰县政府的建设处，哈，是由他们所主办的。好，今天的会语报一报，梁阳东东报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嘛。感谢你的收听，祝大家拢平安，明仔十点空中再会。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北部城镇韧性演习下午登场，赖总统视导战时医疗准备。美国国务院打击生育旅游，超过600人签证被撤。

0: 镇韧性演习今天下午2:30到3:00举行，范围涵盖7个县市。今年首度纳入行动网路降速30分钟演练，为配合交通管制与疏散避难者，最高可罚15万元。赖清德总统上午前往新北市视察战时医疗和民生物资供应情形。记者陈维林的报道。
1: 新北市展开2026城镇韧性演习综合实作，总统赖清德到场视察时表示，台湾长期面对天然灾害及地缘冲突威胁，这次演习除了验证政府面对紧急状况的处置能力，也要检视民生物资及关键基础设施在灾害或突发状况下能否维持正常运作。总统赖清德说，
2: 今年的城镇韧性演习配合国军最重要汉光演习来演练，也就是说国军站在第一线进行军事演习，地方政府进行全社会防卫韧性演习，目的就是希望地方政府、民间社团共同合作，维护社会的安定。
1: 新北市政府也表示，这次演习模拟灰色地带侵扰、认知作战以及关键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等情境，并结合民防、灾防以及军方等单位，实际检视各项防救灾动员机制能否顺利运作。新北市市长侯友宜说，
3: 在中央供应底下，我们新北市已经有5个地方是食用米的地方，还有1个是食用盐，还有食用油各一处，再加上我们的液化石油气啊，有20个地方，连婴幼儿也有2个地方，其中最重要的要及时送到市民朋友的站点，我们设了1129个地方。
1: 此外，演习也涵盖能源、医疗避难、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透过实际演练熟悉各项动员以及协作机制，强化新北市面对灾害以及紧急状况的整体应变能力。经广记者陈伟玲在新北市报道。
0: 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仍卡在立法院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跟立法院长韩国瑜能够共同捍卫宪政秩序，避免创下明年度预算送到立院的时候，今年总预算尚未审查完毕的先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立法院朝野协商共识，周五将针对今年度总预算案进行表决，力拼顺利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在行政院会中指出，行政院正全力支持争取各项有利于国家安全、地方以及人民福祉的政策，目前还有相当多的预算遭到不合理或违法删减及冻结，期待最后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5: 院长表示下周行政院院会就会提出116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他期待能够跟韩院长做更多的努力。预算的审查，个人是小，国家是重，中央跟地方都不能够被耽误，千万不要发生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送到立法院的同时，今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还未审查完毕，这会创下宪政的先例。
4: 卓奎也提到，这两年来经济成长率的大幅提升，以及自今年7月起及明年度的军工教调薪政策，强调政府会持续推出各种政策，提升民众的薪资水准以及生活照顾，也期待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能跟立法院一起努力，在法定期间内完成审议，让明年能够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再增加向前推进的助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上周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生育旅游。美国国务院今天表示，已成立工作小组，负责审查签证持有人的活动，并撤销参与或协助这类行为者的签证。目前已撤销超过600名外国人的签证。限缩出生公民权一直是川普打击非法移民政策的优先目标之一。国务院强调，蓄意谎报旅行或入境美国目的的外国人，可能被永久取消获得美国签证或入境美国的资格。台北股市今天早盘一举攻上46000点大关，改写近一个月新高，盘中维持高档震荡，目前上涨505点，指数来到46023点。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6: 美股七月通膨数据温和，市场对联准会降息的预期升温，科技和半导体成为主要多头指标，带动台股早盘开高后涨势迅速扩大，成功重返46000，市场人气回笼，大型全职股与中小型电子股同步走扬，资金也开始向其他电子及传产族群扩散，多方明显占上风。分析师江庆才说，
7: 整个盘势来讲是多头格局仍然是没有改变的，那么当然涨多的震荡难免，这一波从跌破40000点开始来涨到现在也涨了将近6000点了，短线来讲呢，应该把之前的这一些大

0: 跌的疑虑都已经回补了。所以在这里呢，最重要的仍然是看我们整体的一个基本面。
1: 分析师指出，台股加权指数连续六天站稳月线，外资卖超减缓，预告本波拉回修正可能已经告一段落。在亮眼的基本面支撑下，短中期均线翻扬向上，下档支撑逐步垫高到43,000附近。不过在46,000上方的解套卖压依旧沉重，后续能否持续站稳仍有待观察，量价变化将是重要指标。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交通部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部分条文，禁止计程车行不当收取靠行牌照费，违规最高可罚90,000元，最重可废止营业执照。新规定今天上路。记者杨欣的报道。
3: 计程车向驾驶不当收取高额挂牌费乱象频传，交通部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部分条文。公共运输监理司科长陈乔珍表示，修订主要强化计程车客运业由驾驶人自备车辆参与经营管理，明确禁止车行收取未经核准或是契约未约定不当费用，强制驾驶人购车或要求向指定对象办贷款、保险以及其他不当限制驾驶人权益行为。
4: 管理凭证管理费收费基准也要经过公路主管机关审核，并登载于网站上后才能实施。车行收费时也要开立发票或收据，载明收费项目及金额、相关单据，并保存至少3年供查核。如果经认定有不当收费，公路主管机关可以责令限期改善、停止不当收费，车行并应退还超收款项。
3: 另外，交通部也修订汽车运输业审核细则部分条文，计程车汰旧换新牌照撤销后替补期限由原则3年缩短为1年，并得申请展期一次，最长1年，以有效管理牌照额，避免长期闲置。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今天继续审查监察委员人事案，立委关注旧安基金使用争议。监委被提名人林慧芳表示，他时常反对超支并决算，如果确定基金使用错误，应该要由滥用的人负责。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5: 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过去曾多次遭质疑使用不当，由于监委被提名人林慧芳曾长期担任就业安定基金管理会的委员，多名立委询问林慧芳对此的看法。林慧芳说，委员无法了解详细的执行及使用状况，但他审查预算绝不放水。
6: 我经常在这个就安委员会的讨论上面，最终的讨论我都一直在反对一件事，叫做超支并决算。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这个预算执行的这个过程。过去其实我也很常在委员会里面呼吁这件事。我真的觉得一个原则就是说，对监察委员来讲，他重要的责任就是，如果真的有违法的事件，那就应该要被看重。
5: 此外，立委也关注要如何保障国家人权委员会的独立性及身心障碍团体的权益。林慧芳表示，如果真的要落实独立人权机关的精神，应该要透过修宪将人权会独立出来，同时委员的组成也应纳入身心障碍者的参与，才有机会反转现况。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美国司法部今天宣布对11人提出刑事起诉，指控他们参与一项大规模婚姻诈欺计划，安排1000多起中国籍人士与美国公民之间假结婚，以便取得美国绿卡。起诉书指出，这项婚姻诈欺计划从2016年持续到2026年，由被告陈艾米、陈小梅及郑刚等人协调安排，外国人士为了取得假结婚及申请绿卡，支付给中介的费用最高约10万美元，而安排婚姻的中介则涉嫌从中抽取约5000美元的佣金。桃园61岁郑姓男子与岳母长期不睦，去年7月，长果岳母还将房门钉死纵火，企图杀人。郑男一审依杀人未遂判8年，另伤害罪判8个月。高院今天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7: 判决指出，郑姓男子2025年7月21号晚间与岳母争吵，掌掴岳母脸颊20多下，导致岳母受伤。隔天趁岳母在房内休息，竟持铁锤钉子将房门钉死，限制其行动。当天下午，郑姓男子见岳母持螺丝起子凿孔，想要脱困，竟以汽油沾湿纸张点火，塞入门洞引燃房内物品，造成火势延烧。所幸妻子及时发现并哭求，郑姓男子才持灭火器扑灭。

0: 警方逮捕时，这名男子还在派出所拘留室徒手破坏监视器。检方调查并从手机讯息认定这名男子具有杀人犯意。桃园地院审理认为，这名男子身为受害人女婿，是因对岳母心生不满，无视他人生命安全，也对公共危险影响非轻。被捕后还破坏派出所监视器，所谓淫语非难，以杀人未遂罪将他判处8年徒刑，伤害及毁损公物部分应处8个月徒刑，得一颗罚金。案经上诉，高院驳回，维持原审判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嘉义市警方破获一个涉及毒品交易、暴力拘禁及恐吓取财的犯罪集团。嘉义市刑大在检察官指挥下展开查缉，兵分多路，将陈姓主嫌等7人全数拘提到案。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2: 25岁陈姓男子与同伙在嘉义县市贩卖毒品牟利，并以暴力、恐吓、黑吃黑等不法行为，强压被害人施行拘禁凌虐。逼签本票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警方调查，陈姓主嫌担任贩毒集团高层，俗称养蜂人，以暴力、恐吓及毒品控制旗下小蜜蜂蔡姓男子。日前因怀疑蔡姓男子擅自施用要贩卖的毒品，于是率众将他押回公司后，持铝棒殴打，再以香烟灼烫胸口及四肢，甚至强压被害人到山区凌虐，恐吓要将他现场活埋，迫使被害人签立本票及借据后才将他释放。刑警大队增三队队长周明新说，
3: 将陈姓等多名不法分子全数拘提到案，并查扣毒品，并用同一时间弹、铝棒及开山刀等犯罪工具。
2: 嘉义市警局局长陈明志呼吁民众，若遭暴力威胁或发现不法情势，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1: 不明人士冒用健保局名义发送陌生人加好友讯息，以健保卡异常即刻停卡为由，要民众点击不明连结。健保署提醒切勿上当受骗。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4: 陌生人加你好友可要小心被骗个资。健保署承保组科长黄建强表示，上周接获不少民众反映 LINE 收到自称是健保局的陌生讯息，指民众健保卡有使用异常的状况，应该即刻停卡并附上网络连结。
5: 过去都没有看过这种有用 LINE 加连结的方式啊，他是陌生人的 LINE， 上面有讯息就是说要会加入好友的确认的按钮，所以他可能就是随机加民众，然后顺便就会有那个连结这样。
4: 健保署澄清，健保署的 LINE 官方账号为健保署，不是健保局，请认明官方账号的蓝色盾牌图示。健保署也不会主动加民众好友，不明讯息可能夹带恶意的钓鱼网站连结，一时好奇点选可能会遭诈骗集团骗账号密码或个资，甚至是导致手机跟电脑中毒。如果不小心点了，紧速请专业资讯人员检视设备安全性，避免个资外泄或造成财损。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哥伦比亚强震至今已经有265人死亡，超过3500人受伤，另外有约500人失踪。搜救工作今天迈入最后阶段，救援人员力拼在黄金72小时结束前持续寻找生命迹象。官方数据显示，这起地震造成超过1.1万栋住宅倒塌，数千个家庭无家可归，许多人已经连续数夜露宿户外。许多哥伦比亚人自发投入救援，将饮用水、食物与物资送往受灾社区。各地的捐血中心外也排起长长人龙。现在时间12: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317.8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中线车道两台车发生事故，另外内线车道正在修剪花木，造成后方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龙井入口匝道两台车事故，其中一台有翻覆情形。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交流道车行速度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的平林到头城路段沿线车速50到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10.9公里过了南桃园，中线车道有大货车自撞侧翻事故，另外先前西行的机场系统入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互尊重主权及共同利益为基础。国道三号苗栗后龙路段今天发生连结车自撞翻覆事故，散落物波及多部车辆，肇事驾驶轻伤送医。国道二队研判疑似精神不济酿祸。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1: 13号凌晨3点多，53岁刘姓男子驾驶连结车，车上载于面粉，行经国道三号南向126公里苗栗后龙路段，疑似因为精神不济，自撞内侧护栏后侧翻，货物散落南北双向车道，波及2部大货车及6部自小客。刘姓男子一度受困车内，消防人员救出送医。国道二队后龙分队小队长苏信仰说：“
2: 本起事故造成刘男四肢擦挫伤，意识清楚，送布利苗栗医院诊治，其他人员均无受伤。现场该全连结车侧翻于中央分隔岛，横跨至北向车道，货物亦散落在北向车道，由高工局大甲公务段清扫。现场于7时38分排除。”全线恢复正常通车。
1: 国道二队指出，事故相关驾驶酒测值均为零，后续由后龙分队依规定处置，呼吁驾驶人避免分心或疲劳驾驶，以确保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0: AI 时代来临，调查显示，上班族对工作遭 AI 取代的担忧程度，满分10分钟平均达6.29分。此外，有近60%受访者处于想开始学习 AI 但不知道如何开始或没有兴趣的状态。记者李怡纯的报道。
3: 2026上班族 AI 焦虑与职涯准备调查结果指出，受访者认为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工作，第一名是普通翻译，其次则为行政文书、美编设计等。相对最难被取代的能力，则包括人际沟通、情绪判断与现场应变。在求职竞争力方面，调查显示，75%受访者感受到企业对 AI 能力的要求增加，高达85.7%认为具备 AI 能力有助提升求职优势。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局长王秋冬表示， AI 不只是属于工程师或科技业的专有名词，也正在改变金融、通讯、制造等各种工作场景。他也宣布15号将邀请148家企业集结圆山花博公园征验馆征才。
4: 而且我们在现场也安排了3场主题讲座，协助青年看懂企业他是怎么样的选人。讲座邀请到 Tesla 特斯拉的前招募主管，以及1111人力银行的策略长，以及半导体外商、职涯顾问等业界专家。
3: 本次 AI 产业就业博览会以产业链分为核心技术指标企业区、 AI 数位服务与平台区及智慧生活产业区三大展区，活动详情可到台北就业大补帖活动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年多糖罕病宝宝初期症状不明显，多半4岁多才被确诊，错失黄金治疗期。马偕医院研究证实，新生儿自费筛检可以将诊断年龄提前到3个月大，及时治疗，翻转病童一生。记者尤纯的报道。
5: 年多糖症是一种遗传性基因突变疾病，发生率约1/5。台湾每10万个宝宝就有一个人罹患这种罕病，初期症状不明显，通常要看过6个医师才会被确诊。马偕儿童医院国际罕见疾病中心主任林祥宇表示，医疗团队历时10年研究证实，把年多糖症检测纳入新生儿筛检的勾选项目中，筛检83万多名的新生儿，筛出了31名年多糖症宝宝，比起过往得等到4岁多才确诊，大幅提前到3个月内就能及早诊断治疗，更能延缓器官智能受损的程度。研究成果也登上了国际期刊。
6: 在这个时候，如果及时介入酵素替补治疗以及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话，可以让这个年多糖症的病人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5: 小宝出生1个月，因为新生儿筛检异常，后续接受诊断治疗，如今已经6岁。您是呼吁家长务必在宝宝出生后进行新生儿筛检，而年多糖症检验属于自费选项。许多家长因为对年多糖症的认知不足，建议可以向医护人员咨询，为宝宝打造最全面性的保护。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0: 男子长时间在没有空调的铁皮屋工作，大量流汗却没有及时补充电解质，四肢无力被紧急送医，确认罹患严重低血钾并横纹肌溶解症，差一点送命。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7: 刘姓男子长期在闷热的铁皮屋内工作，虽然没有直接烈日曝晒，却每天汗如雨下，一天得换好几件的

0: 衣服，后来出现双上肢无力，连手都抬不起来，没多久症状恶化到双下肢无力，甚至无法站立跌倒。彰化医院肾脏内科医师黄耀轩表示，抽血检验发现已经属于极重度低血钾。
1: 那检查的发现抽血钾离子很低，低到只有 1.5， 那正常人的钾离子是 3.5 到 5.0 的水准，所以是严重的低血钾。那另外也发现他肌肉酸痛，也顺便验了肌肉酵素高达27000多，远比正常的300以下高了好几倍，所以有儿童肌溶解症的状况。
0: 黄耀轩医师提醒，夏季高温、户外或闷热环境工作、高强度运动等大量流汗族群，除了补充足够水分之外，也应补充含有电解质饮品，像是运动饮料、牛奶、椰汁水等，并且从日常饮食摄取富含钾离子的食物，香蕉、奇异果、番茄、洛梨、菠菜，以维持电解质平衡。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2: 远离代谢症候群危机，屏东县政府卫生局推广健康 ACE 生活法则。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健康 ACE 生活法则指的就是 active 动态生活，养成规律运动习惯， control 健康管理，以及 eat 均衡饮食，选择原型食物，而且少油少糖以及少盐做起，摆脱代谢症候群的威胁。卫生局长张秀君表示，腹部肥胖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健康警讯，腰围不仅关乎外表，更是代谢症候群的重要指标。
4: 现在代谢症候群就是要量腰围，我们代谢如果你腰围过高，然后三高或者体重过重，这些就会，那我们现在优先就是要求大家能够控制体重，量腰围啊，把饮食的健康饮食带入你的生活。
3: 目前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与千禧之爱健康基金会正在举办 AEC 王牌在手，健康有我的网络活动，只要到8月31号以前，民众可以透过 UniOpen APP 完成动态健走、健康量测以及均衡饮食等任务，累积健康行动值，就能够参加健康好礼抽奖，详情可以上屏东县政府卫生局官网查询。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桃园捷运绿线初期通车进入关键阶段，市长张善政今天视察 G13 南竹中正北路站，宣示持续朝年底通车的目标迈进。记者静杰的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捷运绿线 G13 站位于芦竹区和桃园区的交界，车站设计加入南坎溪河畔景观与在地农田皮塘意象，打造兼具机能和环境友善的现代化绿建筑。他说，绿线 G13 站串联桃园旧市区、芦竹生活圈及周边新兴产业聚落，是绿线北段优先通车范围首座完工的车站，象征工程持续朝年底首阶段通车的目标持续迈进。
6: 我想这个非常挑战，但是我们压缩工期，但是绝对不会压缩品质，我们一天当两天用，目标就是在今年年底真的要能够通车。
5: 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长刘庆峰表示，绿线第一阶段历时3年8个月施工，目前 G11 艺文特区站到 G15B 坑口等7站已经接近完工，这比原本预计的6到8年工期提前许多，年底营运后将可串联桃园艺文特区、芦竹和机场捷运。目前施工团队将在确保安全品质的前提下，循序完成初勘、旅勘和各项通车前准备。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欧洲迎来近30年最壮观的天文盛事，数百万人目睹这场罕见的日食奇观，其中西班牙部分地区陷入短暂的全黑日全食情景，英国广大地区则可以观赏到遮蔽率高达90%的日偏食。2026到2028年间将迎来日全食黄金时代，追逐日食的天文迷可以到全球各地欣赏3次日全食。媒体报道，重头戏将在2027年8月2号登场，届时将有世纪日食之称的天象，全食阶段最长可达6分钟23秒。迎接英仙座流星雨，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15号晚间在满洲乡加乐水风景区举办活动，邀请国内外旅客一起成为抬头族追星许愿。记者宋玲的报道。
3: 打造全台具有特色的夜间观光品牌，屏东县政府持续推出年度系列活动屏东追星季，今年更结合年度最受瞩目的英仙座流星雨，邀请游客在璀璨星空之下许下心愿，实现愿望留给星空，回忆留在屏东的浪漫旅程。中旅游处长黄国威

0: 说
1: 屏东最新季哈，那我们也没有太多的一些污染源哈，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蓝十字星哈，关心的地点哈是放在满洲哈。
0: 2026年英仙座流星雨活跃期是7月17号到8月24号，几乎整个八月都是观赏流星雨的好时机。屏东县政府在8月15号晚上8点到10点，在满洲乡加乐水风景区举办月月有星空英仙座流星雨活动，当天晚上的8点05分，英仙座流星雨辐射点将自海平面升起，当时的月亮已经落下，在无月光影响的环境之下，更有机会欣赏划过夜空的流星，享受最纯粹最震撼的观星体验。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云林县有丰富的竹林资源，今年台湾竹博览会云林展区将在周六登场，县府也将透过体验、饮食及文化活动，带领民众认识在地的竹子产业。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3: 2026台湾竹博览会云林展区将于8月15日至9月28日登场。今年县府以梦中竹为核心，串联斗六糖厂竹创基地与草岭石壁山林地景，推出竹寮漫旅、竹市集、竹梦地方学及石竹全纪录四大特色活动，融合石农教育、竹工艺体验、森林疗愈、饮食及文化活动，带领民众走进竹产业链，感受从产地到生活的永续魅力。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副署长张岱说，
4: 那每隔2年会办一次竹博览会，那今年那在包括台北总共有7个展区，看到云林县政府在2大基地，包括竹创基地以及山上的这个疗愈基地的部分，那已经举办了一系列非常非常丰富的活动。那这两个平台其实对于竹文化、竹的利用上面的推动都非常非常的具体，而且有成效。
3: 县府表示，今年云林展区也以竹田味、深呼吸为活动主题，邀请民众一起走进云林，认识竹产业与竹生活的多元魅力。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31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及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吴依妮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看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5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6.7公里过中和交流道有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南下144公里在通宵路段前外线车道掉落木条，南下龙井入口匝道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其中一台有翻覆情形，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请您改由台中方向上龙井交流道。国道二号西向的14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屡踢掉在外线车道，另外西向的10.9公里先前过南桃园的中线车道大货车自撞侧翻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最云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云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节能面对面，我是小广。今天邀请到工商业界透过改善照明设备而节电有成的特别来宾，第一位电子业的龙头爱节电公司。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再来是百货业的霸主节能百货。
4: 哎，小广好，大家好。
2: 先请爱节电公司来跟大家分享节电秘诀。
3: 我们办公室跟厂房都改高效率灯具，内装低耗能、高发光效率的电子式安定器，另外注意区域照度合理性，引进自然光线，实行减光措施，再利用自动控制系统调整照明，这样节电又省钱哦。
2: 哇，有厉害！接下来换节能百货来和大家谈谈。
4: 都被爱节电公司讲完了，讲得太好了。
5: 厂房照明节能高效率，灯具要更新，照度要合理，智能控制一起来，节电省钱笑嘻嘻。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7: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A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8: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警广 LOHAS 节目，我是迷你猪。好，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会由迷你猪在空中来陪伴大家。当然如果朋友们知道任何路况讯息，都欢迎随时提供给我们，好，这样我们才可以去转告给其他的用路人。一开始送上的歌曲就是来自陆先生乐团。刚刚我林毛侠还在问我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以前很多的这种西洋乐团都翻成是合唱团，好，因为我们刚刚就讲到说皇后合唱团这样子，他说为什么不能讲皇后乐团，然后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回答。好，对，真的早期都是说什么什么合唱团，可是我们现在讲到合唱团你会想到什么，就是那个多声部的那种，很像是就是学校啊，或者是民间的一些团体啊，那他们就会组成一个合唱团，然后大家就练不同的声部。我们对于合唱团的一个印象应该是属于那一类的，可是早期的这种所谓的 band 那种摇滚乐团，你看我们讲摇滚乐团你不会讲摇滚合唱团，但是他们的名称却常常就被翻成是什么什么合唱团，比如说蝎子合唱团，皇后合唱团。对，没有人讲过皇后乐团，然后他就说为什么要这样翻，好，为什么不能讲乐团。我后来就想一想说大概是怕跟那种纯粹只有乐器演奏的乐

乐团或乐队去搞混吧这是我给他的解释啦对对啊，因为像很多那种管弦乐团啊，或者是室内乐团，他们就是纯粹只有器乐的一个演奏。然后刚突然看到陆先生乐队，他不是讲乐团哦，他是乐队，可是明明他们就是有 vocalist， 好，他们其实是有演唱者的。好啦，这下子哎，我真的不知道这可能是他们自己比较倾向的一个名称吧。好，对啊，他们就称自己为陆先生乐队这样子。这首歌曲我还蛮喜欢的，叫做《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

好，不知道朋友们喜欢海还是喜欢山呢？有些人真的他就会比较偏好，比如说假日的时候到海边走走，那有些人就喜欢到山上去呼吸新鲜空气，享受分多金，这是个人喜好啦，也没有说海比较好或山比较好，那我觉得都是大自然都挺好。

你有去追星吗？我这边讲的星当然不是偶像明星，呵呵，是这个英仙座流星雨。刚刚新闻也有播报到，就是一些县市都有举办活动嘛。好，那如果说要找到一个好的观星点，其实就是到海边或者是到山区，比较没有光害。那这两天，就昨天跟今天，都是英仙座流星雨的一个极大期，所以这两天看到的数量应该就会特别的多，有看到的朋友应该还是蛮兴奋的。可是我就新闻播报里面看到说，有人为了追星就往那个阳明山上去，结果星没追到，追到车尾灯。什么意思？哎，就是太多人都要上山追星了啦，所以车子一辆接一辆。哎，也因此呢，就是好像这种天文奇观虽然大家知道消息，然后会想要去试试看，碰碰运气啊，有没有机会可以看到但是有一些你没办法掌控的状况，还是要注意。就像是会塞车这件事情，有些人事先是没有预想到的，他就说反正我就开车往山上冲就对了没想到塞车了。

好啦，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呢，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还算是正常顺畅的。那在国五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中，另外北上的苏澳交流道内侧也是移动式清扫在持续，好，请用路人要多注意了。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歌曲 Pia 吴贝雅的心理战。

0: 直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1: COMS 康姆士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好，为了要鼓励大家呢，尽量在平日出游，像现在暑假期间，我个人是认为呢，处于旅游高峰期，最好不要去跟人家人挤人了、哦、但是有很多的家庭是没有办法，因为小朋友只有这时候才有空嘛、哦、如果说想要全家出游的话，也只能够安排在暑假期间、哦、那交通部观光署呢，他们是更希望大家是可以利用平日、哦、那他对于这

个平日的一个定义哦，就是礼拜天到礼拜四，反而周末我们认为的一个比较会人潮多的时间，就尽量不要。好，但是你要大家选择平日出游，总要有一些诱因吧。所以他们原本四月份啊是要推出五大平日旅游的补助不管你是自由行也好，你是团体旅游也好，都可以受惠哦。甚至还有，我当时眼睛为之一亮，就觉得哦，我一定要去参加这个抽奖。就是有生日住宿金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好运气啊，可以被抽中啊！但是，这个旅游补助计划就是，预算卡关的关系。好，我们知道总预算卡关的关系，就迟迟没有办法过嘛。好，那如果这个礼拜这个预算能够顺利通过的话，八月下旬。观光署呢就说他们就会赶快进行生日住宿金的抽奖作业哦。OK， 然后呢在九月中旬会跟平日国旅补助一起上线一起来实施这样子。当然九月份就已经是过了暑假嘛还是鼓励大家还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有补助的情况去旅游消费

好，刚刚讲到说他们有五大补助哦，基本上就包括了平日住宿优惠，还有呢生日住宿优惠，以及游乐园留宿优惠，企业员工旅游奖励，还有就是台湾 Pass 这五大项的优惠哦。

那刚讲到说这个生日住宿金的部分呢，是四月份的时候已经一口气抽出十二个月份的幸运儿，那它的一个使用期限是到12月31号、哦、所以变成说如果你是那个幸运被抽中的人呢，要赶在今年年底之前把你的生日住宿金给用掉哦。当然不是那么多人这么幸运可以被抽到享有生日住宿金，但是像刚刚讲到这种平日补助嘛，就是从星期天到星期四的一个住宿你还是可以享有优惠，比如说第一晚住宿的话它抵用800元，然后连住两晚就可以抵用1200元、等于是每次最高可以抵2000元就是第一天的800加上第二天晚上的1200，加起来就是2000元那你就可以去安排个3天2夜的小旅行

听到的歌曲张信哲的这首作品《慢慢走》。好，要提醒大家哦，今天下午2:30哦，北部地区包括宜兰在内就要实施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了哈。那到时候像行动通讯网络都会降速哦，朋友们用手机上网会受到影响。好，时间下午的1:29，关心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在瑞典举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赛，世界排名11的台湾黄金混双林昀儒郑怡静，今天在次轮以3-0横扫美国组合梁吉善陈依依，挺进混双八强，接下来将挑战头号种子韩国组合林中勋、申宇彬。一名妇人收到莫名邮件，通知新增一笔16000多元的消费，她心急如焚跑进派出所求助，经员警细心检视手机内容，确认是钓鱼简讯恶意连结，及时阻诈。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家住彰化福兴的梁姓妇人收到诈骗集团随机发送的邮件讯息，点阅查看，得知自己莫名其妙有笔消费新台币16791元。鹿港警分局外中派出所柯汝霖所长表示，幸好妇人相当机警，及时向值班警员许兆志咨询求助，没有点进诈骗集团钓鱼简讯恶意连结。
3: 本分局员警日前担负值班勤务时，见辖区有一名民众心急如焚自所求助，遂先安抚其情绪后协助了解该案情况为

0: 该民众发现有一笔非其本身所消费之消费记录，经过员警细心检视其手机内容及讯息后，发现此为典型之钓鱼诈骗手法。为让该名民众更加放心，员警并同时拨打165反诈专线求证，方让民众安心离所。
1: 鹿港警分局提醒民众，接到可疑电话或讯息的时候，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0电话，亦可就近向分驻派出所报案，让不孝诈骗集团分子无机可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捷运三莺线正式通车，试营运满一个月，自8月16号起延长营运时间，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提供全时段服务，欢迎民众免费搭乘。记者刘威报道。
3: 捷运三莺线从6月30号通车试营运至今，广受市民热烈回响。市长侯友宜提到，目前平均旅运量在平日大约2.6万人次，假日为5.2万人次，带来运输效益还有观光热潮。为了满足民众搭乘需求，在8月16号开始将延长试营运时间，
4: 从早上的6点到晚上的24点全时段营运，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还是欢迎我们市民朋友来。
3: 此外，根据新北捷运公司分析票卡数据，归纳出三莺线初期的三大旅次特征，其中高达80%的旅客进出站集中在具有转乘功能、临近观光景点还有人口密集区的六大核心车站，像是顶埔站、莺歌站还有三峡站等。高达60%的旅客搭乘三莺线是为了转乘板南线。除了向外转乘，在地移动需求也十分强劲，其中三峡区内或是莺歌区内的短程移动占比达24%，而三峡到莺歌之间的跨区移动也占了22%，显示捷运有效缩短了三莺地区的生活圈距离。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苗栗亲子馆暨青创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启用，9月1号起调降临托费用，每小时家长仅需支付100元。记者陈怡玲报道。
5: 苗栗县政府利用旧县议会空间拆除后新建亲子馆暨青创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并委托仁德艺专营运。亲子馆内设有0到2岁婴幼儿专区、综合多元亲子游戏区、婴幼儿体能区及户外骑乘车道区，并规划课程提供0到12岁家庭亲子活动及托育服务，采线上预约及现场报名入馆。县长钟东锦说，
6: 亲子馆的设立除了亲子的游戏之外，当然另外我们比较重要的托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哈。那刚刚我也宣布，我们在这个临托的部分，就是临时托育，本来每个人就有120小时哈，那个是自己150，那个县府150。那我之前就交代社会处，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那我们确定9月1号开始就改成这个家长只要负担100块。
5: 县府社会处表示，托婴中心的部分今年收托60名幼儿已经额满，明年预计增加至90名。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请牢记七字诀：内外夹攻大力丸。手心、手背、指缝、大拇指都要彻底清洁，最后擦干双手。环境消毒也很重要，清洁家中的环境，请用稀释的漂白水。若家中幼童出现疑似症状，请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要去上课，更不要到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守护孩子健康，让我们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宜兰县卫生局提供。
1: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已经告诉我们先前提供的北上苏澳交流道内侧的移动式清扫，国五北上苏澳交流道内侧移动式清扫已经告一个段落。那目前在进行的呢是国五北上从苏澳端到头城端主线内侧的移动式清扫，驾驶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另外再来看其他的施工路段，台七线再连路段大概是108.4到108.6K。这里呢因为进行边坡改善的工程，工期要到9月30号所以每天早上的8点到傍晚5点钟现场会有机动管制。那另外台七丁双连皮路段1.05到1.25K。同样的工程也在进行，边坡的一个施工也在进行，工期也是到9月底，然后也是早上8点进行到傍晚6点钟。好，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黄绮冰，这首作品叫做《吹波嘎滴单纯的心》。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今天台北股市呢，中场是上涨503.41点，涨幅有1.11%。大盘指数收在46021.48点哦，所以站上46000了。好、哦，应该说收复46000了。那成交量哎，也的确是有稍微放大一些些哦，比起之前感觉那个量都是缩缩的，好，现在是有稍微至少上兆了啦，哦，1兆498亿元，好，这是台股的部分哦。那其他的亚股呢？其实今天台股应该算是被那个韩股有带动到，哦，日韩啦，啊，日韩股市有带动到这样子。日经指数目前也还不错哦，继续上攻，因为它其实前几天表现也都是不错的。日经指数上涨1.7%，那韩国综合指数目前哦是上涨3.74%，香港恒生指数呢是上涨0.19%。上海综合指数上涨0.45%。至于欧股的部分呢，来看英国股市昨天是收跌的，但是只有小跌0.1%。德国股市下跌0.23%。法国股市呢是下跌0.46%。好，再来看美股哦。美股昨天四大指数除了道琼是下跌之外，其他都是上涨的哦。道琼工业指数其实跌的也有限啦，就是下跌0.04%而已哦。Nasdaq 的部分呢则是上涨0.54%。标普500上涨0.26%。费城半导体哦，涨的就比较明显哦，上涨2.49%。好，另外再来看外汇市场哦，在外汇市场的部分，目前美元兑换新台币哦，还是在32之上哦。来到1块美元兑换32.17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呢是一

块美元兑换 6.74 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昨天我们有稍微解释一下说啊，为什么之前这样子奏升、哦、其实是美日联手，两个国家联手要让日币升、哦、啊，可是呢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举行，行驶在高速公路或高架道路的车辆可以正常行驶，但是下交流道的车辆仍要依警察民防执勤人员引导就近实施疏散避难。月台内等候上车的旅客维持原意被搭乘的时间搭车，不受演习的管制，但是下火车的旅客要依民防

0: 团队的广播或站务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月台地下道避难。
1: 宜兰县警察局关心您。
2: 当兵的温暖日出现，是上天的礼物。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刚刚大家都听到了插播，知道说今天下午的2:30到3:00这一段期间呢，北部地区包括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基隆，还有我们宜兰县哦，要来举办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那在这边呢，就要先提醒大家，等一下迷你猪也会来播放警报声，所以大家不要被吓到了哦，我们就是广播的部分哦，也要来配合啦。所以在2:30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听到警报声，然后节目是中断的，好，就是说本来那个时间点我们应该是要进行南台湾新闻的一个联播，但是呢就不会联播新闻了。好，我放完警报声之后当然就会继续节目，可是重点会放在就是关于这样子的一个防空演习的相关讯息的提供啦，所以朋友们等一下听到警报声不要被我吓到。对，就是开车本来听广播听得好好的，怎么节目告一个段落之后就警报声响起。好，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次做这样子的一个配合哦。

好，要提醒大家哦，台九线104到 124K 所有海事道南澳分驻所路段哦，以及台九线149到 163K 的中仁隧道北口到崇德管制站路段，因应陆军部队战演训练的一个任务需求，所以呢他们会有管制。那其中苏澳海事道南澳分驻所今天晚间的9:30到明天凌晨的12:30现场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配合现场交管人员指挥通过了，好来关心整点的路况会诊哦。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上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有七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 317.7 公里在永康前有两台大货车跟两部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封闭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35公里

0: 中和隧道出口外线车道有三台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公里左右，西向在14公里南桃园前的外线车道有铝梯掉落。稍早在西向10.9公里过南桃园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4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1.6公里过新庄一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稍早在北上1公里泰山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西向8.6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有地震哎！
2: 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1: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2: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1: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2: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3: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4: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拒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6: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好，时间是下午的2: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提醒大家哦，目前国道五号在北上苏澳到头城内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台七丁线在 5.6 到 5.8K 这里哦，这是钻头路段边坡改善的一个工程呢，快结束了，明天好，明天就是最后一天，那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钟哦，他们现场都有机动管制哦，请朋友们配合。听到的歌曲就是由 Sophie99 跟陈星月合作的 Fall in Love。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听众朋友们，在今天健康视窗的单元当中呢，我们又特别邀请到了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保健科的曹景兰技诊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景兰好。
4: 主持人好，线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OK， 好，今天是景兰第几次，今年第几次来景广？
4: 第四第五次。
3: OK 对，所以大家都对你的声音很熟悉了哈。可是每一次宣导的主题是不一样的哈。啊，今天的这个主题是景兰最熟悉的业务，好，就是烟害防治的部分。好，那我们今天真的是不能够多聊天啊，好，我们要赶快让景兰切入重点，因为待会儿啊，这个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我要放景兰先走啊，他还要到下一个点去，这样子哦，
4: 被关在路上。
3: 对对对对，不然他就违法了。OK， 好，首先我们先请景兰告诉我，目前在这个宜兰哦，青少年使用烟品跟电子烟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的？
4: 对，今天主要宣导的就是我们青少年使用电子烟的一些状况了哈。像宜兰县中央的，我们就不要讲它的数据了。
3: 是是。
4: 推估下来，其实全国大概有40,000多名的青少年在使用电子烟，那是一部分。
3: 嗯。
4: 那宜兰我们大概国中生使用电子烟比是2.2%，然后高中生是7.4%，
3: 是是，
4: 都比全国的都还要高。那一般的吸食纸烟的也2.8%，
3: 嗯，
4: 9.9%，就是100%。也就是100个小孩子里面有多少个人在吸哈，在使用，
3: 是，
4: 所以其实比例是蛮高的。
3: 嗯，
4: 那因为我们国中高中生的吸烟率都高于全国，所以我们必须要重视这一项的小朋友吸烟的状况。
3: 嗯，
4: 因为在暑假嘛，比较容易接触到烟品，所以要提醒家长们真的要多留意自己的小朋友。
3: 嗯嗯嗯 ，OK， 好，那很多青少年他其实就是搞不清楚啦，哈，他都觉得说哦，吸电子烟跟吸一般的这种纸烟哈，看起来电子烟就比较酷哈。
4: 对，
3: 然后呢，好像也比较不会伤身，他们会。

0: 有这种错误的一个认知、嗯、对不对？
1: 所以对真的是错误认知，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嗯哼哼，因为电子烟大家都会认为比较安全啊，然后比较没有明显的烟味啊，没有什么危害啊，而且有的在烟商会告诉你说这个可以帮助戒烟啊，其实都是一些错误的观念。嗯，那我这边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啊，因为电子烟的烟油它经过雾化以后形成的一个气胶，
0: 是
1: 里面还是含有所谓的丙二醇啊、甘油啊、嗯、一些等等的一些香料的化学品，那它燃烧过后的东西会产生甲醛啊、乙醛啊，还有一些重金属跟其他有害物质、有害的一些物质，还是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的。嗯，所以可能哈，而且它的二手烟的那个气胶
0: 是
1: 还是一样会影响到旁边的人。
0: 是，
1: 所以其实吸电子烟没有比较安全。嗯，那有的电子烟里面很多含有尼古丁。嗯，所以其实你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尼古丁的吸食量到底有多少。
0: 是，
1: 你有可能吸食的尼古丁量太多，然后造成尼古丁中毒。嗯，因为你没办法控制量，你也不知道我到底吸了多少根的那个烟。嗯，因为烟可以算嘛，哈。
0: 对对对，
1: 对，电子烟没办法算，
0: 是
1: 它有用哦，就是你一直吸嘛，觉得想吸就吸，想吸就吸，所以你可能会超量了，
0: 是
1: 你自己都不知道。
0: 是，
1: 那另外一个风险就是常常就是现在依托名字很让我们大家很头痛。
0: 对，
1: 对呀、啊，
0: 就是丧失烟弹的问题、啊。
1: 对呀、啊，那因为它加在电子烟里面，嗯，然后青少年朋友，我最近还又听到人家讲说，你要不要抽抽看我这个电子烟，免费的让你试看看。哦，就他一试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味道好像，没有什么跟一般的味道没有什么感觉一样，对。但是他吸了以后觉得怎么好像变成比较舒服的感觉或怎样，然后他就人家说，那你是不是喜欢这个烟的味烟啊？那你以后来我可以算你便宜一点，
0: 是。
1: 所以他是用这种方式让青少年朋友来上瘾。
0: OK，
1: 对，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你抽到的电子烟是不是有含依托名字，而且他说那个味道完全都没有不一样。嗯，曾经使用过的人自己这样分享的。所以其实他后来他就觉得说，我觉得怪怪的，好像我有被添加到那个依托名字的，所以他赶快把停止电子烟。我再跟那个人做接触。
0: OK，
1: 其实是这边还是提醒那个家里的家长的朋友们，家长们一定要留意，你们小朋友们是不是在书包里面有不明的一些电子产品？
0: 是，
1: 一些产品里面是不是有可能？因为现在有很多像电子烟啊，因为烟商嘛，他要让吸引小朋友注意啊，他都会用那种很漂亮，比如随身碟的形状啊，
0: 对，
1: 很亮的、
0: 很花俏、
1: 笔形花俏啊，做成笔啊或是什么，你根本不晓得你的小朋友在吸食电子烟。
0: 是，
1: 所以这个是真的要注意。
0: OK， 不要一开始以为自己吸烟而已，
1: 对，
0: 你到时候吸着吸着就变吸毒了，
1: 对，
0: 都不知道，
1: 对，你都不知道，真的被喂毒。然后那个就是人家个案自己分享啊，说我真的觉得好像怪怪的，然后觉得他不吸他那个电子烟觉得会心慌。
0: OK，
1: 对，所以他就还要找那个人，然后就后来人家跟他讲，他才发现到他可能真的是吸食到丧失烟弹。而且他说吸的当下真的是就是断片，他们讲的叫断片。
0: 是，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1: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还忘记了发生什么事情。
0: 是，
1: 真的很危险。
0: OK， 好 ，OK， 然后再加上就是最近你知道那种毒驾频传
1: 对呀、啊，就是啊，
0: 对啊，这些人他可能他也不是用那种过去我们听到的毒品，他可能就是吸这一类的，
1: 这类的，他临时就一下子断片，他根本也不知道，他猛踩油门、踩刹车来不及，
0: 是，
1: 所以真的是很危险。
0: Okay. 好，另外还有一个迷思哈，也是请景兰跟我们说明一下，就是吸电子烟可以帮助戒掉传统烟，有这种说法吗？
1: 没有，电子烟我刚刚有提到嘛，它尼古丁含量其实比一般的纸烟还要高。
0: 是，
1: 对，所以你吸着电子烟，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到底吸了多少的尼古丁。因为我们会成瘾，没办法戒烟，就是因为有尼古丁
0: 的关系，
1: 还有成瘾性。所以它没有办法帮助你戒烟。那你想要戒烟，当然就是找我们宜兰县有合法的戒烟医疗院所就可以了，或者是打0800-636363，这是专线来寻求协助。
0: 是，
1: 还是正确的方向。对
0: ，OK， 好，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要戒烟，你就寻求正确的管道，正常的管道，不要自己去修康修胖这样，觉得说我用这种方式是不是就不用去求助于人那种感觉啦？哈，有些人就会觉得说要跟人家就是寻求协助比较不好意思之类的，
1: 还是要寻求专业了。
0: 对 ，OK， 好。那其实很多的这些青少年会去接触到电子烟他都是受到同侪的一个
1: 影响。
0: 那要不要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子让青少年朋友懂得说不啊？
1: 对，我们青少年朋友如果有碰到的话，你就直接拒绝嘛。跟他说，不用了，谢谢，我不抽。对，我对这个没有兴趣，就直接讲就好。另外一个是说明理由，说，我不喜欢身上我有烟味啊，我不想被尼古丁给控制啊。
0: 是，
1: 或者是我不想我在运动，我不想影响到我的体力等等来做说明理由。另外一个转移话题，你跟他说不要抽了啦，我们去买其他东西，我们去看电影，我们去干嘛？

0: 把他引导开来这样子，或者是打球啊跳舞啊等等，或者是离开现场，他如果硬要你抽你就离开现场，
1: 对
0: 啊，不好意思，我跟老师找我或者谁找我，我
1: 有事
0: 哈，有事，然后真的还是没办法解决的时候，你就要寻求家长啊或者是老师，或者是老师的协助，说哦，我真的是被人家要求要一起那个抽烟，那我没办法拒绝，可能就要寻求帮助，
1: 就觉得说有同侪的压力哈，你不知道怎么面对的时候，你可能还是请师长来帮忙一下这样子哈，
0: 所以不要跟对方争辩呐，那你就也不要感到说拒绝会不好意思，
1: 是是是，
0: 因为自己的身体健康比较重要啊，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OK， 好，今天非常谢谢景兰，好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帮我们针对了这个烟害的部分哦做了说明哦，特别是那个电子烟哈，是今天的一个重点啦，因为真的是在台湾你实在就是想不到说明明都是违法的，不准买不准卖，哎，他们就还是有办法可以取得，
0: 况且烟害防治法修法以后会罚得更重，
1: 是是，
0: 如果持有电子烟会罚到30000块，真的要注意，而且那个修法新法即将要上路，正在修法当中
1: ，OK OK，
0: 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
1: 好好好，谢谢景兰喽，
0: 谢谢。

0: 郑宜农所带来的《千千万万》。
1: 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面对极端气候和多变的国际局势，提升我们城市的韧性和应变能力是刻不容缓的责任。为了在极端情境下确保通讯的运作，今年我们首度配合国家城镇韧性演习执行行动网络降速测试，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宜兰县和北部地区的演习时间是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请各位乡亲放心，这不是断网，而是透过降速来进行压力测试。在演习期间，所有的电话、语音、简讯都能维持正常使用，受影响的主要是需要高流量的影音串流、视讯和行动支付服务。同时，宜兰县政府已经全面部署医疗通讯、交通运具以及110、119等重要维生管道，都会确保畅通，绝不会中断。演习是为了提升我们整体的韧性，请大家共同支持，让我们一起携手建立宜兰更有保障的未来。
0: 现在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哦，是陈立农所带来的《我梦见你》。也要跟朋友们先预告一下哦，待会儿的2:30呢，就要开始进行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了哦。那演习当然都会有这种防空警报声，今年啊，尽管特别也配合哦，在节目当中也要来播放警报声，所以待会儿2:30的时候，大家不要被我吓到哈、哦，我会来同步的播放警报声，先来听歌啦，好、哦。

0: 好，我们要准备来播放这个空袭的紧急警报声了哈。先跟朋友们预告一下，大概是两分钟的长度哈，所以朋友们如果现在开车当中，你要稍微忍受一下两分钟的长度哦。
1: 不是，他也要去停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

0: 午2:30到3:00举行。如果你在公共场所，像是火车站、转运站、百货公司、大卖场，还是传统市场等公共场域，请配合警察、临防人员或站务人员、场域管理员引导，立刻就近到这些公共场域的地下室避难处所避难。
1: 宜兰县警察局关心您。
2: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3: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3: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暨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3: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3: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道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3: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4: 行车平安。
5: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时间是下午的2:35，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刚刚朋友们应该都听到了警报声了，刚刚的警报声长度大概是2分钟的时间，那还要再跟朋友们预告一下，待会儿有警报解除，所以呢我还会再播放一次这样子的警报解除的声音，长度会稍微比较短一点，请朋友们也是先做好心理准备了，对，因为有的时候突然的这样子的声音出现，大家会觉得发生什么事了，好，刚刚有一个起始的声音，待会儿还会有一个结束的声音哦。OK， 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因为其实现在以北部地区来讲哦，除了高速公路上面这个车辆是照常行驶之外，在一般平面道路上呢，所有的车辆这时候都是应该要靠路边停的，对，就是外面不应该要有人车啦。现在我们看到高速公路是头城到平林的北上路段，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一些，已经降到了60以下，维持在50几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尽管今天是有演习的，但是高速公路上面车子还是照样在跑，然后增加的车流量也还是跟往常一样这个时间点呢会感觉车越来越多，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走这一段就多一点耐心了。听到的歌曲来自 Amy Shark， 这首作品叫做 Singapore Noodles。
1: 1, 2, 3, 4.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举行。如果你是在办公室或家里，请优先进入大楼的地下室或防空疏散避难设施。若无地下室，请寻找建筑物内最坚固且远离窗户区域，依照两墙原则实施避难。若你身在大楼最高层一地下优于地上，请立即往下移动到较低楼层避难。
1: 宜兰县警察局关心您。

刚听的歌曲是来自 Nectar Wood 这首作品 River's End。好，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哦，北部地区应该就是最后一场了。那在今年的演习当中比较受到关注的哈，就是要实施行动网络的降速，表示在从刚两点半开始一直到待会儿的三点钟哈，如果朋友们有使用到你的手机平板要来联网的话会受影响哦。金管会呢就特别提醒哦，像是大家如果要使用手机上面的行动银行的 APP 啊，或者是说你要利用这个电子支付哦，来消费哦，或者是说要进行这种线上的一个储值哦，比如说我自己会有信用卡里面附带有悠游卡，那它就会做一个自动的加值的动作，可是如果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它应该就没有办法来做这个动作哦。还有另外会受到影响的还有无卡提款以及进行网路的缴费啊，或者是转账等等的服务都会因为整个连线变慢而扣款失败，或甚至有些会重复扣款，我觉得这个大家会比较担心，扣款失败，那就失败了嘛，对，最多现在这个时间点，没有办法消费，可是如果是重复扣款可能很多的朋友就会担心说，我要是没有注意到的话，会不会就自己多损失一笔钱呢？

刚讲的都是这种行动的一个网络会因为降速而受影响哦。那如果说你是利用实体的 ATM 去进行转账啊，或者是有提款的这个动作，实体 ATM 是不会受影响的哦。然后消费的时候，如果你是拿实体的信用卡去做一个感应的交易，也不会受影响哦。

家人嘛，也曾经有因为在外面我记得好像是用电子支付行动支付的方式去才买了个什么葱油饼之类的，就当天晚上呢就发现怎么他多了一些不明的消费支出这样所以我们那时候强烈怀疑是不是呢他在外面的时候就是做那个消费的一个动作的时候他就被害了还是怎么样，因为说实在话这个部分要怎么样子去透过比如说你使用公共场域的 WiFi 去窃取个资，这个部分我们真的不熟悉，但是我就是觉得它会有资安的一个问题对除非 你只是在连公共场域 WiFi 的时候只是随意的上网去看一些新闻啊什么的，比较没有牵扯到比如说像我们做支付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那个就有可能会有一些个资被盗，或者是说你利用这种线上的一个银行 APP 去做一些操作的话，也有可能在那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个资会被盗，我觉得那就很危险那如果只是滑滑网络看看新闻也许还 OK

0: 我是 Tanya 蔡健雅。
1: 就算不远的天空有多深，一路上渴望神，我要给世界最有成的诗文。
0: 请记得自己专注时的动人 And love's beautiful， 过一天爱一天，给世界一个最悠长的诗文。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这是由 OneRepublic 跟 Timbaland 合作的这首作品 Apologize。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举行。不论你在何处避难，当听到爆炸声或遭遇冲击波时，请务必采取防空避难的姿势：一、迅速降低高度，保持趴下的姿势，缩小身体高度，嘴巴微张；二、保护头部，以双手交叉抱头，手肘贴住脸侧，尽可能保护后脑与颈部上沿，减少挥散碎片与冲击波直接命中。若你身上有背包、外套等物，可加以遮挡，以提升防护的效果。三、背对爆炸的方向，若你可以判断爆炸来袭的方向，应转身背对爆炸点。四、稳定静止，等待机会移动。若爆炸尚未发生，请保持趴下不动，待威胁解除，再转移到建筑物内。
2: 宜兰县警察局关心您。

50/50 所带来的 Skittles。 好，在这首歌曲结束之后呢、朋友们会听到我播放第二次的警报声、但是这是代表说整个演习告一个段落，就在3点整的时候哦。所以大家、也是做一下心理准备、歌曲结束之后你就会听到警报声了。

0: 小慧，你知道吗？我们公司电梯装了个什么电力回声系统，听说可以节电呢。
1: 当然知道啊，那是利用电梯重载往下移动时，把多余的重力位能转换成电能来回升电力哦。
0: 哇，那不是节电又环保吗？
1: 对呀，这个系统节能效率平均可达20%左右，有些啊甚至高到30%，能有效的降低电梯用电哦。
0: 不知道公司省下来的钱会不会拿来帮我们加薪呢？
1: 你呀，还是不要做白日梦了。
2: 电力电梯回声装置体积小，而且安装简易，不影响原始运作，还能提高节电效率，并且促进环保。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0: 台北木偶剧团布袋戏与摇滚乐团百合花跨界合作演出，向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三位得奖者、台湾传统戏曲与现代剧场跨界融合的关键推手邱坤良、台湾电影界殿堂级的剪接大师廖庆松、疾走在山林与土地上的自然观察者与报道文学家徐仁修致敬。曾担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校长的邱坤良，专精于台湾民间文化与戏剧史研究，兼具编导、作家等多重身份，为台湾戏剧教育奠定无可取代的扎实基础，也将台湾本土仪式性的表演与生命力重新带回剧场舞台。他很庆幸一辈子能在生活中找到兴趣、休闲、娱乐，并且能与工作结合，甚至成为职业。
1: 我就是非常庆幸，就在那个年代能够有这个机会，特别到后来观察到可以有机会参与到1950年代到50年代、60年代，这整个台湾社会经济跟文化的变迁，然后以及从中来看出这个台湾戏剧在整个戒严时期跟影视时代它的整个演进的脉络，所以一直到现在快70-80岁了，很庆幸的就是还是一样，每天可以把工作当生活、当消遣、当娱乐。
0: 被业界与后辈昵称为廖嗓的廖庆松，参与上百部华语影视经典，他的剪接心法形塑台湾新电影浪潮中独特、充满诗意与人文关怀的影像美学。他希望能继续在电影这条路上奉献自己的力量，并期盼台湾电影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2: 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年轻学子，这一教就是17年。这样，很多人问我，我长时间的待在昏暗的剪接室里，或者重复面对年轻人的提问，不累吗？我想说，剪接不只是技术，它是一门关于时间、节奏与情感的呼吸艺术。在暗室里，每一个胶剪、每一个数位片段都是创作者的心血，而走进教室，看见年轻一代眼里对着光影的光芒，我就知道台湾的电影的生命力一直在延续。
0: 徐仁修长期透过动人的文字与影像记录台湾自然生态样貌，他也发起成立财团法人荒野保护基金会推广环境教育，由荒野基金会执行长段世同带领奖项。因为颁奖典礼当下，他仍在巴布亚纽几内亚持续工作，他也透过影片发表得奖感言。
3: 虽然今天应该是我出现在授奖典礼的地方，但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安排了这个行程，以致错过我应该是感到非常光荣的日子。不过可以在这样的现场里面跟各位见面，我想也是另外一种兴奋与光荣，因为这个地方是地球最后的蛮荒雨林，各位可以看到附近的碧塞天地。虽然有一点抱歉，但我想你也分享到另一种气氛。
0: 行政院长卓荣泰亲授文化奖章给本届三位文化奖得主，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拓展台湾文化的广度，并留下丰厚资产，让世代永续传承。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0: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1: 疏浚防汛做在先，
0: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3: 哦，你行啊，来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2: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3: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2: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3: 是哦，这么方便哦。
2: 对呀，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4: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10，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在国道5号哦，原先头城到平林北上路段车行速度还有点缓慢，对，就是感觉车流量是增加的，但现在看起来很顺畅呢，而且平均时速有80公里以上哦，这个就是比较正常的一个速度啦，在高速公路上面哦。好，所以就现在在国五并没有我们像前几天下午差不多这个时间点出现的一个车流，刚刚有的车流已经消化掉了，好，可能也是知道有举办这个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大家就提前的，比如说在早上啊，就已经出发北返了，或者是赶在这个2:30之前都已经先出发，先上国道了，这样子。好，所以现在国道看起来车行速度真的是还蛮正常顺畅的。好，有任何的路况当然欢迎朋友们持续做通报哦，0800001123转分机6来告诉我们。提醒一下一些施工的讯息哦，在台九线的金面路段现在有两个施工点，它的一个工期其实到明天就会结束了，包括了65.5到65.7K， 还有68.2到68.4K 哦，边坡的一个改善工程呢，是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5点会结束。那明天就是最后一天，还是要请朋友们配合现场的机动管制来通过喽。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它是 Patter Elias 制作品 Hall of Fame， 翻成中文就是名人堂哦。在台湾没有这个东西，可是在美国哦，不同的领域都有各自的什么什么名人堂，好，比如说篮球就有篮球名人堂，棒球就有棒球名人堂，当然在音乐界更是有各式各样的名人堂。

这是一本听的音乐杂志。重温往日时代经典，

0: 掌握时下音乐潮流。CT 西洋流行音乐志 Now on air。
1: 好，刚刚不是讲到在美国他们有各式各样的 Hall of Fame， 那能够被选入这一些名人堂哦，表示你在那个领域绝对是有卓越的表现，然后被大家肯定哦。好，今年七月份才完成终身大事的流行天后 Taylor Swift 呢，最近他的音乐生涯又写下一个新的里程碑哦，他被选入了美国 Nashville 创作名人堂哦，就是 Nashville Songwriters Hall of Fame。 那他现在呢就已经成为哦这个名人堂的最年轻入选的创作人哦，所以对他个人来讲当然一定是意义重大，尤其大家都知道哈，他进入乐坛的时候，那时候呢，整个音乐风格走的就是乡村音乐，所以那时候我们都称他为乡村音乐小天后。我记得啦，我每次介绍他都说哦，乡村音乐小天后 Taylor Swift。当然后来，他用实力证明说他不仅仅只是局限在乡村音乐界而已哦，他是可以跨各种不同的音乐风格哦，而且都非常的成功。好，来听他早期的作品，在 Fearless 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 Love Story， 很多的年轻朋友应该都会哼上几句吧。

哎，说实在话，现在再去听他早期的作品哦，你就觉得的确那时候的声音还是比较稚气一些，是可以听得出来的哦。OK， 对于 Taylor Swift 来讲哦。Nashville， 他把它称为是自己的梦想之地哦，因为刚讲到说他刚进入乐坛的时候啊，创作的音乐都是以乡村音乐为主，然后我们知道 Nashville 其实就是美国乡村音乐的重镇哦，那他就说他在声明当中得知自己入选嘛，就在声明当中表示说，Nashville 完全就是他的。梦想之地、哦、能够被选入 Nashville 的创作名人堂、哦、那对他来讲就是肯定他的努力毅力跟想象力、哦、对于创作者来讲呢，他即使是进入名人堂，他依旧会坚守着继续创作、哦，能够获得这么一座他非常深爱的城市给他这样子的肯定，他说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所以他很感激。刚讲到说他以36岁的年纪哦被选入纳许维尔 Nashville 创作名人堂，就成为这个名人堂史上最年轻的入选创作人哦。那到底其他的创作人年纪是多大呢？其实主要是因为他们这个名人堂有一个规定啦，就是说呢，你要被选入我们的这个 Nashville 的创作名人堂哦，入选者必须要拥有至少20年的一个创作资历哦，所以对于大部分的创作者来讲，你说创作的资历20年的确如果说他20岁出道也至少要40岁了，可是问题就是Taylor Swift 当年哦他推出首张专辑同名专辑 Taylor Swift 的时候他就才16岁啊，他就真的很年轻啊，他很少就已经被唱片公司签约然后去创作歌曲了。一开始他不是以那种表演者被签入唱片公司的，而是以创作者的身份被签入唱片公司，所以十三十四岁吧

那时候他已经陆陆续续有他的一些创作，然后最后在16岁的时候推出他的首张专辑，也让他刚好在今年36岁，是符合这个可以被选入名人堂的一个资格哦。好，跟他一起入选的其他歌手，其他乡村音乐的歌手，的确年纪都有点大，大家去查一下就知道了哈。像这位非常非常的有名，也许有些人认为他的有名是跟另外一个女明星有关系，就是这个Julia Roberts， 茱莉亚罗伯兹，她是他的前夫。他曾经跟这位乡村音乐歌手结过婚，他叫做 Lyle Lovett， 听到的作品来自 Lyle Lovett

好，讲到乡村音乐哦，我总觉得在台湾的朋友，对于这样子类型的音乐比较没有接触啊。那当然自从出现了 Taylor Swift 之后，开始让很多的年轻人不止在美国啊，甚至是其他国家的年轻人也开始去接触乡村音乐啊。当然他们的一个对于乡村音乐的喜爱，主要是因为 Taylor Swift 他改变了大家对于乡村音乐的看法，让很多新一代的年轻朋友也开始认同这一类型的音乐而且呢，过去大家总是会觉得乡村音乐好像就是比较局限在中西部那一些地区会被一般的这个民众喜爱的作品。可是对我来讲啦，我个人其实蛮早就开始听乡村音乐我对于乡村音乐的感觉会是它故事性是很强的。通常呢，你听完一首歌，你就会有觉得说，你好像读完一篇故事的那种感觉就是它的确是属于一种很接地气的音乐类型，尤其是它的歌词内容描述的真的就是一些自己生活当中的很多感受吧。像现在听到的这首作品它是今年也被选入 Nashville 创作人名人堂的这一个创作者他叫做 Lee Thomas Miller。 那他为Tress Atkins 所创作的这首作品叫做 You're Gonna Miss This。那你如果去看这首歌曲的 MV 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个妈妈开车带女儿去上学，对，然后女儿下车之后就跟她的这个好朋友们就开始在那边说说笑笑，然后你就看到那个妈妈的表情出现了一些变化，因为她已经感受到说我的女儿长大了可能就已经十七八岁，然后他即将要离家了，未来再有机会这种可以载着他上学

的一个时间不多了，所以歌曲名称才会叫做 You're gonna miss this， 就是身为妈妈会很想念这一段时光。

0: 好 ，Nashville 创作名人堂呢，他们在新增今年的五位新成员之前哦，已经有254位的乡村音乐创作者入选。颁奖典礼呢，会在秋天的时候来举办哦。来关心五分钟新闻。
1: 景广新闻，
2: 北部七个县市刚刚两点半到三点举行了城镇韧性演习，并首度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赖清德总统上午也先到新北市视察战时医疗和民生物资供应情形。总统说，多一份演习就多一份韧性，社会也多一份安定。陈伟林的报道。
3: 总统赖清德到场视察时表示，台湾长期面对天然灾害及地缘冲突威胁，这次演习除了验证政府面对紧急状况的处置能力，也要检视民生物资及关键基础设施在灾害或突发状况下能否维持正常运作。总统赖清德说，
4: 今年的城镇韧性演习配合国军最重要汉光演习来演练，也就是说国军站在第一线进行军事演习，地方政府进行全社会防卫韧性演习，目的就是希望地方政府、民间社团共同合作，维护社会的安定。
3: 新北市政府也表示，这次演习模拟灰色地带侵扰、认知作战以及关键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等情境，并结合民防、灾防以及军方等单位，实际检视各项防救灾动员机制能否顺利运作。此外，演习也涵盖能源、医疗避难、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透过实际演练熟悉各项动员以及协作机制，强化新北市面对灾害以及紧急状况的整体应变能力。经广记者陈伟玲在新北市报道。
2: 美国科技股走扬， MSCI 指数纳入了记忆体族群，带动台股今天开高走高。加权指数中场上涨了503点，以46021点作收，成交值1兆498亿元。台积电也上涨了20块钱，来到2435元价位。年多糖罕见疾病宝宝初期症状不明显，多半到了四岁多才被确诊，也错失了黄金治疗时间。麻街医院研究证实，新生儿自费筛检可以将诊断年龄提前到三个月大，及时治疗，翻转病痛的一生。尤柔纯的报道。
5: 年多糖症是一种遗传性基因突变疾病，发生率约5万分之1。台湾每10万个宝宝就有一个人罹患这种罕病，初期症状不明显，通常要看过6个医师才会被确诊。麻街儿童医院国际罕见疾病中心主任林祥宇表示，医疗团队历时10年研究证实，把年多糖症检测纳入新生儿筛检的勾选项目中，筛检83万多名的新生儿，筛出了31名年多糖症宝宝，比起过往得等到4岁多才确诊，大幅提前到3个月内就能及早诊断治疗，更能延缓器官智能受损的程度。研究成果也登上了国际期刊。
6: 在这个时候，如果

0: 时介入酵素替补治疗以及稻田干细胞移植的话，可以让这个黏膜糖症的病人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1: 小宝出生一个月，因为新生儿筛检异常，后续接受诊断治疗，如今已经六岁。医师呼吁家长务必在宝宝出生后进行新生儿筛检，而黏多糖症检验属于自费选项。许多家长因为对黏多糖症的认知不足，建议可以向医护人员咨询，为宝宝打造最全面性的保护。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中央气象署下午更新的大雨特报，西南风影响和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大雨地区包括了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南部地区，以及北部、东北部和东部的山区等11个县市，要注意雷击、强阵风，还有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淹水。2026彰化县联合婚礼活动内容揭晓，将安排专属超跑车队接送50对新人步上红毯星光大道，打造难忘而且充满仪式感的迎娶体验。从明天开始开放线上报名。王俊伟的报道。
3: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希望让报名参加联合婚礼的新人充满回忆。去年安排在成美文化园区以传统古礼完成迎娶的仪式，受到各界好评。今年又有崭新的做法，让新人乘坐超跑走在铺满红地毯的星光大道上，犹如置身在金钟奖、金曲奖、金马奖的颁奖典礼。
4: 今年呢，我们在创新，我们呢规划了有玛莎拉蒂，还有我们的法拉蒂，有25台顶级的我们的这个名车要来做迎娶哈。那打造我们星光大道等级，让大家来入场，同时又准备了我们专属于你这个婚礼的这个信物，还有5000元的这个家电礼券，多重的一个摸彩。那也这个用满满的一个这个诚意来这个把最好的一个祝福送给我们的这些新人哦。
3: 除了精心规划的婚礼仪式之外，活动当天更有多项抽奖好康，包括钻石对戒、日本大阪双人来回机票，提供新人丰富又实用的祝福。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31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31到35度。南部地区和东部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9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气温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三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2: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3: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5: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

12日星期六在礁溪国小开跑，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礁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时间是下午的3: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cus， 我是迷你猪。好，现在在国道五号哦，只有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那先前其他的一些移动式清扫都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哦。再来看一些施工的路段。好，要来提醒大家，台九线 159.4K 大清水民隧道的复建工程哦，到8月31号，每天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6点，现场会单线双向机动管制。不过有的时候呢，会看施工的状况哦，会进行整个双向封闭。他们说如果真的是有双向封闭的话，时间大概就是30分钟，所以如果碰上的话，请大家耐心等候哦。同样的状况会发生在台九丁哦，61.2到61.5K 的和平路段，这边是边坡刷坡的工程，工期到9月4号，那它也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会配合做一个机动的管制。他们说大概每30分钟吧，会做一次放行，然后会让现场所有的车辆都通过为止，就有多少车就放行多少车这样子，就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通过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 Chumbawamba， 虽然听起来很奇怪，他们的乐团名称很奇怪，但是真的就是这样。好， Chumbawamba 这首作品叫做 Top Thumping。

0: 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好，来复习一些单字。首先呢，这记者就说，你已经准备好要看太阳从天空当中消失了吗？好，这边不是真的消失了，就是被遮蔽的意思。好，消失叫做 vanish， vanish， v a n i s h。

vanish。 那他说长久的等待啊，要结束了。对，就是应该就昨天到今天吧，陆陆续续一些在欧洲的民众或观光客，都已经看到这样子难得的

0: 月亮的话就是 lunar， 好 lunar eclipse。这种现象呢，主要是发生在当太阳、地球跟月亮连成一线啊。好，连成一线叫做 align。虽然说月亮很小，太阳很大，可是呢，刚好这个月亮跟地球之间的距离就足以让它的这个阴影是可以遮蔽住太阳的哦。好，那讲到了月亮的阴影，就可以用 shadow 这个字 ，shadow。Shadow， 那当这个月亮阴影落下的那个区带呢，就被称为 path of totality。path 就是路径啊 ，P-A-T-H path。那 totality 就是全部、完整，叫做 totality，T-O-T-A-L-I-T-Y totality。只要在这个所谓的 path of totality 这样子的区域当中的民众都可以看到日全食，然后呢在8月12号这一天这个月亮的阴影它就会经过包括就是苏联北方，然后格陵兰的东方，冰岛的西方，还有葡萄牙北部以及西班牙，还有隶属于西班牙的 Balearic Islands 巴利阿里群岛。那只要在太阳落下之前，大家都可以看到日全食的景象。好，我们再听一次哦。
1: Are you ready for the sun to just vanish? That's right, the wait is almost over for an eclipse, the first over most of Europe since 1999. A solar eclipse occurs when the sun, earth and moon align. Though the moon is tiny compared to the sun, it's closer to us and at just the right distance to perfectly block our view of the sun. But only if you're where the shadow of the moon falls, known as the path of totality.On August 12th, that shadow will race over the northern Russia, eastern Greenland, western Iceland, northern Portugal, mainland Spain, and the Balearic Islands before the sun finally sets.
0: 好，这位 Sky News 的记者 Tom Clark 他就说 Are you ready for the sun to just vanish? 你准备好要看到太阳消失了吗？ That's right, the waitis almost over for an eclipse. 大家长久等待这个日食的天文奇景呢，终于要告一个段落了。好，对，那等待终于要结束了。The first over most of Europe since 1999. 从1999年之后，欧洲首度又可以看到日食、日全食哦。那他就说 ，a solar eclipse.Occurs when the sun, earth, and the moon align. 那日食呢是发生在太阳、地球跟月亮连成一线的时候。Though the moon is tiny compared to the sun, 虽然月亮跟太阳相比是很小的啊，但是 it's closer to us. 但是它跟地球比较接近啊。And it's just the right distance to perfectly block our view of the sun. 那它跟地球之间的距离呢，让它刚好足以去阻挡我们看到太阳的那个景象哈，所以就会有太阳被遮蔽哈，日食的一个现象哦。But only if you're where the shadow of the moon falls. 但是呢，你必须要在对的地方哦，就是只有在月亮阴影落下的那个。地方那个区域 ，known as the path of totality 就是在所谓阴影全部遮蔽的那个路径上。On August 12th， 在8月12号 ，that shadow will race over the northern Russia, eastern Greenland, western Iceland, northern Portugal, mainland Spain, and the Balearic Islands before the sun finally sets。那在十二号这一天，你就会看到那个阴影它是沿着刚刚讲过的从

0: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Fought and Lost。 好，这是由、Sam Ryder 这一位，他应该也是从选秀节目出来的、歌手、跟 Brian May 合作的歌曲。我现在要问你，猫山，你知道 Brian May 是谁吗？
1: 我不知道。
0: 你早来了，你明明就知道。
1: 我不知道啊，
0: 我早上不是告诉过你了吗？
1: 你说中午看那个新闻的时候。
0: 对、
1: 哦、对啊，
0: 你这样子应该算知道了吧。
1: 没有，我只知道说哦，他是那个皇后合唱团的贝斯手
0: 吉他手。你看听他这一段就是他吉他的声音、哦、好了没了、
1: 哦、没了，
0: 人家是间奏啊。OK， 好啦，对于我这种资深的西洋乐迷来讲啊，Queen 合唱团是有一定的地位的，你知道吗？对，然后呢，自从我知道他的吉他手 Brian May 哦，他除了是 Queen 的、吉他手之外、哦、他还是一位天文物理学家的时候，哦，对他真的是崇拜到一个极点。因为很多人都会有所谓的斜杠的身份、哦、对，诶，你能够想象吗？有一个人他是

0: 名乐团的乐手、哦、然后呢又同时是天文物理学家，你不觉得很酷吗、
1: 欸、可是天文物理学家要怎么样才可以达到那个地位，
0: 像那个之前离开人世的那个叫什么
1: 谁啊
0: 我突然
2: 你这样讲谁知道啊讲什么
0: 啊，还有好啦，反正就是哎，你说要达到那个地位，当然是他必须要
1: 有学位，
0: 有学位，然后要有很多的论文、哦、要发表嘛。
1: 哦，要有论文发表才可以自称为学者嘛，对不对？
0: 不是自称啊，
1: 哦、对啊，就是公认为学者。
0: 对啊，你看我们今天之所以会看到他出现在那个新闻画面上，是因为欧洲不是有日全食嘛，大家都去追呀嘛，好、嗯哦，然后那时候。应该是受访的，我记得是一位那个太空总署，欧洲太空总署的工作人员。哦，那他就说啊，这个这么难得一见的景象，一定要来。更何况 Brian May 在那个地方，我就觉得很好笑啊。
1: Okay.
0: 对啊，你看有多少人视他为偶像？
1: 真的是
0: 不同领域，而且他的这个身份真的太特别了，就是又是这么有名的一位吉他手，然后又是天文物理学家的身份这样、嗯、OK 好啦，反正就是这样啦我今天就觉得很好笑，看到那个人很兴奋啊，就是说除了就是日食一定要来看。
1: 你有预期他会出现吗？当然没预期，
0: 没有没有，所以那个人应该也没有预期啊。看大家看到 Brian May 出现在现场、哦、应该很多人那边窃窃私语，但是又不敢靠近的感觉OK， 好，待会儿把节目现场交给狸猫山。
1: 待会见哦。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1: 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南下170公里过丰原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三台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圆山，北上东湖到五堵交流道，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段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2.7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出口处的路间有货柜车爆胎停放，造成后方回堵。台68线东向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元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1: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0: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1: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2: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金广宜兰台 FM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狸猫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翅膀。狸猫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狸猫三，狸猫三，狸猫三人呢
3: ？I'm ready。

好，下午的4:07，欢迎大家在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今天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道路的状况跟前几天相比，速度就有明显的恢复哈。目前北上雪隧的平均速度是50公里，相较于昨天跟前天，甚至是星期一来说，应该今天的速度是比较顺畅良好的啊。北上罗东入口匝道的内侧稍早有移动的清扫作业，目前已经告一个段落，没有问题。其他的道路情形呢，在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前内侧车道跟中线之间有掉落物的情形，经过的时候请您特别注意小心。好，今天刚刚那个下午的2:30结束了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嘛，好，然后其实早上的时候我就有收到那个县政府发布的就是今天要演习的讯息了，然后2:30跟3:00也分别都有在手机里面收到这个

细胞警讯，那当然也是有听到那个警报的声响了哈。如果大家要锁定我们频道的话，我们频道今年应该也是第一次配合有这个警报声响的发布这样子。当然我们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哦，就是有做一些简单的避难之外呢，最重要的就是赶快把手机拿出来哈，看一下到底有没有降速这样子哈，从来没有遇过嘛，试试看到底有没有降速哈。结果我的确要滑那个 YouTube 的时候就进不太去哈，那就发现哦，对，真的有降速的情形这样子。那还好我也不是那个手机成瘾症患者，所以我也不需要一直手上一定要有那个手机的讯息之类的，就诶，反正在演习当中就是平安的度过这半个小时哈。说实在话，你在这个演习的当中啊，当然会影响到一些手机网络的使用嘛，比方说看影片啊，或者是行动支付等等的，但我们就在紧急避难了，真的会有用到行动支付的时候吗？好像也不会，对不对？可能就是搭乘大众运输要刷那个手机条码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影响啦。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许仁杰，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新歌了，这首歌叫做《377》。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发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4:1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先来看一下这个中央气象署哦，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有发布大雨特报。针对了受到了西南风影响和雨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仍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在宜兰的部分呢，发布大雨特报的区域是大同跟南澳哦。北部地区呢，台北、基隆跟新北是全线都在这个大雨特报的范围当中。那刚刚稍早呢，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看到宜兰山区的那个雷雨包啊，也是蛮。我觉得我刚看到的时候是有点吓到，想说哇，这个也太集中了一点，那个颜色也太鲜艳，所以如果要利用山区道路的朋友，请您多留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我是真的有心头一惊哈。来看一下道路施工的状况。台九线 113.5 到 123.4 东澳到南澳路段呢，要来配合马太安溪桥的桥梁复建钢梁的运输作业，所以呢今天8月12号的今天是8月13号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并没有管制，应该这样说。8月14号到8月20号以及8月21号到9月1号晚上的11点到隔天的凌晨1点半呢，会来进行封闭。今天休息一天。台九线 154.7 到 165.7 和仁到崇德一样，我们刚刚提到的马太安溪桥的桥梁复建工程钢梁要进行运输哦，利用夜间的时段。159.4 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那会视现场的作业来进行双向封闭了。每次封闭的时间大约是30分钟哦。那假日这个路段会持续的进行工程，没有休息的。台九丁线9.4公里、9公里路段横向箱涵海水和路面的改善作业，目前也是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台九丁61.2到61.5边坡的刷坡作业，南北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那每30分钟都会让车辆疏散为止。新澳隧道机房台九线117.6块状的护栏作业，目前是划设施工的区域，限缩了道路的范围。

好这个几个施工的路段来跟听众朋友做一下简单的提醒啦。国五的部分呢，今天北上雪隧的平均速度又往下掉，目前剩下45公里。

童万杰这个周末要闭幕了，所以如果您手上还有这个童万杰票券的朋友们，不要损失自己的权益了啊。这个暑假也是一眨眼就结束，哎，两个月的时间为什么会过这么快啊？搞不好很多就是小朋友他们的那个心情曲线目前就是呈现一个 A 下滑的趋势啊。好了，好好把握最后的暑假时光，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0: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4:23，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我是李茂。

茅山。我刚刚稍微回想了一下，就是最近这几年，应该不要说最近这几年，就是我人生当中有经历过那个防空演习的状态跟日子啊，好像没有遇过下雨，有吗？还是大家有印象中某一年的这个演习有遇到下雨的状况？我印象是完全没有欸。这个该说是老天爷帮忙吗？就是举办一些重大的活动的时候，如果天气可以理想一点的话，就不会受到这么多变音的影响嘛，齁。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部分。今天呢，持续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南部整天不定时都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在中部清晨跟白天呢，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呢，在北部跟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因为呢，刚好遇到了年度大潮哦，所以在西南部跟东半部沿海涨潮的期间，水位都是偏高的，低洼地区要注意海水倒灌或是局部淹水的情形。那刚刚也提到了下午有发布这个大雨特报哦，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跟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短延时的强降雨情形包含了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南部地区以及北部、东北部、东部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大家要注意比较剧烈的天气现象哦，比方说像雷击啊、强阵风啊、溪水暴涨的情形，低洼地区也要注意淹水的状况。嗨，而且未来一周好像天气就是这样子齁。下午的时候降雨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点啊。尤其星期五到星期六呢，水气最充沛齁。所以周末的天气恐怕就会让大家有点笑不出来齁。苦笑的状况。

道路的状况，再请大家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景广了。稍待一会儿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半点新闻气象。

0: 警广新闻。
1: 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立法院在今天继续审查监察委员人事案，立委关注就业安定基金使用争议。监委被提名人林慧芳表示，他时常反对超支并决算，如果确定基金使用错误，应该就要由滥用的人负责。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过去曾多次遭质疑使用不当，由于监委被提名人林慧芳曾长期担任就业安定基金管理会的委员，多名立委询问林慧芳对此的看法。林慧芳说，委员无法了解详细的执行及使用状况，但他审查预算绝不放水。
3: 我经常在这个就安委员会的讨论上面，最终的讨论我都一直在反对一件事，叫做超支并决算。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这个预算执行的这个过程。过去其实我也很常在委员会里面呼吁这件事。我真的觉得一个原则就是说，对监察委员来讲，他重要的责任就是如果真的有违法的事件，那就应该要被看重。
2: 此外，立委也关注要如何保障国家人权委员会的独立性及身心障碍团体的权益。林慧芳表示，如果真的要落实独立人权机关的精神，应该要透过修宪将人权会独立出来，同时委员的组成也应纳入身心障碍者的参与，才有机会反转现况。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AI 时代来临，调查显示，上班族对于工作遭到 AI 取代的担忧程度，满分10分钟平均达到了 6.29 分。此外，有将近六成的受访者处于想开始学习 AI， 但不知道如何开始或者是没有兴趣的状态。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4: 2026上班族 AI 焦虑与职涯准备调查结果指出，受访者认为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工作，第一名是普通翻译，其次则为行政文书、美编设计等。相对最难被取代的能力则包括人际沟通、情绪判断与现场应变。在求职竞争力方面，调查显示 75% 受访者感受到企业对 AI 能力的要求增加，高达 85.7% 认为具备 AI 能力有助提升求职优势。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局长王秋冬表示， AI 不只是属于工程师或科技业的专有名词，也正在改变金融、通讯、制造等各种工作场景。他也宣布15号将邀请148家企业集结圆山花博公园征验馆征才。
5: 而且我们在现场也安排了三场主题讲座，协助青年看懂企业他是怎么样的选人。讲座邀请到 特斯拉 的前招募主管，以及1111人力银行的策略长，以及半导体外商、职涯顾问等业界专家。
4: 本次 AI 产业就业博览会以产业链分为核心技术指标企业区、 AI 数位服务与平台区及智慧生活产业区三大展区，活动详情可到台北就业大补帖活动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不明人士冒用健保局的名义发送陌生人加好友的讯息，以健保卡异常即刻停卡为由，要民众点击不明的连结。健保

0: 属提醒切勿上当受骗。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1: 陌生人加你好友可要小心被骗个资。健保署承保组科长黄建强表示，上周接获不少民众反映 LINE 收到自称是健保局的陌生讯息，指民众健保卡有使用异常的状况，应该即刻停卡并附上网络连结。
2: 过去都没有看过这种有用 LINE 加连结的方式啊，他是陌生人的 LINE， 上面有讯息就是说要会加入好友的确认的按钮，所以他可能就是随机加民众，然后顺便就会有那个连结这样。
1: 健保署澄清，健保署的 LINE 官方账号为健保署，不是健保局，请认明官方账号的蓝色盾牌图示。健保署也不会主动加民众好友，不明讯息可能夹带恶意的钓鱼网站连结，一时好奇点选可能会遭诈骗集团骗账号密码或个资，甚至是导致手机跟电脑中毒。如果不小心点了，紧速请专业资讯人员检视设备安全性，避免个资外泄或造成财损。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为了要鼓励民众平日出游，观光署推出了包括平日住宿折扣最高2000元、生日住宿金1200元等五大优惠方案。观光署在今天表示，预算仍旧等待立法院的通过，后续还需要跟厂商开通系统，规划8月中下旬先开放登记抽生日住宿金，并且希望在9月中旬补助能够上路。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到明天持续都是受西南风的影响，那预估在明天这个西南风是逐渐的在增强，所以迎风面中南部地区仍然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局部也可能会有短延时的大雨发生。那雨势呢是来得又急又快，特别是南部降雨较持续明显，降雨几率都是偏高的，所以外出呢记得都要携带雨具备用。而对于北部及东半部则大致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地区及各个山区还是有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在北部东半部朋友下午出门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哦。再来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大概32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及彰化的局部地区可能会来到36度或以上，感受上仍然是高温炎热，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仍然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1: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2: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好好听话 ，Let it show。4:3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五的部分呢，北上雪隧还是有零星的车潮，零星车潮这句话好像怪怪的哦，就是有车潮出现啦，所以速度比较慢一点哦。目前北上雪隧平均速度46公里，来听到这首歌黄飞的《月光下华尔兹》。

我刚尝试想要念几遍台语歌的歌名，实在是很绕口哎。尾根哈瓦鲁祖是不是这样念？哦、希望我有念对、哦、来自于黄飞。4:4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

来关心宜兰的相关地方讯息。宜兰县呢有13条的学生专车路线呢，因为司机员不足的问题，之前传出呢9月开学后要来停驶了。偏远地区的学生这样子的话，上学不是很麻烦吗？哈，经过了协商，县政府交通处表示呢，9月底前会维持现有的路线营运。那10月1号开始呢，会有新成立的客运公司加入市区公车营运呢，因此呢，学生搭车的权益是不会受到影响的。我之前有说过嘛，我有就是上个月我骑那个 Odobye 到了乌石港要跟社妹吃饭，我就觉得天哪，我真是佩服以前在学生时代这个通勤上学的同学们，真的好辛苦。所以呢，这些偏远地区的同学跟家长当然会很担心开学之后没有车可以搭要怎么办。那经过了跟客运业者沟通之后呢，9月1号到9月30号是会维持现行的路线营运的，不会受到影响。10月份开始呢，有新的客运公司加入了市区公车的营运哦，所以届时会有新开辟新的路线，同时呢进行路网的整并跟优化。那4条的新增路线呢，分别是头城到宜兰转运站、南方澳到宜兰转运站、南方澳到宜兰高中哦，都会经过宜中、兰女、罗高跟罗商哦，所以停靠的站点呢，也是接轨原本的客运路线，希望可以把学生的影响降到最低。哇，不过他们这个上车发车的时间也是很早呢，6点半，我的天哪！6点半，那如果需要就是整理一下的话，不是5点多就要起床了吗？齁，或者是要再吃个早餐，我的天，好累。好了，至少有这个客运路线可以搭乘，不会没车可搭。这个时间的部分只能自己做一下调整了，毕竟上课时间不能改。

道路的状况，国三南下在安坑隧道前稍早中线车道有掉落物的情形，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经过的时候请大家留意一下了。有时候驾驶朋友们可能开车一经过，没有办法很明确的指出那是什么东西，但是知道有东西掉在那儿。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英吉，这首歌叫做《想你啦》，想你啦。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礼拜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西龙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4:5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好，那个刚刚有跟大家提到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前中线有掉落物嘛，然后呢，稍早在过安坑隧道这边中线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意外事故哦，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事故的掉落物哦。不过那个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影响道路的幅度应该会大幅的降低。国五的部分除了北上雪山隧道的速度比较缓慢一点点之外呢，石碇到南港接国三这个区间的平均速度不到60公里，也是比较慢的区域哦。我是一个在食物方面非常喜欢尝鲜的人，所以各大的那个素食业者啦，或者是那个饮料业者啊，如果有什么新品推出的话，我通常都会在第一时间就会先去买来吃吃看这样子。我昨天就到那个素食店去买了一个他们昨天才新推出的汉堡，结果我就昨天就很开心的把它吃完了嘛，今天早上就发现说，他们要把那个汉堡下架哈，因为他们有检验出到一些，应该检验到一些致癌物了哈，就是标准有稍微超标哈，然后会进行退费这样子。我想说，天哪，我人生第一次遇到这种事件呢，之前那些就是便利商店的饭团啊什么的，我都因为我没有在吃便利商店的饭团，我就没有遇到这样子。没想到这次居然被我遇到，要退费。当然退费不是重点啦，重点是你把那个东西吃下去了，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担心齁。以前可能都是在停留在，我们赶快把资讯提供给大家，然后大家很关注这样子。可是当你自己身在那个事件其中的时候，真的会很紧张就会觉得我吃下去这样子的东西到底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然后开始在网络上面胡乱搜寻。现在网络上面的资讯真的太多了，然后我觉得大家在搜寻一些网络资讯的时候，恐怕也是要有一点那个过滤的机制，就是你不要完全相信网络上面的所有资讯，有时候有一些过分夸大，或者是你明明知道他是在捣乱，或者是想要带风向的一些言论，有时候其实是自己必须要过滤掉的。那怎么办呢？就是

都已经吃下去了啊，接下来就稍微注意了哦。有时候这个真的无可奈何啊，哈。当然，当然，我们希望那个东西对我们身体的影响是最低的哦，所以。其实平常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跟饮食习惯才是最重要的啦。然后我觉得就是心情要，当然不能说都不要去关心，就是要稍微放松一点啦，好不好？不然的话过分的紧张然后跑去看医生，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帮助。对啊，照顾好自己最重要，好不好？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单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的安坑隧道之前中线车道有掉落物，要请小心闪避。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的顶尖系统到左营段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8线东向 9.1 公里过东势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台61线南下289.2公里三寮湾路段的外侧也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黄源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番茄妹妹别挤了，冰箱里面没空间了。
1: 牛排前辈，我也很痛苦啊。前面的隔夜菜弟弟说，主人又塞了一颗胖西瓜进来。
0: 都爆满了，还塞西瓜？
1: 我已经进来一个礼拜，现在又被往内推，主人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0: 我是主人上个月去餐厅吃剩打包的，随手就被塞进来。
2: 东西太多，害我要更努力的运转来维持低温，不知道谁还挡到了冷风的出风口，害我还有点臭酸味。
1: 的确有些异味。
3: 不好意思，是我啦。
2: 你谁呀？
3: 我是被压在最底层最角落前年的端午节肉粽。
1: 塞满的冰箱需增加运转以维持低温，既耗电又影响食材保鲜，食物过期也不易察觉。遵守冰箱八分满原则，不仅能掌握食物储存状况，冷空气的流通能让食物保鲜也更节电。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过马路短短十几秒，千万别因分心而忽视危险，请牢记行人安全三原则。
5: 走线上，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绝不任意穿越马路。不低头，收起手机，拿下耳机，专注查看周围和转弯车况。不硬闯，秒数不够请等下一轮绿灯，视线不佳时建议穿着亮色衣物。
4: 马路如虎口，保护自己就是保护家人。行人安全行，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听到的是宝儿波娃的歌曲，叫做《We 我们》。时间是5:0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国五北上目前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还是不到50公里哦，请大家进到隧道之后保持安全的车距、稳定的车速，小心开车。刚刚跟大家提到了，在南下国三南下33公里安坑隧道的内侧哦，掉落的东西是什么嘞？是工程用的塑胶管哦，目前还没有排除，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多留意了。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今天的《不是薯条不欠炸》。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0: 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张瑞芳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警员。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分局侦查队警员张瑞芳。
0: 今天要分享的是假冒公务机关的诈骗，当然这个诈骗的类型有很多不同的态样哦，有些可能是假检警啊，或者是假什么劳保局啦，健保局啊，
2: 是假健保局或者电信的。
0: OK， 就是假冒某一个机关来跟你说你某些东西呢操作失当，会有财产的损失。或者是你涉入了某一些特定的案件，需要你配合调查，然后叫你把所有的这个存折啊、卡片啊、
2: 印章啊都交给对方保管这样子，
0: 等等之类的。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假警察要求视讯做笔录。
2: 现在 AI 科技越来越发达，然后以前都是那种比较简单型手机，然后现在都是那种
0: 智慧型手机，
2: 所以有时候你可能 LINE 啊，用就是有时候想要跟对方视讯。还有一个最新的诈骗的类型手法，就是说，他们会假冒警察机关，然后会跟你说，就是等一下会有一个警察要跟你视讯做笔录啊，你等一下照着我们警察的那个步骤做，或是检察官也会跟你视讯做笔录。但只要听到这些的话，或是甚至因为现在 AI 科技越来越发达，有些甚至他们会利用诈骗集团，然后是用变声的，然后或是换脸的技术，然后会直接跟你用电话，然后用开启视讯，然后做笔录。那只要有听到这些什么视讯笔录的话，那一定都是假的。我们警察机关现在只会发通知书，就是通知你到警察机关做笔录，还没有到用视讯做笔录的这样子手法。
0: OK， 只要是要做笔录，一定是面对面，然后在警察机关，不管是警察局或者是派出所，应该不会到其他地方了，比例比较少，
2: 对，
0: 那一定是要面对面，人对人，然后这个笔录做完之后呢，还需要给当事人做
2: 签名
0: 确认，这样子，这个才是合乎我们笔录的一个
2: 程序。
0: 那视讯笔录的部分，大家就想嘛，你视讯笔录，你没有办法确认笔录的内容，你
2: 没有办法
0: 签
2: 名，
0: 所以这个就是显然不合理，不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因此只要求视讯做笔录的绝对都是假的。但是诈骗集团他们现在也很聪明啊，就是在视讯的那个过程当中呢，他们不是单单纯纯的穿一件 T 恤然后坐在一个莫名其妙的办公室又跟你做笔录，他后面搞不好会有就是摄影棚布景，
2: 摄影棚，然后或是就是用 AI 的那个技术，然后把照片移接政府的警察局还是某某县市的警察局，然后让你看得起来，让你误以为我是真的在警察机关做笔录。
0: 是，
2: 但是如果真的要做笔录的话，一定是你亲自要到警察机关，而不是透过视讯的方式这样子。
0: OK， 好，那这个侦查不公开原则上也是不可能，实务上面不会出现的情形啦，就是侦查不公开通常都是在
2: 原警在侦办的过程中，然后
0: 他不可以对外透露嘛，对不对？
2: 不是，就是不是那个警察跟你说啊，我们针对你的案件，我们侦查不公开，他完全不跟你讲，或是你要跟别人讲那些你的细节，然后他跟你说，因为侦查不公开，所以你也不能跟别人讲这些东西。
0: OK，
2: 对，
0: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在实务上面，因为大家进警察局的比例应该老实说不高，
2: 很少，
0: 对不对？你说一天，不要说一天了，不是一天，
2: 一年，
0: 对不对？
2: 可能就是真的完全都不会有人进去这样。
0: 对啊，就是比例很少。当然有需要协助的时候，我们警察是很乐意提供。
2: 除非你是真的，可能在路上真的遇到一些可能，就是可能钱掉了啦，然后可能真的有某些事情需要警察局报案，还是说啊，你不小心跟别人发生一些小车祸怎样之类，
0: 是一些冲突，
2: 就是、非就不得不进警察局的时候。才需要进去。
0: 而且有些朋友们可能对于这个警察机关会有一份就敬畏之心，觉得进去之后好像有事情要发生，其实也不会啦，
2: 对，
0: 就是你只要有任何的疑难杂症疑虑的话，
2: 都会跟你都、就是我们都会
0: 提供服务，这样子。
2: 对，
0: OK， 好，所以这样关于这样子的一个假冒公务机关的诈骗类型呢，然后跟你说侦查不公开，不可以跟别人分享，然后透过这种 AI

0: 变身或者是 AI 换脸的方式进行的诈骗，其实目前算是普遍的哦，就是在骗一些可能对于我们警察机关的一些程序逻辑不大这么了解的朋友们，就有可能会上当这样子。嗯，
1: 对，那就是最后一定要提醒一下说，如果有说就是要你有涉及什么案件，就是有接到诈骗集团然后跟你说啊你涉及什么案件，要把钱就是先帮你保管，或是要监管你的账户，然后或是侦查不公开，你这些听到的事你不可以跟任何人讲的话，就是这一定要小心，因为这很有非常几率大就是诈骗这样子。
0: 嗯 ，OK， 所以今天针对这个假冒公务机关的诈骗类型，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说明跟分享，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张瑞芳警员。
1: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好，道路的情形呢，麻烦您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哦。交通部观光署呢，预计要以34.6亿元来推动观光双轮的驱动方案，会寄出五大优惠方案哦。其中呢，包含了平日住宿每次最高可以折抵2000元，还有生日住宿的优惠可以领取1200元的住宿金。这个旅游补助的相关要点跟法规准备作业都已经完成了哦。等到这个立法院的总预算通过之后呢，会尊重立法院的决议内容来视情况调整方案。那目前的规划是这样子哦，刚刚有提到了生日住宿的优惠可以领1200元的住宿金嘛，这个是要进行抽奖的哈。生日券必须要民众先完成登录才可以完成抽奖。那九月开始呢，就会正式的来执行相关的补助了。如果预算顺利通过的话，八月中下旬就会开放民众先来登记啊。后续的流程必须要等厂商开通系统，希望可以在九月中旬让民众顺利使用。那个，因为本人哈，有时候会南下高雄看一些台北看不到的演唱会这样子哈。有时候要住宿这件事情，的确是会让我比较多一点思考的哈。因为住宿的确它就是另外一笔庞大的费用哈。有时候你就要思考说，好，那我到底要住得舒服呢，还是我就是找个地方可以睡觉就好了哈？然后你又不想要委屈住自己去住那种真的太奇怪的地方哈。难得出门可以睡得好，不是很棒吗？可是如果真的要睡得好的话，是不是价格又要多一点呢？很多不同的考虑。所以现在我就是会养成一个不算好的习惯，就是会时不时逛一下那个什么线上旅展，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优惠券可以捡可以买的。等到真的要用的时候，真的可以省下一笔，我觉得蛮可观的金额这样子。

所以我个人蛮期待这个国旅补助的，希望赶快上路之后我可以赶快来登记，然后赶快抽中，10月我就可以去用了。

0: 光良的睡在时针里的人，时间是5:27。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稍待一会儿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中台湾新闻。
1: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1: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2: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1: 疏浚防汛做在先，
2: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3: 各位宜兰乡亲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关键的动作就是正确洗手，请大家牢记内外夹攻大力碗七字诀，将手心、手背、指缝、指节、大拇指与虎口、指尖、手腕彻底清洁干净，并确实擦干。
4: 环境消毒同样重要，请定期使用稀释漂白水擦拭居家环境。如果家中幼童不幸出现疑似肠病毒症状，请务必紧速带往医疗院所就诊，并落实生病不上课原则，留在家中休息，切勿前往学校、补习班或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

0: 妥善。
1: 守护孩子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我们携手落实防疫措施，一同战胜长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番功夫才说服母亲送往彰化基督教医院，展开一段跨越脑中风、心律不整、心跳骤停的惊险抢救之路。心脏血管内科施春友医师说，
1: 急性脑中风后发生的心律不整、肠围、心房颤动，而这个患者不一样，他发生是偶发性的心室上平脉。在第一时间诊断之后，加护病房的团队就给予药物以及心脏的电极整流术，后续获得稳定。在等待数周后，我们心脏科电气生理团队的介入也成功完成不整脉的电烧手术。
0: 彰化基督教医院提醒，中风征兆包括脸部歪斜、单侧无力、言语不清，发现应立即拨打119，有心脏病、气喘等慢性病时，就医的时候应主动告知，帮助医疗团队及早揪出潜藏共病风险。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中市政府持续重大公共建设，引领城市转型，从国际级的地标建筑到日常的公共空间，全面推动工程美学，透过四大策略提升建设的品质，打造兼具国际竞争力、在地文化和宜居品质的城市。陈云涵报道。
3: 建设局表示，市府除了推动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台中绿美图及台中巨蛋三大国际级地标，并透过公共工程美学指引，统整城市色系与设计规范，让建设更具整体美感。建设局长陈大田指出，市府以国际级地标建筑工程美学制度化，台中美乐地计划及行政空间示范四大策略，将美学导入道路、公园、桥梁及公共设施，并以工程美学生命树建立完整治理机制，让公共工程不只实用，更兼具美感与人本精神。
4: 展望未来啊，我想我们会透过制度的深化、经验的共享、美感的共融，还有品牌的共筑啊，我们会累积城市的品牌，从个案的美学啊，我们会走向城市的一个美好治理。
3: 建设局强调，未来将持续深化工程美学，从大型建筑延伸到城市生活每个角落，打造兼具国际竞争力、在地文化及宜居品质的台中，让每项公共建设都成为城市品牌的一部分。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苗栗县星空历险记共享放影趣活动将在8月15号、22号及29号登场，以户外电影结合节电宣导，并且第一次将苗栗币纳入摸彩的奖项，每一场将抽出30名500元的苗栗币。陈依林报道。
5: 为了鼓励亲子走出户外，培养节能习惯，苗栗县政府举办夏日节电系列活动“星空历险记”，共享放影趣，现场安排节电闯关、特色美食餐车、户外电影放映及摸彩豪礼。工商发展处处长詹彩平指出，八月场次分别为15号通罗火车站前、22号卓兰镇鹅伦庙及29号在通霄海水浴场旁草地，每场放映不同主题影片。另外，备受大小朋友期待的摸彩活动，除了有手机、游戏机、厨师机等多项奖品外，并纳入苗栗币，鼓励民众到特约商店消费，带动地方经济循环。
6: 同样会发500块一个人的一个苗栗币，所以现场会有30名抽到苗栗币的。那你看嘛，现场你只要登录就有100块的苗栗币了，再加上500块的苗栗币，有600块的苗栗币。
5: 苗栗县长钟东锦邀请家长带孩子参与，在欢笑与节能氛围中共度夏夜时光。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同安南部地区有阵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和宜兰是阴天29度，新竹阴天32度，台中多云33度，台南晴天31度，高雄和台东阴天30度，台东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此时正在赶路的你，分心或累了吗？
1: 为了生活和家人，我们每天奔波，但往往就在回讯息、捡东西或聊天分神的几秒钟内，车子已经盲目向前开了几十公尺。
0: 驾驶的专注力是路上最珍贵的防护，请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车距，累了就停下休息，拒绝分心与疲劳驾驶，专心开车，平平安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拒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3: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0: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在国道五号的最新状况哦。目前在我们电话线上的是平林行控的刘芳瑜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的话，南北双向车流算是顺畅，那雪隧内的平均车速目前大概是40-50左右，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行驶在隧道内的时候，尽量加快车速，跟上前车，不要过度的拉长车距。那目前全线天气状况都是良好的，那稍早有下一些雨，所以地面有一些湿滑，那还是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就是保持一下安全车距。对，那目前的话，那个国五北街国三往木栅方向的匝道也有一控管制，所以行驶经过那边的驾驶朋友注意一下那个车流。对，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的路况。
0: 好的，谢谢刘芳瑜话务员。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我们来关心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哦。北部地区呢，今天下午举行了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为了要确保防空疏散落实，宜兰县的代理县长林茂盛实地的视导宜兰火车站、友爱百货以及慈济宜兰静思堂，严格的检视各个场域人员进行避难的演练成效，全面强化全民防灾的韧性。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北部地区13号下午展开为期30分钟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为了落实视导工作，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及各级督导长官先在宜兰县警察局进行相关工作简报，随后展开实地勘查。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说，
2: 我们这个半个小时是整个警报的发放、人脸的管制的重点，宜兰火车站交通管制的情形、地下道下车的旅客他的避难的情形，友爱百货公司人脸进入到地下室的避难的情形，第三站就往慈济宜兰馆地下道的演练的情形。
1: 整场演习透过这三个重点场所的模拟，深入演练防空警报发放、交通管制及民众避难流程。警方强调，这次半小时的演练不仅是为了检验应变机制，更希望能借由实地视导，提升民众对于防空避难设施的熟悉度，并在突发危难时能将伤亡减到最低。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1: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围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间，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围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间，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0: 行车平安。
3: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哦，曾宝仪的《我们的颜色》。5:5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好，任何的道路情形要欢迎大家可以透过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哦。当然如果大家想要透过这个 LINE 的方式哦，跟我们这个主持人进行互动的话，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账号哦。我们的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哦、就是那个小数点的点点四，不要打那个国字的点、哦、阿拉伯数字的那个小数点的点、哦、一小点的那个点0800-000-123.4，就可以看到我们景广宜兰分台的官方 LINE 账号。那我们的这个官方 LINE 账号呢，就是一个景广的 logo、哦、下面有一座小小的龟山岛，应该是不会搞错啦、哦、应该也没有人会盗用我们的 LINE， 所以请大家加入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好吧。好。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拥塞，南下下营系统出口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彰化系统到王田，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竹田系统接台88线往东方向的匝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238公里到236公里在民间路段内线车道掉落塑胶片，北上198公里彰化系统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路况补充，在国道三号南下144.5 公里过通宵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和一台大型车辆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北上75公里过关西交流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6线东向1公里湾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一台推车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平安就是福，防灾坐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1: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0: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1: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0: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1: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4: 哦，你行啊，来来来，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3: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4: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3: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4: 是哦，这么方便哦。
3: 对呀，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5: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首歌叫 Still Crying， 时间是6:10。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任何的道路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明天的天气状况。

好，来瞧一瞧今天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明天呢，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迎风面的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午后在中部以北和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和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好，在宜兰的预测天气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多云短暂阵雨，26到30度，降雨几率30%。明天白天多云时晴，26到33度，降雨几率是10%。各地目前的温度状况，礁溪目前是29.7度，宜兰27.9度，苏澳29.7度，南澳29.6度，太平山16.3度。国道五号的部分，目前北向雪隧的平均速度可以来到接近60公里了，好，这个速度有在慢慢的恢复当中，也请大家进到雪山隧道之后呢，安全距离许可的状态之下，不要当慢速车喽。

0: 假了，
1: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2: 不论是和同学出去旅游，或是运动打球，
3: 都要记得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
1: 避免在炎炎夏日中暑喽。大家好，我们是
4: 公馆青少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警察广播电台。
3: 6:22。今天的节目里面选播了一些比较有年代的歌曲啊。

好，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呢，在东山乡的梅林路施工路段，目前只剩下单线可以通行，是没办法会车的。天色渐暗，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多加小心。这个是万芳的就值得了爱。

万芳的就值得了爱。稍待会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尽管晚间新闻。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魏如萱的《暗示之后》。我是林茂山，明天下午4点钟，我们同个时间再会喽。See you， 拜拜。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8月13号星期四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双北等北部七个县市今天下午2点半开始举行了城镇韧性演习，警报响起，街道紧空，这一次也首度实施了网络降速演练，希望找出不足地方，渐进改善，让机制更加周延。陈伟林报道。
1: 这次2026城镇韧性演习，台北市根据去年演习经验，针对69处防空警报台进行改善，将警报传递距离从原本600至1200公尺提升至1200至1700公尺，并更新防空避难引导标示，让民众在通讯受阻的情况下也能快速找到避难场所。市长蒋万安说，
2: 今年也是第一次我们举行网络通讯受阻的情境演练，所以我们也希望民众在面对网络通讯受阻的时候，依然能够冷静面对，快速的找到避难场地。
1: 新北市政府则表示，这次演习选择政府机关、民生消费场所及大众运输等不同空间进行演练，用不同场域实际人流状况来检视这次的避难成效。新北市市长何猷宜说，
3: 如果真正遇到通袭，我相信是团队自由规划、训练跟协助，可以减少市民朋友的伤亡，也可以确保其财产安全。所以演练就是为了做好准备。
1: 台北市政府也表示，演习结束后将会诊各项演练资料，检视交通管制、避难疏散以及通讯受阻等环节，针对演练过程中的不足持续改善，让防灾及防空准备更加完善。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0: 国军汉光42号演习今天进入第9天，国军卫勤单位在桃园演练大量伤患后送，模拟作战部队遭火力攻击产生大量伤患，验证卫勤两段三级机制串联，还有前进外科手术小组的运作。李一晨的报道。
4: 第三作战区卫勤部队模拟作战部队遭敌火力攻击产生大量伤患，在后送路线受阻及医疗量能受限情况下，结合伤患后送管制站、前进外科小组及国军医院等医疗能量，并运用野战智慧医疗资讯系统建制电子伤票，实施伤患减伤、紧急医疗处置及后送，验证战时大量伤患救护与医疗后送效能。
5: 左大腿持续有出血，进行纱布加压止血。号的拉去报的一个 IV。
4: 这次演练为验证卫勤两段三级机制串联成效，分别是第一级单位卫勤、第二级地区卫勤、第三级国军医院。国军医院同步模拟在敌情威胁及大量伤患涌入情形下启动应变机制，将地下空间转换为替代医疗场所，依大量伤患处置程序开设减伤及医疗站点，并同步验证紧急照明、基本医疗装备及不断电系统运作，以及暂时急捐急用血品供应、战备药品、医材及重要外伤物资准备情形，提升大量伤患医疗处置与持续运作能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达成了共识，明天院会要处理115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非保留部分宣读后通过，保留部分进行表决，如果来不及三读，17号将加开院会继续处理。林雨辰的报道。
6: 今年度的总预算送到立法院，至今已经300多天。立法院长韩国瑜三度召集朝野协商，原本上百项无法达成共识的保留提案，目前已经缩减到168项。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说：“
7: 那我们都尊重韩院长的职权，那政党协商的制度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我们最希望的是总预算不要再延宕了。”那另外我们也希望明年度的总预算马上就要再送进来，那不要让明年度的总预算继续延宕。
6: 民众党立委陈昭资则表示，希望行政机关能够清楚说明预算执行的情况。
8: 某些党团或者某些他会觉得我没有时间去说明我的这个，我们是有质有量的去做这些预算案，但没有办法说明的时候，那是不是某个程度会觉得是不公平的。但院长的立场，从几千万要降到几百万也是很不简单的。
6: 此外，地方院会也预计处理蓝白所提的公投案，包括反废止。

0: 鞭刑、冲击核电、移转投票、交通罚款及安乐死等。对于是否会支持鞭刑公投，民众党团表示最慢14号的早上会做出决定。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国内新冠疫情升温，上周就诊人数大约 2.5 万人，本周预估会增加到 2.7 万。新冠疫情的高峰落在本周和或下周，预估9月底到10月初才会脱离流行期。行政院长卓荣泰也要求卫福部掌握医疗量能和疫苗，因应校园9月初开学。朱瑞森报道。
2: 近期夏季新冠疫情卷土重来，已连续六周增温。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就诊人数约 2.5 万人，本周预估再增加约一成，达到 2.7 万人。疫情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下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因应9月即将到来的校园开学，届时预估疫情仍处于流行高峰，教育部应要求各级校园加强落实防疫措施，并持续盘点医疗储备量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院长请卫福部精准掌握医疗院所以及住院病床等医疗服务的量能，也要宣导分级医疗，使有需要的民众都可以获得适当的照顾，确保重症不会被漏接。院长也呼吁国人，身体若有任何不适，应该尽速就医或是进行快筛，做好自我健康管理，确保自我以及公共卫生的安全。
2: 至于快筛试剂与药物储备，疾管署长罗益军表示，目前抗病毒药物充裕，依近期使用情形估算，可因应约三个月到一年，后续也持续采购。疾管署每周将最新疫情统计及预估需求提供业者参考，以维持生产及通路供应稳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湾麦当劳两款刚上市的虾堡自主验出不得检出的人工合成抗生素，麦当劳紧急停售。毒物专家表示，动物试验显示这款的人工合成抗生素成分可能会引起过敏，更有致癌的疑虑。有柔纯的报道。
4: 麦当劳海味洋虾堡还有海味双层洋虾堡所使用的进口虾排检出依法不得检出的硝基呋喃及其代谢物，也就是人工合成抗生素 0.7 ppb。 林口长庚临床毒物中心主任严宗海医师表示，这是一款广效型抗生素，如果对虾或者是对抗生素过敏的族群食用后，可能会加剧过敏反应。动物实验更证实增加罹癌风险，虽然在人体上还没有证据，但多国都已经禁用，国内养殖业者也是禁用。
5: 对民众来说，我想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要停止出货，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也许会就是说会增加过敏反应的风险，第二个会有致癌的余力的。
4: 麦当劳这两款虾堡12号才上市，13号马上喊卡紧急停售，但是不少民众已经吃下肚，麦当劳允诺一周内办理退款。请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台湾的野外菇类很多，误食毒菇事件时有所闻。一名外籍移工食用之后导致重症，虽然救回了一命，却面临终身必须洗肾的命运。也提醒民众切勿随意采食野生菇类或者是野菜，以免危害健康。陈义林报道。
6: 一名外籍移工日前食用同事在野外采摘的野生菇类，隔天上班随即出现恶心、呕吐及全身无力等症状，紧急送往大千医院急诊，病情急速恶化，毒素侵袭全身器官，导致横纹肌溶解、急性肝肾衰竭及心肌受损，甚至解出茶色尿液，最后靠叶克膜救回性命，但肾功能已不可逆受损，需长期洗肾。加护病房医师郭维元说，
7: 面对这一些野外的野草、野菜或者是野菇，最好的方式还是不要凭借着自己的经验，不要去采、不要去吃，这才是避免中毒最好的方法。那当然，网络上也有非常多的谣言告诉我们说，哎，颜色鲜艳的、红的、绿的，这一些是有毒的，又或者是说完全煮熟就可以去除毒素，这些其实也是错误的观念。
6: 郭委员医师提醒，若误食毒菇并出现恶心、呕吐、腹痛或头晕等症状，务必保留食物残渣或拍照记录，并立即就医，以利医师判读毒物类型并给予对症治疗。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加权指数中场上涨了503点，最后是以46021点作收，成交值破兆1兆0498亿元。刘淑燕的报道。

0: 五七月通膨数据温和，市场对联准会降息的预期升温，科技和半导体成为主要多头指标，带动台股早盘开高后涨势迅速扩大，成功重返46000，市场人气回笼，大型全职股与中小型电子股同步走扬，资金也开始向其他电子及传产族群扩散，多方明显占上风。分析师江庆才说，
1: 整个盘势来讲是多头格局仍然是没有改变的，那么当然涨多的震荡难免，这一波从跌破40000点开始来涨到现在也涨得将近6000点了，短线来讲呢，应该把之前的这一些大跌的疑虑也都已经回补了，所以在这里呢，最重要的仍然是看我们整体的一个基本面。
0: 分析师指出，台股加权指数连续6天站稳月线，外资卖超减缓，预告本波拉回修正可能已经告一段落，在亮眼的基本面支撑下，短中期均线翻阳向上，下档支撑逐步垫高到43000附近，不过在46000上方的解套卖压依旧沉重，后续能否持续站稳仍有待观察，量价变化将是重要指标。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内政部今天公布了2015年上半年租金统计的状况，全国租金总价的中位数是8600元，比上一期微增1.2%。从区域来看，大约60%的县市租金中位数都没有变动，近80%行政区的租金也没有成长，整体租市场维持平稳。任兰心的报道。
3: 内政部公布2015年上半年租金统计，首度增列整户及独立套房租金单价，提供租屋行情参考。地政司长林佳正表示，在83.3万件有效租约当中，全国租金中位数为8600元，较上期微增1.2%，统计超过80%行政区租金未涨，市场维持平稳。在租金补贴效益方面，则让半数以上受补贴户减轻约40%负担。
4: 全国的一个每户的每月的一个租金大概就是8600块，那在租金县市的分布上面的话，前三高还是跟上一期一样，主要还是以新北最高，台北次之，那桃园的话是第三，所以整个一个租金总价的部分比较高的区位还是聚集在北三都。
3: 为因应召集与寄居蟹财务危机，内政部提出包租代管精进措施，包括短期强化业者管理，建立转型机制，并要求缴交营业保证金，中长期则严以修法。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表示，目前已着手办理租约转型，已有超过1300位房东申报，后续将完善转型作业，以保障房东与房客权益。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旅行业品保协会公布了第4季合理团费，日本受通膨机场税的影响，比去年同期上涨7%到10%，纽澳的涨幅最大，澳洲上涨18%，东南亚的新加坡上涨了15%。杨欣的报道。
5: 迎战第4季赏枫、温泉、极光、滑雪及圣诞跨年旺季，品保协会公布10到12月团费参考价格。日本县自驾委员黄清良表示，日本今年上半年入境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2%，但台湾以397万人次晋升入境日本旅客第二名，成长20.9%，显示赴日旅游需求依然旺盛。
6: 日本呢，因为这个汇率的关系哦，通货膨胀今年特别的明显。所以呢，旅游产业的团费成本明显高于去年，加上呢，日本的国债的问题哦，日本未来升值，汇率升值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呢，旅游的成本想要回跌，可能需要时间。那么第4季的这个旅游相关成本呢，不管是在饭店、餐厅、巴士、景点上面都在涨价。那似乎呢，这个旅游相关呢，所有的物件呢都在齐涨。
5: 品保协会公关主委李奇月表示，韩国受惠于航班供给增加，价格大致持平到微涨3%，是今年秋冬 CP 值较高的市场。长程方面，美加、欧洲平均只涨3%到5%。如果避开圣诞跨年，11月到12月上旬有机会找到比暑假便宜的团体商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中华棒球协会今天宣布，有关参加2028洛杉矶奥运门票的2项赛事，包括明年世界12强赛的预复赛，还有奥运最终资格赛，确定都将在台北举行。中华队想争取奥运参赛，要靠明年在世界12强赛取得亚洲最高排名，如果没有如愿，也要在6强1资格赛取得入场门票。 时间6:45，继续关心全国最。

0: 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191.8 公里过彰化系统的路间发生游览车火烧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彰化路段，建议提前改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机场系统，以及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14公里过东湖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发生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顶进系统到左营段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的西屯三到北屯二路段，以及东向潭子系统到太原都是车多拥塞。补充国道一号北以上14公里先前过东湖交流道中外线车道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因应新兴犯罪和跨境洗钱手法翻新，行政院院会今天通过了洗钱防治法的修法，将未依法登记登入或者是未经许可经营的虚拟资产、第三方支付服务等犯罪纳入洗钱特定犯罪的范围。朱瑞森的报道。
2: 近期发生太子集团重大跨境洗钱犯罪，法务部为强化洗钱防治体系，因应新兴犯罪及资金移转方式变化，并接轨防治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织国际标准，因此提出修法。法务部检察司司长张晓文说，
3: 本次洗防法的修正有四大重点。第一，增订了特定犯罪的规范，防堵洗钱的漏洞。第二是强化实质受益人的透明度与国际标准接轨。第三，健全跨机关的资讯共享，提升监理的执法效能。第四，建立同业异业间的召会机制，强化不法金流的拦阻。
2: 修法也明定实际拥有或控制公司法人或实际进行交易的自然人为实质受益人，让执法机关更容易追查资金背后的真正控制者，避免犯罪者透过人头或法人隐匿身份。此外，针对不法金流经常在法定货币与虚拟资产间转移，也将强化跨机关资讯共享，并建立金融机构与虚拟资产业者间的同业及跨业召会机制，透过相互确认交易资讯，及早发现异常交易，拦阻不法金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桥头地检署侦办一名男子涉及洗钱诈欺案件，怀疑金钱的流向屏东县议会一名送信议员账户。讯问之后认为这名议员涉犯诈欺洗钱罪嫌重大，并有羁押原因和必要，向法院申押进监。宋林的报道。
4: 郑姓男子因为涉犯洗钱防治法洗钱罪、刑法诈欺罪等案件，遭新竹地方法院判四年徒刑，目前在高雄二监服刑中。桥头地检署扩大追查资金的去向，发现汇入妻子，也就是屏东县宋姓议员的账户。8月12号发动大规模搜索，传唤被告以及证人到场对质。乡阅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5: 侦办屏东县议员宋某与郑某等人共同涉犯洗钱防治法、刑法诈欺等案件，于民国115年8月12日执行搜索，传唤被告证人到场。经李冠霖、林世勋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宋某、郑某两人共同涉犯诈欺、洗钱等罪嫌重大，有羁押的原因及必要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4: 桥头地方法院表示，下午4:50召开羁押讯问庭，最后结果由法院裁定。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台南市议会议长邱丽丽、副议长林志展被控契约贿赂和妨碍选举未遂等罪嫌，一二审法院都判决无罪。检察官不服提起上诉，最高法院认为上诉不符合刑事

市审判法的要件今年驳回上诉，邱丽丽和林志展等人全数无罪确定。国内包租代管龙头兆基屋管前董事长李建成涉及侵占背信，日前遭检方深押禁见获准。

0: 个人消费、偿债及替前妻购买名牌包等，金额高达数亿元，涉嫌侵占背信。台北地检署八月指挥调查局搜索六处，约谈李建成及寄居蟹负责人林佑任。李建成遭法院裁定羁押禁见，林佑任2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另外，李建成前妻何女主动返国接受调查，在检察官讯问后，认定他涉犯侵占洗钱罪，嫌疑重大，预令1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召集物管表示，李建成7月29号已辞任所有职务，董事会隔日推选新任董事，强调营运独立，客户权益不受影响。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交通部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的部分条文，禁止计程车行不当收取靠行的牌照费，违规最高可以罚90000元，最重可废止营业执照。新规定从今天正式上路。杨欣的报道。
2: 计程车向驾驶不当收取高额挂牌费乱象频传，交通部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部分条文。公共运输监理司科长陈乔珍表示，修订主要强化计程车客运业由驾驶人自备车辆参与经营管理，明确禁止车行收取未经核准或是契约未约定不当费用，强制驾驶人购车或要求向指定对象办贷款、保险以及其他不当限制驾驶人权益行为。
3: 在收费管理的部分，行政管理费收费基准也要经过公路主管机关审核，并登载于网站上后才能实施。车行收费时也要开立发票或收据，载明收费项目及金额、相关单据，并保存至少3年供查核。如果经认定有不当收费，公路主管机关可以责令限期改善、停止不当收费，车行并应退还超收款项。
2: 另外，交通部也修订汽车运输业审核细则部分条文，计程车汰旧换新牌照撤销后替补期限，由原则3年缩短为1年，并得申请展期一次，最长1年，以有效管理牌照额，避免长期闲置。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气象署表示，明天15号西南风增强，南部地区可能会有豪雨。17号开始连续一周各地水汽偏多，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呢，新竹以南地区要留意局部大雨发生。未来一周如果没有降雨，各地高温大约是摄氏32到35度。明天在大台北地区、彰化和台东地区，还是要留意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国际逐渐正视使用红色7号色素的使用风险，消基会抽验35件市售食品，结果近半数都含有使用红色7号的色素，呼吁政府修法禁止使用，和国际趋势接轨。朱瑞森的报道。
4: 食用红色7号因为耐高温、显色强且成本低廉的物理特性，长期被广泛应用在樱桃罐头、蜜饯、糖果及各类儿童药水中。消基会针对市售35件商品进行检验，其中有17件检出食用红色7号色素，占调查样本近半数。消基会副董事长陈如英指出，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都是禁用或对用途进行严格限缩，并要求加注健康警语。
5: 这种累积摄取的风险，其实家长应该要特别的当心，会增加儿童的这些肝肾代谢的负担。所以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政府尽速去研修相关的使用红色7号的一个着色剂的一个使用，把它从可添加的部分删除。
4: 食药署对此回应，现阶段我国还没有立即禁用红色7号需求，将持续滚动评估使用范围及限量修正。对网络食品则采取加强查核，要求标示违规就查处。政府将持续掌握国际规范及产业需求，也鼓励食品业者逐步进行配方及制程升级。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夜班族白天补眠却越补越累，医师示警呢，这可能是大脑分泌的褪黑激素不足，长期下来伤及 DNA， 损伤修复的能力，还可能增加罹病的风险。尤若纯的报道。
6: 轮班值夜班，班表总是花花班的上班族常靠白天来补眠，但补了还是觉得身体好累。除了日夜颠倒、睡眠品质差、饮食营养摄取出问题之外，身体还可能少了这项关键激素。开业预防医疗机构院长严佐化医师说，
7: 花花班就是有时候值夜班，有时候值白班，那我们生理时钟啊就会来不及去调整这个时差，

0: 那加上说这个生理时钟如果失衡的时候，我们晚上的褪黑激素的分泌量就会减少，那就会就算有睡着，但是睡眠品质会差。
1: 研究显示，褪黑激素不止调节睡眠，也可能参与 DNA 损伤修复，但夜班打乱褪黑激素的节律，身体修复也受到了牵动，恐怕会增加罹病的风险。严医师表示，也不是所有的夜班族都需要补充褪黑激素，如果长期夜班后仍出现睡醒倦怠、打鼾、夜间反复醒来或疑似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情形，建议进一步到医疗院所接受完整的睡眠评估。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2026台湾好汤正式开跑，观光署以四季全旅、台式疗愈为主轴，串联全台19个特色温泉区，推出了泡汤优惠。杨欣的报道。
3: 台湾好汤是观光署四大观光节庆品牌之一，串联全台温泉区，推广温泉美食与地方文化。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廷表示，将透过 AI 整合美食、温泉及观光特色，让台湾成为全球旅游资料库的搜寻主角。
4: 所以怎么样透过疗愈的旅游好来开展我们的观光市场？好，那过去呢，温泉呢都是在特定的市场，那但是最近这几年就不一样了，全球都在推动这样的一个温泉的一个旅游。
3: 今年台湾好汤也邀请黑白大厨人气主厨爱德华担任全旅引路人，从料理设计与美学诠释台湾温泉文化。
5: We would check out all these different foods and culinary things and the traditions. I did not know too much about the indigenous culture of Taiwan, and we got to experience the food and the culture and meet people. I really enjoyed it. It's been such a special trip, and I will remember it forever.
3: 另外，今年谷关担任台湾好汤启动主场，9月4号同步点灯揭开山谷灯光节序幕，结合光影艺术、温泉及山林景观，10月起还推出299泡汤优惠，吸引旅客体验台湾温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欧洲迎来近30年来最壮观的天文盛事，数百万人目睹这场罕见日食奇观，其中西班牙部分地区陷入短暂的全黑日全食奇景。2026到2028将迎来日全食黄金时代，明年的8月2号会有世纪日食之称的天象，全食阶段最长达到6分23秒。新闻最后关心气象，明天北部地区白天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26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的竹田系统往台八八东向匝道中央车道中线车道轮胎掉在这里。台十九甲线北上44.69公里关庙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垃圾掉落。台74线的西行26.2公里太平路段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端，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走走停停的，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定点不到20公里哟。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多，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到王田走走停停，台七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原不到5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1: 请仔细听哟。
2: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2: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2: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2: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3: 行车平安。
4: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各位听众。

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下午，不对，为什么是下午啊？晚上的7点12分，景广全国站交通网靠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们是 Shawn Mendes featuring Carly 的合作单曲不插电 Unplugged 的版本哦，叫做 Youth。好了，礼拜四的晚上一路到十点钟，由我卡尔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咯。路况的更新电话 0800-000-123。台74线的西行26.2公里往彰化太平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国道3号南下竹田系统往台88东向匝道的中间轮胎掉在这里。继续听到的是 Lingo 追名林琴，歌曲叫《苹果之歌》。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7:20，他是大牛 Daniel 罗世峰大哥啊，歌曲叫做芭蕾。好啦，今天下午北部地区北北基桃宜兰跟新竹的朋友2:30到3:00有没有想说怎么突然被困在路中间，或者是赶紧要到室内来躲避一下呢？又或者是有没有立刻感觉到行动网路受限，然后想说讯息收不到，讯息出不去，影片

点看不到、声音听不到的一个及时的情况呢？今天下午呢，我在录音间录音了，然后好家在啊，录音间录音嘛，就是有这个隔音的设备，外面的这个鸣笛声至少没有传进来。可是呢，一时之间忘记连到室内的无线网路了。哇，这个工作顿时受到影响，赶紧连上这个室内的无线网络，诶，才回到这个一般的一个工作模式，才可以顺畅的工作齁。而且在那个时候呢，因为不只是我，连我的同事们呢都要赶快的来连到室内的无线网络，就赶快来看说，诶，太久没连室内的无线网络，忘记无线网络的密码齁，赶紧用 LINE 传无线网络密码传出去，诶，收不到。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来都用行动的网路在进行这个对话跟通讯的，所以一时之间啊，网路发讯息，这个行动网路发讯息出去，诶，还真的会延迟，或者是那个速度真的是很慢呢，齁。对这件事情特别有感的朋友，所以接下来我们应该要知道说，哦，如果有一些天灾人祸真的影响到基础设施行动网路，诶，我们应该要怎么办了，好不好？另外，路况消息更新电话0800000123，台74线的西行26.2公里太平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哦。

要登上小巨蛋了，后二次公蛋，歌曲叫《秀蹦》。来看到在台七四线细行 26.2 公里太平路段的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南下提顶到下台优，时速都不到60。待会七点半一起收听金广新闻咯，他们是宇宙人，理想状态专辑，歌曲叫自己来。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仍卡在立法院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和立法院长韩国瑜能够共同捍卫宪政秩序，避免创下明年度预算送到立院的时候，今年总预算尚未审查完毕的先例。朱瑞森报道。
2: 立法院朝野协商共识，周五将针对今年度总预算案进行表决，力拼顺利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在行政院会中指出，行政院正全力支持争取各项有利于国家安全、地方以及人民福祉的政策。目前还有相当多的预算遭到不合理或违法删减及冻结，期待最后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

0: 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1: 院长表示下周行政院院会就会提出116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他期待能够跟韩院长做更多的努力。预算的审查，个人是小，国家是重，中央跟地方都不能够被耽误，千万不要发生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送到立法院的同时，今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还未审查完毕，这会创下宪政的先例。
0: 卓奎也提到，这两年来经济成长率的大幅提升，以及自今年七月起及明年度的军公教调薪政策，强调政府会持续推出各种政策，提升民众的薪资水准以及生活照顾，也期待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能跟立法院一起努力，在法定期间内完成审议，让明年能够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再增加向前推进的助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配合政府积极延揽外国专业人才的政策，同时促进我国金融产业发展，金管会参与审查的金融领域就业金卡目前已经核发破千张，其中以香港为最大来源地区。由淑燕报道。
3: 力拼台湾成为亚洲资产中心，海外人才是否愿意来台是一大重点。为此，金管会积极审查核发金融领域就业金卡，截至今年七月底，总计核发1026张，前五大来源地区分别为香港、美国、新加坡、加拿大与英国。金管会国际业务处处长赖明贤说。
4: 本原则在114年12月29号的时候再次修正，配合我们的资产管理中心政策的一个推动。那金查呢，金融领域就业金卡在去年全年的核发张数是145张。本原则修订实施之后呢，在本年度累计到六月底为止，已经核发了92张，与去年同期成长了近30%。
3: 外国人才在我国从事专业工作，可以向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核发就业金卡，在1到3年有效期间内提供符合资格的外国人才自由寻职、就职及转换工作的便利性，也确保健保、劳保等社会权益保障。金管会将持续配合政策滚动调整审核原则，持续促进外国金融专业人才来台，提升我国金融产业发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电价审议会即将在九月召开，媒体报道十月电价可能朝动涨方向规划。全国商总理事长许淑博今天表示，国际能源情势仍然对电价形成上涨压力，如果未来有调整的必要，建议优先调涨高获利、出口表现佳的企业电价，一般家庭和小店家的民生用电则应该维持动涨模式。2026超越圈圈循环经济新创展今天开始到16号在西门红楼展出，串联纺织、科技、材料、设计及艺术教育等领域，透过跨域合作，让资源创造新用途与价值，邀请民众从生活中认识循环经济。杨欣报道。
5: 2026超越圈圈循环经济新创展在西门红楼登场，集结全台超过50家循环经济新创品牌，并邀请国际艺术家、学研及教育单位参与。环境部次长沈志修表示，循环经济不只是回收，更要从产品设计、材料生产到回收再利用，以全生命周期思维提高资源效率。
6: 资源循环呢，其实不是只有政府部门，是需要民间的力量啊，当然有技术的啊，有一些创新等等啊，所以啊，今天我们就是凝聚产业界跟我们政府的部门一起来啊，让这样的资源循环可以来发挥最大的一个效益啊。那我们希望这4天的时间，我们台北市以及我们来自于各地的这样民众都能够来完整的来参观。
5: 今年展览规划台湾访流、循环生活提案、循环知识库及互动体验区四大主题展区，展场运用循环地毯、瓦楞纸板等搭建展示空间，减少一次性装修与大量输出耗材。展览也邀请日本、泰国等国际伙伴参与，呈现循环材料与创意，跨越产业及国界的不同可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 明天白天各地。

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4度；南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4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妈妈，为什么你开车换车道时会发出大大大的声音啊？
5: 哦，那个是方向灯的声音啊。在变换车道前打方向灯，可以让后面的车子知道妈妈要走哪里，这样大家才好应变。
4: 哦，那打一下就好了吧？你都打好久了。
5: 变换车道的时候啊，要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到新车道，方向灯都要亮着，这样才安全哦。
4: 哇哦，原来方向灯是妈妈的换道信号灯。嗯，我还以为你是在玩车音乐打击游戏呢。
5: 哟，就知道玩了。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为了让其他用路人预先知道前方车辆行车方向，驾驶人变换车道时应全程使用方向灯，养成好习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若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7:45，它是伊美莱，歌曲叫做 Flower。 新闻回来，国道三号南下的九如入口匝道行人误闯，国道三号北上的柳营路段中间内线有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时速不到60。好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滴三。阿妹偏执面专辑已经过5个多月了，歌曲叫《三月》。

阿妹张惠妹歌曲叫《三月》。国道三号南下九如的入口遭到行人误闯，国道三号北上柳营路段的中间内现在施工。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杨乃文，歌曲《我给的爱》。

杨乃文的歌声，我给的爱7:55。国三南下的九如路口匝道行人误闯，国三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线施工当中。好，待会8点来会诊整点路况了。他们是四分位 Deep Blue 当中经典的作品了，雨和眼泪。待会8点会有法律1.0的连线哦。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的九如入口遭到行人误闯，国三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线在施工。台61线南下的220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木桩掉在这里。施工消息哦。国道3号的南下227.8到230.4公里，南投到南投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施工，南下的153.7到156.4公里。

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三线也是施工的。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8:08，刚刚的音乐作品 Cuckoo Fun 来自 Major Lazer 还有 Major League。 好，今天法律1:0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金波联合法律事务所邓启宏律师。律师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好，我们今天的律师连线呢要来讲到的这个法律内容是有关于隐私的部分呢、啊，好，隐私权我相信人人都非常的关心，不能讲小，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可能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写日记、写交换日记，我不想要被大人所发现。那一直到现在呢，我们的手机呀、我们的电脑、平板，常常就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或不想给其他人知道的东西，哈。这个科技时代，好多不同的隐私都藏在各个不同的地方，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了解从纸本到科技当中隐私这些东西如何被法律来做保护？好，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哪个地方先来了解到隐私权在台湾这个地方呢？律师，
1: 我们先要提到就是这个隐私权的相关规定是规定在哪里？
0: 是，
1: 那其实最近哦，因为科技进步，拜科技进步所赐，其实隐私权的这个话题越来越重，越来越大。
0: 是，
1: 那包括其实比如说我们在对外的，在比如说国小国中的法治教育，我们就会跟学生讲说，哎，你的这个私密照可能不要乱传，这个也是你的隐私权。
0: 对，
1: 哦，那还有就是说，可能有些很多听众朋友会来做咨询，或者是在询问的时候，他也会问说，哎，可能我怀疑我的另外一半对我不忠贞。
0: 啊，
1: 我要去跟他，
0: 嗯，
1: 啊，结果反而他的另外一半没事情，好，搞不好也不用赔钱，因为现在对于配偶权的侵害，已经有法官认为说这个部分应该要退让到后面，不用去赔钱，但反而是去那个配偶权被侵害的那一个人，反而被刑法处罚了。
0: 哦，因为他去跟人家去侵犯人家隐私权，是不是？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听众朋友讲这些观念，这些观念可能会超出我们自己的想象，让听众朋友有一些正确的法律观念，不会去触发。
0: 是，
1: 简单来讲，我们现在要先讲到那我们怎么叫做这个秘密
0: ？OK， 秘密
1: 好，那秘密最简单的就是说，在我们早期以前没有这个手机的时候，通常我们都是用书信来往。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刑法里面就有一条规定，就是说315条规定说，如果说你没有这个任何的理由，正当的理由去开拆已经人家已经封起来的这个信封的话，这个信函的话，那要处罚。
0: OK，
1: 那顾名思义，这个时候你拆的信封必须要有密封起来。
0: 哦，
1: 如果只是用订书针订着，那可能不太算是密封。
0: 是，
1: 好，那如果说，比如说父母，因为父母可能会觉得说，我的这个儿女怎么小小年纪就跟人家写情书？他就把它开拆出来。那这个到底算不算这个没有正当理由？我们原则上会认为说，因为父母基于你这个管教
0: 哦
1: 这个状况，其实是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可能说你有正当理由的。
0: 好，某种程度上呢？
1: 对对啊，那当然，爸爸妈妈不能一直用这个理由去开拆这个小朋友的信件，因为纵使不会构成犯罪，但是对于你们亲子之间的关系也会打坏。
0: 是
1: 哦，好，那可是呢，在现

0: 情的状况下，已经没有所谓的这个传统的书信让父母去打开了。
1: 嗯嗯嗯。
0: 现在进化到，比如说可能就是 email，
1: 嗯，
0: 或者是有加密的这个相关的通讯软体里面的通讯内容。
1: 哦，懂那个意思了。
0: 好，那如果说像这样子的话，我输入，我非法输入他的账号，
1: 嗯，
0: 然后去看这个邮件，跟我只是打开电脑就点入这个电子邮件就看到里面的内容，到底有什么差别？
1: 一个有一个突破，另外一个是人人都可以，就是点两下就看到，不太一样。
0: 对，没有错。
1: OK，
0: 人讲的。所以在我们的法院里面，就会认为说，所谓的电子邮件的开拆这个封间行为，就是输入密码账号。
1: OK。
0: 对，如果说你开的这个，比如说你可能开的这个他的电子邮件的网页，但是你一点就进去了啊，这个不好意思，就不是所谓的开拆封间的电子邮件，
1: 因为人人都打得开，他就没有那个秘密性在那里啊。
0: 对，没有错，所以他就不会有任何的违法的问题。
1: 嗯 嗯。
0: 所以原则上，像这种电子邮件啊，或者是你已经有加密过，你的所谓的通讯软体的通讯内容，必须要有加密的这个功能，
1: 嗯，
0: 然后你非法的输入账号跟密码，才会构成所谓的那个315条的妨碍秘密的开拆封建信函的行为。
1: 是，
0: 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现在最大宗的偷拍。
1: 哦，
0: 偷拍，嗯。那因为这个偷拍，其实不管在何时何地都会有。
1: 对啊，路上都会遇到啊。
0: 对，没有错。那通常我们可能会看到新闻，就是说，哎，因为拜现在手机这个相机这个功能所赐嘛，因为越做越小，所以它的偷拍功能其实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简洁。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的刑法315条之一，就是也是后来增设的，就增设就是说，如果你无故利用工具或是设备窥视、窃听他人的非公开活动、言论、谈话或身体隐私部位的话，或者是说你用录音、照相、录影的这个方式去窃录、窃听，
1: 嗯，
0: 这个原则上都会构成315条之一的妨碍秘密罪。
1: OK，
0: 好，那315条之二呢？那个就是意图盈利，那同样的也是利用设备工具去妨碍秘密的问题，
1: 嗯。
0: 那现在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第一个，因为我们的法条是规定说，你无故利用工具或设备窥视、窃听他人的非公开活动。
1: 对，
0: 好，我单纯用眼睛看算不算？
1: 单纯用眼，你就说，我走在路上，然后就一直盯着人家的这个屁股啊、胸部，这样一直盯着人看。
0: 对，或者是说，
1: 对吧，
0: 他今天去那个公共厕所，或者是在那个公共淋浴间，他我也没有录，我用看的，我就单纯用看的。
1: 这听起来很不对呢。
0: 对，没有错。但是法条规定是说无故利用工具或设备。
1: 好，但是我的眼睛不是额外的工具，所以就不能这样算。
0: 对，所以因为为什么会立法者会用这样子，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眼睛其实它的功能还是有限。
1: 嗯。
0: 哦，你再怎么看你就不可能把它放大。比如说你不可能把100公尺以外的东西把它纳到你的眼睛里面很清楚的看得很清楚。
1: 哦嗯，
0: 可是录影机或者是照相机这种相关的设备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它可以把你的眼界变大、变广、变深，
1: 然后变仔细，而且还可以储存什么的。
0: 对，所以没有错。所以立法者就认为说，像这类的使用工具或设备去窥视、窃听他人的非公开活动或者是隐私部位的话，我们就要加以处罚。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只用眼睛看、单纯的看或单纯的听的话，我们不会有315条之一的处罚规定，但是有所谓的性骚扰防治法的问题。
1: 哦，就是说我不是用这个法律去规范你，我用别的法条去规范你的意思啦。
0: 对，没有错。好，那我们性骚扰防治法呢，它其实是规定在第二条，它就讲说什么叫做性骚扰。
1: 是。
0: 好，那有关于偷拍的这个状况来讲，会分很多层次。因为我们在我们之前在审议这个相关的性骚扰申诉案件的时候，很常发现说，就是申诉人去申诉行为人用手机去拍他，
1: 嗯嗯嗯，
0: 是有的成立，有的不成立，
1: 嗯，
0: 好，那不成立的大部分就是说，这个行为人呢，他其实是在一个大庭广众之下拍，
1: 嗯，
0: 他有可能在拍风景，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有明确的证据。

0: 可以证明说这个行为人是专门针对于申诉人这一个人单纯在拍。
1: 嗯，
0: 也就是说他是拍一个风景照，我们看到的也是只有这样。
1: 哦，你是说从那个证据，说我从这个照片里面看啊，就有很多风景，很多人都在里面啊，这样子。
0: 对，没有错、哦。但是呢，如果说这一个人这个行为人从头到尾一直在跟拍
1: 啊，
0: 申诉人。哦，比如说他走到 A 地点，他就拍 A， 就在 A 地点拍这个人。纵使他是拍整个风景，但是你会看到说，哎 ，B 地点也有 ，C 地点也有，哎，刚好所有的地点都有包含这个人。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可能会倾向说，认为说行为人说到各地去拍摄的这个行为，有可能构成性骚扰，
1: 因为你的意图太过于明确，让大家一看就知道说，哦，那你就是很 focus 在这个人身上。
0: 对，没有错。那我们之前也有遇到，就是说，哎，有一个人抗辩说，就是哦，没有啊，我是觉得我觉得那个倒垃圾，大家那个这个风景很不错，那所以我就拍了大家倒垃圾的这个风景。
1: 对。
0: 可是呢，我们认定说性骚扰成立，
1: 嗯，
0: 因为那一个申诉人他穿的比较清凉，
1: 哦，衣服穿比较少啊。
0: 对，他穿的比较少。或者是说行为人你拍摄的部位是特定在比如说胸部或者屁股，
1: 当当当，
0: 哦，像这一类的状况来讲，纵使哦，我们可能不会认为说你，因为虽然他是用工具去拍，可是他可能不是所谓的非公开活动。
1: 嗯
0: 因为其实他有穿衣服，他也是在大众广大庭广众之下拍，
1: 对，
0: 所以他没有构成315条之一的非公开活动或是隐私部位。
1: 对，
0: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认为说，你用拍的这个状况，你去拍他的特定部位，其实我们会认为你就构成性骚扰。
1: 嗯嗯嗯。
0: 好，那性骚扰来讲的话，还是会裁罚1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OK。
0: 好，那有关于这个性骚扰的相关规定，可能听众朋友可能要特别注意，因为尤其是。有可能在之后你未经过这个他人的同意去拍摄他的话，很有可能之后就慢慢的会构成，就是说会比较会认为说是性骚扰的状况。
1: OK，
0: 好，那第二个要件就是说，你如果说你妨害秘密罪的话，你必须是无故，也就是说你没有正当理由。
1: 哦，没有正当理由。 OK，
0: 对，好，那当然你有正当理由，我们就不会认为说你是偷拍嘛。
1: 嗯，
0: 那这个呢就会牵扯到我们最近一个很夯的话题，
1: 嗯，
0: 就是医美诊所在诊间里面是置入这个针孔摄影机
1: 啊。对，那个正当理由的正当性到底是什么呢？
0: 对，嗯，那有传出来是说，因为这个诊所是希望说能当做所谓的我们以后要保护我们诊所自己的一个证据，
1: 是
0: 因为怕医疗纠纷。
1: 是，
0: 好，可是这样算不算正当理由？
1: 如果我有被告知说有摄影机在拍，然后医生是要做防护，说不知道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我可以接受了。
0: 对，没有错，其实主持人讲的没有错。
1: 好，
0: 如果说当你诊所有明确的告知说我现在正在拍，
1: 对，
0: 然后我这个拍是因为我要留存以后，我可能做，如果说有相关的争议的时候，我们可以作为证据。
1: 嗯嗯嗯。
0: 但是现在的状况就是说，它是隐藏成为一个比如说烟雾摄影那个侦测器
1: 或洒水器什么的。
0: 对，
1: 嗯，
0: 那这个部分的话，你如果说你真的是要，比如说你要作为一个保存证据之用，但是其实你根本不用去做一个
1: 隐藏，
0: 那个对，隐藏起来。
1: 嗯嗯。
0: 哦，那或者是说，就是更进一步的，其实你可以跟消费者说，不好意思，我们就是要拍。
1: 是。
0: 当然，如果消费者拒绝的话，你本来就是不能拍。
1: 哦。
0: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我会比较倾向认为说，在这种状况下，其实你的诊所你所谓的这个正当的合理目的，其实是不构成的。
1: 嗯嗯嗯。
0: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还会看的，就是说我们常会听到，我最近还是有听到那个民众朋友来问这个法律问题，就是说他认为他配偶不忠，
1: 嗯，
0: 那他就在他的那个拍到他那个配偶去旅馆里面有一些可能比较不妥的一些画面，
1: 嗯哼嗯哼，
0: 或者是说他自己的家里装的针孔摄影机，然后拍到他的另外一半跟第三人在他们家里发生性行为。
1: OK，
0: 好，这个到底算不算正当理由？
1: 我觉得在自己家拍这个有待讨论，毕竟在自己家，可是他对方不知道呢。
0: 对，没有错，其实在法院里面都会认为说，不

0: 不管你在哪里拍，我们都认为你没有正当理由。
1: 哦，连在家都不行哦。
0: 对，因为你在家的话，其实这个家不是只有你，因为你要拍的话，你一定是知道说你的另外一半可能跟另外一个人还有一个所谓的不正当的一个行为存在。
1: 对。
0: 啊，所以其实你纵使在你家装了针孔摄影机，其实你还是侵犯了你至少你自己另外一半的隐私权。
1: 嗯哼哼哼。
0: 那你的隐私权的这个权利是不是低于你的配偶权？哦，所以那个整个法院里面会有做一个衡量。那大部分的法官认为说，这个时候我们的隐私权还是比较高，威胁还是比较高。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应该要保障他的隐私权，重于保障你们夫妻之间的幸福圆满生活。
1: 嗯嗯嗯，
0: 对。所以呢，像法院里面就会提到，就说你看起来你的这个动机好像是对的。看起来是动机良善的，比如说你想要挽回感情，但是你毕竟还是侵害了一个更高的法益，比如说隐私权。
1: 嗯，
0: 好，隐私权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在我们的宪法还有我们的法院来讲，都会认为说这是一个应该要多加保障的一个基本权利。
1: 是是是。
0: 所以抓奸在床啊，拍摄配偶外遇，其实这些都不是属于正当的理由。
1: 哦，
0: 对，好，那第二个就是说，那个未公开活动，那什么叫做未公开活动？
1: 未公开活动，比如说邀请制吗？我要邀请你才能来，类似这样子吗？
0: 对，好，那在前几个月哈，曾经有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对就是这个可能情侣啦，然后他就在某一个饭店的那个厕所里面，那个洗澡间里面，可能淋浴或做一些行为。但是那个房间里面并没有，那个淋浴间厕所其实的窗帘并没有关。
1: 嗯，
0: 啊，有人就把它拍摄下来。在这个状况下，拍摄的那个人到底有没有妨碍秘密罪？
1: 如果那对情侣他知道外面的人拍得到的话，
0: 对，
1: 好像就是觉得说，哦，啊，别人有看到好像也没差的感觉啦。
0: 对，没有错。那因为齁，其实我们在很久好几年以前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法律问题了。那最高法院曾经在100年度的台上4780号这个判决其实就已经阐明了，因为我们人的主观意志在想什么其实没有人知道。
1: 对啊，
0: 齁，但我们的隐私其实是两个过程的。第一个，我主观上不想要被别人看。
1: 对。
0: 第二个，我客观上我让别人看不到。
1: 哦，但是因为我不知道你主观上到底想不想让人家看，可是我从客观角度来说，如果人人经过都看得到的话，那我可能就会觉得说那不算隐私，是这样的意思吗？
0: 对，没有错。
1: 哦，
0: 那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呢，其实他的案件就是说，这个人呢他是在10楼，
1: 对，
0: 然后这个10楼他可能跟另外一个就是他可能配偶还是情侣里面在卿卿我我，然后就被人家拍到。
1: 对，
0: 然后呢最高法院就会认为说，欸，不对啊，你在10楼，你自己的窗帘你也不关，然后你就靠在你的那个落地窗前，那别人拍根本不知道说你到底想不想要被别人拍。
1: 对，
0: 所以其实最高法院从这样的状况来讲的话，他会用客观的状况来推论说，欸，其实我们每个人不是神，所以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只能依照我当时客观的情境去认定说，欸，你既然都没有，都还是让人家看，你也没有去把自己的窗帘给关起来，甚至你大喇喇的就站在你的落地窗前。
1: 对，
0: 那这样子人家拍你，应该不是属于所谓的非公开活动。
1: 好，懂了。
0: 哦，有点像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大马路上手牵手。
1: 哦，
0: 大马路上手牵手，我们都认为说它是公开活动嘛。
1: 懂懂。
0: 哦，比如说，可是我们有些人就说，嗯，那我们要小心，那我们就把我们两个的手用这个。我们的外套
1: 包起来，
0: 对，那这样你算不算是到底算不算公开活动还是非公开活动？
1: 这此地无银三百两呢。
0: 对，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法院他为了解决像这样的问题，他就必须只能从客观的习惯去解释说，哎，一般人合理来讲，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认定？因为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解读每一个人的心当时是在想什么。
1: 对。
0: 对，所以最高法院其实这个判决其实是有它的道理存在的。对，那还有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抓奸哈，还有常常发生的就是装 GPS。
1: 哦，定位系统。嗯，
0: 对，定位系统。那 可是呢，定位系统哦，到底算这个

0: 这个 GPS 的轨迹到底算不算是非公开活动？因为其实车子一直在绕嘛。
1: 对啊。
0: 那在绕的这个中呢，它就是公开的啊。那为什么好像法院都会认为说它是非公开的活动？
1: 要这个车主或者是行驶人他知不知道有这件事情的存在或发生吧？
0: 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当然我们的这个车子在外面行走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看得到。
1: 对。
0: 可是，当你开在外面的时候，每一个车主不一定希望说每个人知道我的轨迹是在哪里。
1: 对。
0: 所以这种轨迹其实会某种程度上会内化成我们的非公开活动。
1: 哦，因为没有人知道我到底下一步下一栋是什么，所以如果你发了我的下一栋每一步，那就是在发了我的隐私的部分。
0: 对，没有错。所以像这种状况来讲的话，就大伙朋友认为，就是说像那种装 GPS 的，原则上会认为说，因为违反了这一个驾驶人的意愿，然后泄露他的行迹，然后公开了他的非公开活动，所以原则上会造成妨害秘密罪。那还有就是说，常会有听众朋友会来询问，就是说，那比如说我跟某某人的这个对话或者是电话交谈，算不算非公开活动？我可不可以公开？
1: 我跟律师的对话，如果是私底下的话，就算是非公开活动吧。如果我要公开，我要跟律师讲吧，是这样吧？
0: 通常像这种状况来讲的话，我们都在会议室里面会跟当事人讲说，不好意思，我们今天不能录音。今天这个非公开的对谈。如果说我们之间有这样子的状况，比如说我已经有跟你讲了，或者是我是关起门来，其实你也知道说是不能公开的，那这个时候呢，不好意思，你透露的话就是妨害秘密罪。
1: 懂。
0: 可是比如说我们现在透过电话，我们两个在聊天。像这个状况来讲的话，不一定会算是非公开活动。因为有时候他可能只是录说，我们两个之间的对话到底是什么？当然，他有可能就是把你的对话拿去当证据用，但不代表说这只是你们之间的非公开活动。对，所以这个还是会很有差别的。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误以为就是说，我们的对话就是不能公开的，
1: 就是私密的非公开啦。
0: 他如果就妨害秘密，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很多法院不一定会认为说你们两个之间的电话对谈就是属于妨害秘密的问题。
1: 是，好，所以我们今天请律师聊到的就是有关于私密隐私的部分，这真的有去影响到我们对于私密的一个看法。我们今天先谢谢邓律师在空中替大家做解答了，律师晚安，
0: 晚安，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景广新闻。
1: 屏东县议员宋丽华丈夫郑姓男子涉嫌诈欺被判刑，检调持续追查相关金流，疑似流向宋丽华账户。经搜索询问，桥头地检署将宋丽华夫妇向法院申押。桥头地院今天晚上裁定郑姓丈夫羁押禁见，宋丽华则以300万元交保限制住居。内政部今天公布2015年上半年租金统计，全国租金的总价中位数8600元，比上级微增1.2%。大约60%县市租金的中价位都没有变动，近80%行政区的租金也没有成长，整体的租市场维持平稳。任兰心报道。
2: 内政部公布2015年上半年租金统计，首度增列整户及独立套房租金单价，提供租屋行情参考。地政司长林佳正表示，在83.3万件有效租约当中，全国租金中位数为8600元，较上期微增1.2%。统计超过80%行政区租金未涨，市场维持平稳。在租金补贴效益方面，则让半数以上受补贴户减轻约40%负担。
3: 全国的一个每户的每月的一个租金大概就是8600块。那在租金县市的分布上面的话，前三高还是跟上一期一样，主要还是以新北最高，台北次之，那桃园的话是第三。所以整个一个租金总价的部分比较高的区位还是聚集在北三都。
2: 为因应召集与寄居蟹财务危机，内政部提出包租代管精进措施，包括短期强化业者管理，建立转型机制，并要求交

0: 交营业保证金，中长期则严以修法。国家驻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表示，目前已着手办理租约转衔，已有超过1300位房东申报，后续将完善转衔作业，以保障房东与访客权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湾麦当劳两款刚上市的虾堡自主验出不得检出的人工合成抗生素紧急停售，毒物专家表示，这款人工合成抗生素的成分可能会引发过敏，更有致癌疑虑。有柔纯的报道。
2: 麦当劳海味洋虾堡还有海味双层洋虾堡所使用的进口虾排检出依法不得检出的硝基呋喃及其代谢物，也就是人工合成抗生素 0.7 ppb。 林口长庚临床毒物中心主任严宗海医师表示，这是一款广效型抗生素，如果对虾或者是对抗生素过敏的族群食用后，可能会加剧过敏反应，动物实验更证实增加罹癌风险。虽然在人体上还没有证据，但多国都已经禁用，国内养殖业者也是禁用。
3: 对民众来说，我讲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要停止出货，第一个原因是说也许会就是说会增加过敏反应的风险，第二个会有致癌的余力的。
2: 麦当劳这两款虾堡12号才上市，13号马上喊卡紧急停售，但是不少民众已经吃下肚，麦当劳允诺一周内办理退款。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旅行业平保协会公布第四季合理团费，日本受到通膨、机场税等影响，比去年同期上涨7%-10%，纽澳的涨幅最大，澳洲上涨18%，而东南亚的新加坡则是上涨15%。杨欣的报道。
4: 迎战第四季赏枫、温泉、极光、滑雪及圣诞跨年旺季，平保协会公布10到12月团费参考价格。日本县自驾委员黄清良表示，日本今年上半年入境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2%，但台湾以397万人次晋升入境日本旅客第二名，成长20.9%，显示赴日旅游需求依然旺盛。
5: 日本呢，因为这个汇率的关系哦，通货膨胀今年特别的明显。所以呢，旅游产业的团费成本明显高于去年，加上呢，日本的国债的问题，日本未来升值、汇率升值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呢，旅游的成本想要回跌可能需要时间。那么第四季的这个旅游相关成本呢，不管是在饭店、餐厅、巴士、景点上面都在涨价，那似乎呢，这个旅游相关呢所有的物件呢都在齐涨。
4: 平保协会公关主委李奇月表示，韩国受惠于航班供给增加，价格大致持平到微涨3%，是今年秋冬 CP 值较高的市场。长程方面，美加、欧洲平均只涨3%-5%。如果避开圣诞跨年，11月-12月上旬有机会找到比暑假便宜的团体商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云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情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哦，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2: 等一下，不要乱丢。
1: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2: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1: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2: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1: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2: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

0: 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1: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2: 晴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43，新闻过后休息回来。TLC 女团哦，哦，不是电视频道哦，哦，歌曲叫做 No Scrubs。在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有施工，国道10号的西行旗山往离港的内线施工维护，国道5号北上的 43.9 公里宜兰前的外线有铁片掉在这个地方。台61线南下的 259.1 公里东石路段内外线车道间有事故，还有散落物，减速慢行小心避开。好啦，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他是潘玮柏，高手当中不要忘了我。

Hey， 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食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岸还边开车边用手机，非常危险哦。台61线南下的 259.1 公里东十一交流道路段，目前有事故车跟散落物在内外线的车道。国道5号北上 43.9 公里宜兰前的外线铁片掉在这里。

听完了这周杰伦听 FT Island 不出所料。台六一的南下259.1公里东十一交流道路段有事故车跟事故散落物在内，外车道掉的到处都是，要小心哦。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有施工，国道十号的西行旗山往离港的内线也是施工的。在国道五号北上的43.9公里宜兰前的外线车道铁片掉在这个地方。华语作品到韩文作品到英文作品，他们是新好男孩 Backstreet Boys Shape of My Heart， 待会9点钟对时。

0: 开卡后，我们是
1: 客家朋克乐团，吹够吹够。
2: 现在是晚上九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南下的153.7到156.4公里院里路段外侧3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其他的施工路段呢，国道3号南下227.8到230.4南投到南投服务区的外线车道，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的外线两个车道。国道1号的施工路段，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个车道，南下的196.5到20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内线三个车道。省道的消息，台61线的南下220公里湖仔内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木桩，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间开始施工了。台61南下的259.1公里东石路段有事故车跟散落物散落在内外线车道。台66的西行15.7到5.4高荣新荣出口到观音一有进行施工。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情形哦。夜晚开车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0: 台北木偶剧团布袋戏与摇滚乐团百合花跨界合作演出，向第四十五届行政院文化奖三位得奖者、台湾传统戏曲与现代剧场跨界融合的关键推手邱坤良、台湾电影界殿堂级的剪接大师廖庆松、疾走在山林与土地上的自然观察者与报道文学家徐仁修致敬。曾担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校长的邱坤良，专精于台湾民间文化与戏剧史研究，兼具编导、作家等多重身份，为台湾戏剧教育奠定无可取代的扎实基础，也将台湾本土仪式性的表演与生命力重新带回剧场舞台。他很庆幸一辈子能在生活中找到兴趣、休闲、娱乐，并且能与工作结合，甚至成为职业。
1: 我就是非常庆幸，就在那个年代能够有这个机会，特别到后来观察到可以有机会参与到1950年代到50年代60年代，这整个台湾社会经济跟文化的变迁，然后以及从中来看出这个台湾戏剧在整个戒严时期跟影视时代它的整个演进的脉络，所以一直到现在快70-80岁了哦，很庆幸的就是还是一样，每天可以把工作当生活、当消遣、当娱乐。
0: 被业界与后辈昵称为廖嗓的廖庆松，参与上百部华语影视经典，他的剪接心法形塑台湾新电影浪潮中独特、充满诗意与人文关怀的影像美学。他希望能继续在电影这条路上奉献自己的力量，并期盼台湾电影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2: 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年轻学子，这一教就是17年。这样很多人问我，我长时间的待在昏暗的剪接室里，或者重复面对年轻人的提问，不累吗？我想说，剪接不只是技术，它是一门关于时间、节奏与情感的呼吸艺术。在暗室里，每一个胶剪、每一个数位片段都是创作者的心血，而走进教室，看见年轻一代眼里对着光影的光芒，我就知道台湾的电影的生命力一直在延续。
0: 徐仁修长期透过动人的文字与影像记录台湾自然生态样貌，他也发起成立财团法人荒野保护基金会推广环境教育，由荒野基金会执行长段世彤带领奖项。因为颁奖典礼当下，他仍在巴布亚纽几内亚持续工作，他也透过影片发表得奖感言。
3: 虽然今天应该是我出现在授奖典礼的地方，但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安排了这个行程，以致错过我应该是感到非常光荣的日子。不过可以在这样的现场里面跟各位见面，我想也是另外一种兴奋与光荣，因为这个地方是地球最后的蛮荒雨林，各位可以看到附近的碧塞天地。虽然有一点抱歉，但我想你也分享到另一种气氛。
0: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亲授文化奖章给本届三位文化奖得主，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拓展台湾文化的广度，并留下丰厚资产，让世代永续传承。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才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0: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0: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0: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0: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15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呢，他是温岚，热浪专辑经典的歌声歌曲叫做傻瓜。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线是施工，国道一号南下民雄往嘉义中间外线在施工。一是秀兰玛雅这条歌是拢是为着爱。

秀兰妈爱歌声拢是为着爱。在台66线的西行 15.7 到 5.4 高荣新荣出口到观音一的路段是有施工的，台61线南下220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木桩掉在这边。国道10号的西行旗山往离港内线施工维护。好，晚上的施工比较多，不过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哦。台61线南下的259.1公里东十一交流道路段的事故啊，事故车跟散落物都还在这里，请特别小心好吗？他们是 Selina 任嘉轩跟 Tank 吕建中，独唱情歌。

Selina 任嘉萱跟 Tank 吕建中，歌曲叫做独唱情歌，虽然独唱情歌，可是是男女对唱的音乐作品。好啦，待会九点半一起来锁定警广新闻，别走开了。这首歌曲通常是要在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才播、哦、很多音乐作品不管是歌名或者是歌词，它都有一定的我们讲时效性吗，或者是更适合它播放的那个 timing 时间点。没错，他们是 Green Day， 歌曲叫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我们在新闻过后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国内新冠疫情升温，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下周，预估九月底到十月初才会脱离流行期。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卫福部掌握医疗量能还有疫苗，因应校园九月初开学。朱瑞森报道。
2: 近期夏季新冠疫情卷土重来，已连续六周增温。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就诊人数约 2.5 万人，本周预估再增加约一成，达到 2.7 万人。疫情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下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因应九月即将到来的校园开学，届时预估疫情仍处于流行高峰，教育部应要求各级校园加强落实防疫措施，并持续盘点医疗储备量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院长请卫福部精准掌握医疗院所以及住院病床等医疗服务的量能，也要宣导分级医疗，使有需要的民众都可以获得适当的照顾，确保重症不会被漏接。院长也呼吁国人，身体若有任何不适，应该尽速就医或是进行快筛，做好自我健康管理，确保自我以及公共卫生的安全。
2: 至于快筛试剂与药物储备，疾管署长罗益军表示，目前抗病毒药物充裕，依近期使用情形估算，可因应约三个月到一年，后续也持续采购。疾管署每周将最新疫情统计及预估需求提供业者参考，以维持生产及通路供应稳定。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长时间在没有空调的铁皮屋工作，大量流汗却没有及时补充电解质，因为四肢无力被紧急送医，差点送命。黄俊伟报道。
4: 刘姓男子长期在闷热的铁皮屋内工作，虽然没有直接烈日曝晒，却每天汗如雨下，一天得换好几件的衣服。后来出现双上肢无力，连手都抬不起来，没多久症状恶化到双下肢无力，甚至无法站立跌倒。彰化医院肾脏内科医师黄耀轩表示，抽血检验发现已经属于极重度低血钾。
5: 那检查的发现抽血钾离子很低，低到只有 1.5， 那正常人的钾离子是 3.5 到 5.0 的水准，所以是严重的低血钾。那另外也发现他肌肉酸痛，也顺便验了肌肉酵素高达27000多，远比正常的300以下

0: 高了好几倍，所以有很容易溶解症的状况。
1: 黄耀轩医师提醒，夏季高温、户外或闷热环境工作、高强度运动等大量流汗族群，除了补充足够水分之外，也应补充含有电解质饮品，像是运动饮料、牛奶、椰汁水等，并且从日常饮食摄取富含钾离子的食物，香蕉、奇异果、番茄、洛梨、菠菜，以维持电解质平衡。经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2: 为了鼓励民众平日出游，观光署推出包括平日住宿折抵最高2000元、生日住宿金1200元等五大优惠方案。观光署表示，预算还等立法院通过，规划八月中下旬就会先开放登记抽生日住宿金，并希望九月上路。2026台湾好汤正式开跑，观光署串联全台19个特色温泉区推出了泡汤优惠。杨欣的报道。
3: 台湾好汤是观光署四大观光节庆品牌之一，串联全台温泉区，推广温泉美食与地方文化。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廷表示，将透过 AI 整合美食、温泉及观光特色，让台湾成为全球旅游资料库的搜寻主角。
4: 所以怎么样透过疗愈的旅游好来开展我们的观光市场。好，那过去呢，温泉呢都是在特定的市场，那但是最近这几年就不一样了，全球都在推动这样的一个温泉的一个旅游。
3: 今年台湾好汤也邀请黑白大厨人气主厨爱德华担任全旅引路人，从料理设计与美学诠释台湾温泉文化。
5: We would check out all these different foods and culinary things and the traditions. I did not know too much about the indigenous culture of Taiwan, and we got to experience the food and the culture and meet people. I really enjoyed it. It's been such a special trip, and I will remember it forever.
3: 另外，今年谷关担任台湾好汤启动主场，9月4号同步点灯揭开山谷灯光节序幕，结合光影艺术、温泉及山林景观。10月起还推出299泡汤优惠，吸引旅客体验台湾温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6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Cowbell， 它是草雅文。Cowbell 是英文，那中文是什么呢？叫做牛铃啊，咚咚咚，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啊？9:43，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五号北上的2.8-13.8雪隧道平林的内线是有持续在施工的。国五的北上蓬山隧道内线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国道八号双向往国一南下都是施工封闭，不能走，提早改道喽。黄雨涵矮专辑今年拿到了金曲奖客语奖项的肯定，来听听他们跟 Win Co Park 的合作。嗯，四比怂。

拿到今年金曲奖的客语专辑奖肯定，他是黄雨涵。乃专辑当中有非常多不同语言的合作，不只是客语哦，甚至还有跟雷勤的法语，还有这一首是跟香港 Win Co-Part 的合作。

而作是粤语版本《嗯四比怂》。路网图的部分，好，目前看起来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如果行经施工路段，麻烦用路驾驶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车距哦。伍家辉跟 Hush 的词曲，开专辑他是洪佩瑜，一面之缘。

来自伍佳慧跟 Hush 的词曲，洪佩瑜演唱《一面之缘》。国道五号北上28.1到13.8雪隧道平林的内线是施工的，台65线北上2.8公里新庄一出口前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状况。

quiet， 哎呦不对哦 ，quit quietly， 悄悄消消。他们是 Sunset Roller Coaster 落日飞车，歌曲叫 Fading Out 淡出。

落日飞车 Sunset Roller Coaster Quit Quietly 悄悄悄悄专辑歌曲叫做 Fading Out 淡出。应该是几年前开始有一个词，它叫做安静离职。它没有真的离职，可是你会发现可能你自己或你的同事开始对工作就是不积极不主动，然后把分内事情完成之后就好，我想下班了，额外的事情额外的一些东西明天再来做吧，或者是会软性的去拒绝掉一些事情，没有那个 energy 在工作的冲劲上面。当然这都是个人的选择啦，只是看到了这个 quit quietly 让我想到了这个安静离职这样的词。今天最后一首歌，万寿菊专辑，它是黄浩庭，歌曲叫《明梦》。希望大家今天有个好梦，明天晚上就是 Friday night， 明晚7点空中再会，明晚见喽。

0: 从个半暝。
1: 暗时十点，我是江慧仪。一天辛苦啊，工课卖从个半暝，要困就要记得加被哦。咱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好节目陪伴你每一个暗暝。

晚上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跟国道八号双向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国一南下民雄往嘉义中间外线是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北上柳营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还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都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北上的28.1到13.8公里的内线施工封闭。国道十号的西行旗山往里港内线施工维护。省道台65线北上2.8公里新庄一出口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路网图虽然施工比较多，但是都是顺畅好走哦。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1: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3: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了。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你刚听到的是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歌，叫做 Bad。接下来跟 Bad 有关的是张惠妹的 Bad Boy， 好久没听了，对吧？10:13，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4。

10:2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桥面板紧急的抢修工程啊，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哦。台65线北上2.8公里新庄一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另外呢，在国道1号，这是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动。

是来自文慧茹的歌，叫做《玩意》。在65线北上2.8公里新庄一前外侧车道，最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我们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魏佳莹，叫做《快出来玩》。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而且西南风也有逐渐增强的趋势，好，所以在一方面，中南部地区明天依旧不定时会出现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且在上午清晨到上午的时候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啊，在南部地区下雨会比较持续明显，啊，所以明天一早出门上班上课的听众朋友外出请携带雨具备哦。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明天上半天是多云可见阳光的天气为主，不过到了中午过后也是要留意局部的午后雷阵雨，而且在北部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啊，所以下午外出的话也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携带具备用。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大约在32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彰化还有台东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感受是高温也热的。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小，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达成共识，明天院会将处理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非保留部分宣读后通过，保留部分则进行表决，如果来不及三读，17号将加开院会继续处理。记者林宇晨报道。
2: 今年度的总预算送到立法院至今已经300多天，立法院长韩国瑜三度召集朝野协商，原本上百项无法达成共识的保留提案，目前已经缩减到168项。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说，
3: 那我们都尊重韩院长的职权，那政党协商的制度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我们最希望的是总预算不要再延宕了，那另外我们也希望明年度的总预算马上就要再送进来，那不要让明年度的总预算继续延宕。
2: 民众党立委陈昭资则表示，希望行政机关能够清楚说明预算执行的情况。
4: 某些党团或者某些立委会觉得我没有时间去说明我的这个，我们是有质有量的去做这些预算案，但没有办法说明的时候，那是不是某个程度会觉得是不公平的。但院长的立场，从几千万要降到几百万也是很不简单的。
2: 此外，立法院会也预计处理蓝白所提的公投案，包括反废止、鞭刑、重启核电、移转投票、交通法环及安乐死等。对于是否会支持鞭刑公投，民众党团表示最慢14号的早上会做出决定。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因应新兴犯罪及跨境洗钱手法翻新，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洗钱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未依法登记、登入或未经许可经营的虚拟资产、第三方支付服务等犯罪

0: 纳入洗钱特定犯罪范围，并强化实质受益人透明度、跨机关资讯共享及跨业照会机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近期发生太子集团重大跨境洗钱犯罪，法务部为强化洗钱防治体系，因应新兴犯罪及资金移转方式变化，并接轨防治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织国际标准，因此提出修法。法务部检察司司长张晓文说，
2: 本次洗防法的修正有四大重点。第一，增订了特定犯罪的规范，防堵洗钱的漏洞。第二是强化实质受益人的透明度与国际标准接轨。第三，健全跨机关的资讯共享，提升监理的执法效能。第四，建立同业异业间的照会机制，强化不法金流的拦阻。
1: 修法也明定实际拥有或控制公司法人或实际进行交易的自然人为实质受益人，让执法机关更容易追查资金背后的真正控制者，避免犯罪者透过人头或法人隐匿身份。此外，针对不法金流经常在法定货币与虚拟资产间转移，也将强化跨机关资讯共享，并建立金融机构与虚拟资产业者间的同业及跨业照会机制，透过相互确认交易资讯，及早发现异常交易，拦阻不法金流。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双北等北部七县市今天下午2:30开始举行城镇韧性演习，警报响起，街道净空。这次首度实施网路降速演练，找出不足地方，精进改善，让机制更加周延。记者陈伟林报道。
3: 这次2026城镇韧性演习，台北市根据去年演习经验，针对69处防空警报台进行改善，将警报传递距离从原本600至1200公尺提升至1200至1700公尺，并更新防空避难引导标示，让民众在通讯受阻的情况下也能快速找到避难场所。市长蒋万安说，
4: 今年也是第一次我们举行网络通讯受阻的情境演练，所以我们也希望民众在面对网络通讯受阻的时候，依然能够冷静面对，快速的找到避难场地。
3: 新北市政府则表示，这次演习选择政府机关、民生消费场所及大众运输等不同空间进行演练，用不同场域实际人流状况来检视这次的避难成效。新北市市长何猷宜说，
5: 如果真正遇到空袭，我相信市府团队自由规划训练跟协助，可以减少市民朋友的伤亡，也可以确保其财产安全。所以演练就是为了做好准备。
3: 台北市政府也表示，演习结束后将会诊各项演练资料，检视交通管制、避难疏散以及通讯受阻等环节，针对演练过程中的不足持续改善，让防灾及防空准备更加完善。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0: 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今天进入第九天，国军卫勤单位在桃园演练大量伤患后送，模拟作战部队遭火力攻击产生大量伤患，验证卫勤二段三级机制串联及前进外科手术小组运作。记者李一成报道。
6: 第三作战区卫勤部队模拟作战部队遭敌火力攻击产生大量伤患，在后送路线受阻及医疗量能受限情况下，结合伤患后送管制站、前进外科小组及国军医院等医疗能量，并运用野战智慧医疗资讯系统建制电子伤票，实施伤患减伤、紧急医疗处置及后送，验证战时大量伤患救护与医疗后送效能。
7: 左大腿持续有出血，进行纱布加压止血。8号的拉去抱着一个 IV。
6: 这次演练为验证卫勤两段三级机制串联成效，分别是第一级单位卫勤、第二级地区卫勤、第三级国军医院。国军医院同步模拟在敌情威胁及大量伤患涌入情形下启动应变机制，将地下空间转换为替代医疗场所，依大量伤患处置程序开设减伤及医疗站点，并同步验证紧急照明、基本医疗装备及不断电系统运作，以及战时急捐急用血品供应、战备药品、医材及重要外伤物资准备情形，提升大量伤患医疗处置与持续运作能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国际逐渐正视食用红色七号色素的食用风险，消基会抽验35件市售食品，结果近半数含有食用红色七号色素，呼吁政府修法禁止使用，与国际趋势接轨。记者朱瑞森报道。
1: 食用红色七号因为耐高温、显色强且成本低廉的物理特性，长期被广泛应用在英国。

0: 桃罐头、蜜饯、糖果及各类儿童药水中，消基会针对市售35件商品进行检验，其中有17件检出食用红色7号色素，占调查样本近半数。消基会副董事长陈如英指出，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都是禁用或对用途进行严格限缩，并要求加注健康警语。
1: 这种累积摄取的风险，其实家长应该要特别的当心，好，会增加儿童的这些肝肾代谢的负担，好，所以我们非常希望哈，我们的政府哈，尽速去研修相关的使用红色七号的一个着色剂的一个使用，好，把它从可添加的部分删除。
0: 食药署对此回应，现阶段我国还没有立即禁用红色七号需求，将持续滚动评估使用范围及限量修正。对网络食品则采取加强查核，要求标示，违规就查处。政府将持续掌握国际规范及产业需求，也鼓励食品业者逐步进行配方及制程升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夜班族白天补眠却越补越累，医师示警，可能是大脑分泌的褪黑激素不足，长期下来伤及 DNA 损伤修复能力，可能会增加罹病风险。记者尤若晨报道。
3: 轮班值夜班，班表总是花花班的上班族，常靠白天来补眠，但补了还是觉得身体好累。除了日夜颠倒、睡眠品质差、饮食营养摄取出问题之外，身体还可能少了这项关键激素。开业预防医疗机构院长严佐化医师说：“
4: 花花班就是有时候值夜班，有时候值白班，那我们生理时钟啊，就会来不及去调整这个时差。”那加上说这个生理时钟如果失衡的时候，我们晚上的褪黑激素的分泌量就会减少，那就会就算有睡着，但是睡眠品质会差。
3: 研究显示，褪黑激素不止调节睡眠，也可能参与 DNA 损伤修复，但夜班打乱褪黑激素的节律，身体修复也受到了牵动，恐怕会增加罹病的风险。严医师表示，也不是所有的夜班族都需要补充褪黑激素，如果长期夜班后仍出现睡醒倦怠、打鼾、夜间反复醒来或一次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情形，建议进一步到医疗院所接受完整的睡眠评估。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小心自称未酒联络亲友，一旦涉嫌需谨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还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

这是来自 Twins 的歌，叫《见习爱神》。10:50，回到节目当中。国道一号北上222公里，北斗前内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另外台65线稍早北上2.8公里，新庄一前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经过小心喽。

这是来自 Westlife 西城男孩歌曲，叫做 Hello My Love。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 J-Hope， 正好叫 First Love， 待会见喽。

失恋了应该怎么办？不开心你想怎么样？吃到变胖，哭到脱妆，不如痛快嗨一晚。我是 Ricky 狐狸鸡，现在时间晚上11点， Come on， 一起听警广，转开嗨歌频率。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0: 历史隧道，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好，要来看到了这个路况，国道一号北上222公里，在北斗前内线车道有纸箱的掉落。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要往嘉义路段了，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一号这边是在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这个是封闭，那请你改道行驶喽。国道一号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南下196.5到2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接下来这是国道三号的部分了，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三鹰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三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2: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3: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然后是邵大伦的歌，刺激一吹。11:09来到第二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国道二号东向0.5到2公里，大园前外线施工哦。好，另外国二角尽头到大园东向1-2公里之间，内线施工。

蔡佩妮这首歌《你要的爱》，11:22。国道2号东向0.5到2公里之间大圆前外线施工到6点钟，国一北上222公里北斗前内线车道有纸箱的掉落。在中部地区这边，国一的南下后里路段哦，时速是偏慢的。那如果你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一下，因为国一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2线车道施工到6点。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2: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3: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2: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我是端端，
1: 我是深白。
0: 朋友们，你正在找工作吗？在投履历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假求职的诈骗陷阱。
1: 没错，诈骗集团常会用各种名义，像是帮你节税，或者是申请补助，要求你提供账户，然后再把你的账户变成诈骗用的人头账户。
0: 还有征才广告，主打高薪，工作轻松，不限学经历，实际上却是诈骗。
1: 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广告，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协助哦。
0: 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小心求职陷阱，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哦。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驶天地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然后那首歌是萧敬腾老萧撒哈星球，11:3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222公里北斗前内线有纸箱的掉落，哎，不知道还在不在。另外，国一南下后里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有施工，经过的话要麻烦你特别的注意一下，封闭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哦。阿令 Jason， 你点的歌，就。

是来自廖文强，成为谁的家。哎，有听众朋友私讯我，今天的歌太好听了吧，哇好开心啊。他说差不多同年代， OK， 差不多那个时候的一些经典作品，今天其实也准备了一些了，但不会一直啦。好，接下来这首歌，林安东想回家。

尼安东歌曲想回家。等一下整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 Sophie Somani Going Home。 我到二甲，镇头到大园，东向1公里到2公里，内线10公。还有国二，东向0.5到2公里之间，大园前外线10公。国道1号要帮我留意一下哦，这是中部地区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2线10公。国一南下196.5到20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3线车道10公到早上的6点。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

时间来到了8月14号12点01分，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二号往西9公里到7公里之间，机场系统路段内线施工哦。还有国二东向5.5到9公里之间，过大竹外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接下来国道一号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坜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一号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2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2线也是施工。国一南下196.5到20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3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国道三号南下的153.7到156.4公里，接近苑里，外侧3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193.6到190.8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2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收听阿宏之声，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只是一个水塔，站在屋顶上。
4: 水塔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塔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塔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2:08，刚刚那首歌 Stephen Sanchez Until I Found You。第三个小时 Shangan in the Night， 接下来是陈慧婷。

嘎喉伴奏应来自灭火器，12:21。国道上面目前大致上已经都恢复顺畅好走喽，那晚上注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随心乐团，信仰。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请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景广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景广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

12:31。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中部地区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状况。林宥嘉，打空气的拳击手。

沉默的巨作，来自浅提乐团。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123。那最近看到这个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啊，陆陆续续有一些今年贴出来的行动电源的品牌召回。如果你有在用行动电源，要留意一下，你有没有用到这些需要召回的品牌哦。

刚听到的是 Eason 陈奕迅，叫做多少。接下来薛以丹 Another Star。 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咯。

刚刚是薛以丹 Another Star。 好了，今天最后一首歌，这是柯志堂懒散与害怕。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上课请假哦。

晚安，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我是柯志堂。夜深了，无论心情如何，暂时让睡眠包扎伤口，等待白天的来临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2号往西9到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线施工，还有国二东向5.5到9公里，过大竹外侧3线施工。国道1号的部分呢，要留意南下过民雄往嘉义方向，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2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2线车道施工，以及国道1号的南下196.5到20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3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呀，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1: 哎，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3: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3: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3: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3: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

0: 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0: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0: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0: 的。
1: 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8月14号星期五啊。每次呢在节目上讲到星期五这三个字都觉得好开心，神清气爽啊，也表示一个礼拜要过去了啊，这个周末又可以好好的休息。但是前提当然是礼拜五啊，或者是夜间工作朋友，你现在工作也许是上礼拜四的晚班啊，当一日和尚敲一日钟，还是要继续辛苦工作啦。好啦，所以接下来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朋友们要继续打起精神，开车唔通度孤啊，也不要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那么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使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来给我们做通报，感谢你啦。在这个静谧的夜晚，我刚刚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啊，因为这白天呢、啊、工作比较多啊，然后呢心情有点心烦意乱，刻意绕了个远路啊，然后呢骑车这东骑骑西骑骑，慢慢的这样骑车来到电台，突然觉得夜晚呢应该要是一个沉浸心灵的时刻啊，但是呢因为都是夜晚工作，反而夜晚比较紧张，夜晚压力比较大。然后呢多骑了这十分钟车来到电台之后，觉得心情沉静多了，所以刚开始先送给你一首很静谧的情歌，它是戴佩妮《沉默》。

听着这个非常简单的钢琴伴奏的歌曲，夜间开车静下来啊，这个好像也只有夜间工作的伙伴啊能够独享夜间的静谧，对不对？而且我刚刚呢啊提到说，哎呀，这个今天啊要来电台上班之前哈、啊，想说啊这个骑着车，然后呢多花个十分钟，就提早个十分钟出门，然后呢兜兜风，慢慢骑来电台啊。平常呢啊这个尽量走比较快的路线来到电台，但今天呢刻意绕了一下远路，东走走西逛逛啊，也不是为了要买宵夜啊啊！但是呢，突然发现，哎呀，这好像是夜间上班啊，夜间工作者的一个权利哈啊！因为在白天上班的伙伴呢，可能起床之后要面临这个塞车啊啊，然后呢，这个晚个这个五分钟出门哈、啊，可能这个上班打卡就会迟到，对不对？但是晚上要这个出门工作呢，好像通常比较不会遇到塞车，对不对啊？或者是人家要回家，但是你要出门，你可能刚好是跟人家反方向，所以呢啊，好像这个提早个十分钟出门，慢慢的兜兜绕绕，然后再去到工作岗位上面，哎，似乎好像一个不错的方法，对不对？在这个工作之前呢，先给自己花多一点时间建立心态，然后呢啊，这个进到工作的心情上，哎，也似乎啊，在夜间工作比较不会这么的急了，就会觉得哎呀啊，这个心情准备好了的感觉。好啦，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

或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关心到在国道二号呢，西向的9到7公里哦，机场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那东向的5.5到9公里过大竹哦，这里施工车道就多了，因为是外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

好，慢慢的这个歌曲旋律呢，哈，也不能一直都这么的静谧了哈，还是要活泼开心起来。沉默绅士带来的一样，1:19，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应该说国道八号哈，这个双向的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匝道都是无法通行，往北可以行走哈，往南的方向朋友哈，你可能要提早改道行驶了。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柳营路段是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好，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28.1到13.8雪山隧道，一直到出了雪山隧道之后过平林路段内侧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南下的雪山隧道啊，这里也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好，省道部分呢，在这个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以上路段呢，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啦。来自宫口绅士这首 Trap City。

来自杨米人，这首歌曲叫做《暗迷》，时间是凌晨的1:27。迪丽暗迷，做康亏暗迷，亏掐一定爱亏掐丁啊！这个检查一下车灯有没有打开啊？然后呢，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变换车道转弯呢，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好，目前这个天气状况哦，中央气象署有针对这个南部的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啊，这个西南风的影响随时都有可能降雨。不过过去一个小时看到这个南部地区暂时这个雨势是稍微有休息一点点啦哈。希望夜间天气可以稳定一些。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尼安东绅士。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惨了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它。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啊，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广。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持续的施工，提醒你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但再往南走一点呢，南下的196.5到200.4啊，彰化到埔盐系统，哦，这里是内侧三。

线车道都在跑步施工哈，只剩一线车道可以通行。经过的话呢，互相礼让，拜托减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么在国道三号呢，首先在南下的 153.7 到 156.4 院里路段哦，这里也是封闭了三线车道，是外侧的三线车道有跑步施工。北上呢，在 193.6 到 190.8 这里是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两线车道也都在施工哦。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今天的焕然一新小单元呢，跟你分享，哎呀，让每天心情焕然一新的好方法啊！这个不论是每天哎工作觉得体力疲累的哈，或者是啊觉得精神上面需要舒压哈，这个对于大部分人而言，非常共通性最大的一个方法就是什么？睡一顿好觉，对不对啊？睡一觉起来感觉好像很多事情就都没事了，但是要小心啊！这个我们每天都在睡觉，可是呢，你每天在睡觉，身上穿的睡衣会洗会换，对不对？可是呢，床单啊，或者是枕头，有没有常常换洗呢？哎啊，是不是发现了一些死角啦？比方说枕头哈，也是一个很容易藏尘螨的地方，所以呢，啊，这个枕头套要常洗啊。啊，有这个毒物专家表示呢，最慢希望你是每两周洗一次啊。完蛋了啊！我可能两个月都不见得洗一次了，这个礼拜赶快给他清一清。哎，有些人呢啊，其实可能会怕说，哇，这个要洗枕头啊，枕头套要随时还拿起来洗，然后再把它套回去，真是好麻烦哦。干脆在枕头上面直接铺一条毛巾，睡觉的时候是躺在枕头上面的毛巾上，然后呢啊，这个每天下床之后就把这毛巾丢到洗衣篮洗，每天换一条新的毛巾。但是这个毛巾也要记得定期换，而且枕头也还是会脏，出现黄斑、汗渍、霉黑点的时候也不建议继续使用，换颗新的枕头也换个睡觉的心情嘛。不过呢，像现在夏天啊哈，要这个清洗枕头很方便的是，你枕头套拿下来放到洗衣机洗，其实也很快就干了。除此之外呢哈，这个枕头这个东西也可以直接拿到外面去晒啊，这个比较没有下雨的时候呢啊，这个带夏天的太阳也是非常的毒啦，顺便杀菌啦哈。但是也要小心啊，这个空污比较严重的日子哦，寝具长时间曝晒在外面啊，可能会沾附灰尘或是污染物，所以你要曝晒枕头或是棉被之前啊，可能要先查看当天的空气品质状况，必要的时候可能需要在室内用干燥的方式或烘干的方式，哎，对于身体会比较亲和。不过呢，事实上就算空气品质很糟，你说哦外面太阳好大好浪费哦，怎么办呢？这个室内也没有什么空间呢、其实呢有毒物专家有一个 PEPPO 妙方，你可以直接用这个大大的黑色袋子哈，这个黑色袋子有办法装得下你的枕头，一次装一颗就可以了，把枕头装进这个黑色塑胶袋里面呢，然后再把袋口打结，但是不要完全密封打死结了哈，然后呢直接放到太阳底下晒，为什么呢？因为黑色吸热啊，这个袋子里面的枕头啊也会是高温的，那不一定会直接晒到太阳，但是高温还是可以杀菌啊，所以这样子的状况呢啊，这个还是可以达到曝晒枕头杀菌的效果。不过呢啊，实际在使用上面的效果可能还是会受到日照温度时间和枕头材质的一个影响，还是要评估使用啦。你说要这个定期更换枕头，定期的清洗枕头套或者是清洗床单，哎呀真的是很懒惰，对不对啊？连衣服可能都懒得每天洗了，甚至呢更懒的是每天起床这个棉被可能都不一定每天都折，对不对？直接把它堆在那边，然后等一下啊到了明天要睡觉的时候再拿起来盖，不是很方便。

方便吗？对不对？不过哈啊，这个给你一个很好的理由，起床不一定要直接折棉被啊。这个毒物专家也表示，台湾的气候呢温暖潮湿，你直接把棉被折起来，也有可能这个细菌躲在死角里面，然后这个隔天要睡觉的时候，它又继续跟你一起入睡了，对不对？所以呢，你可以先把棉被摊开啊，让热气、湿气都散掉，接着呢，过一段时间再用吸尘器啊，当然吸尘器的吸头也要定期清洁，确定干净啊。然后呢，借由这个清洗啊，这个达到或者是烘干设备啊，不搭配除湿啊，确认这个寝具每一天都可以尽量保持清洁啊。但是啊，你也不能这个枕头、棉被都不收、都不折，直接堆在那边，隔天继续使用啊，这个细菌还是会在里面筑窝啊，隔天继续陪伴着你了哈。那么最后啊，这个教你了一些枕头除螨、套黑色塑胶袋、可以晒太阳、利用高温杀菌的方法啊，或者是呢，这个枕头多久洗一次？最后还是要多加留意了哈啊，不能只靠曝晒或者是清洁而已，房间里面的这个整体环境的一个清洁也非常的重要啊。也许清洁干净之后，你会发现真的在睡觉的时候睡眠品质就突然提高了啊，可能就这么某一天睡完之后发现，哎呀，太棒了，好久没有睡过一个好觉，醒来之后心情都很不错。

我没想过这首歌居然有人可以唱出比500还要更撕裂啊，更浪人的感觉。他是耿思翰翻唱了500这首浪人情歌。时间是凌晨的1:46。好，国道2号在东向的5.5到9公里过大竹路段，小心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好，然后呢，在国道3号哦，北上的3英入口匝道施工封闭，会到叫清晨6点，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来自500这首《爱你1万年》。

凌晨两点钟将陈建抛弃，用爱在世界奔跑，睡吧醒来就不一样了。我是 EZ 炫陈简单，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路段到埔盐系统，这里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在实行跑铺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经过，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互相礼让，小心通过。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7.8到230.4，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外侧车道有跑步施工。那么在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铺工程。另外在省道的施工要关心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哇，出门了！
4: 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3: 哎呀，我上公要等来咯。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那达讲，一点病症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等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5: 水某诶，我回来了。
3: 诶，啊，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5: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了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去阿妹挂回来咯。
3: 哎呀，原来是诈骗！
6: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7: 陪伴着我。创造了彩虹的天堂。
8: Hello， 我是 Dick 张。

程，疲劳驾驶和酒后开车同样的危险哦。累了就请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计程车回家吧。幸福快乐其实很简单，就是看到家人平安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这个小时震撼开场，热烈开场。他们是、哦、我发现到现在哈，猎魔女团还没退烧，哎，太厉害了吧！啊，这个猎魔女团的主题歌曲《Golden》啊，每一个时代呢，对于这个 K-pop 的印象好像这个翻转很大啊。从最早呢，有这个水晶少年，然后后来有少女时代 Super Junior， 后来有防弹少年团，对不对？然后呢，防弹少年团事实上也出道了10年了，你知道吗？超过10年了，现在又有新一代的这个偶像团体，但是呢，这个韩国的偶像团体更迭出新呐、啊。我前一阵子看到有这个对于这个娱乐圈的观察啊的相关的一个乐评人说，哎呦，下一代呢接棒 K-pop 的有可能是来自南亚的印度的音乐，哇，世界转变这么快啊！好啦，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留意在国道2号东向的5.5到9公里过大竹路段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啊，西向的9到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国二甲线在东向的1到2公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

在猎魔女团的主题曲 Gold 发行之后呢，有这个 K-pop 的粉丝发现，跟 IVE 的刚刚听到这首歌曲 I Am， 这旋律节奏好像听起来很像，对不对？所以呢，我故意这个安排在一起，前后两首一起听。我刚开始听到的时候还想说，制作人同一个吗？就发现不是呢，哈。不过 K-pop 嘛，好像都是很多这种都是欢腾节奏、快节奏的这旋律，这样一起听，整天心情也不错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5。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哈，今天的夜间施工还是有一点哦。像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也是外侧，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一点，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啊。来自 Anne Marie 这首歌曲 Who I Am。

来自 Rihanna 这首 Boundary Play， 时间是凌晨的2:22。啊，你看我今天呢，在这节目上面，偶尔还是会烧瞎，有没有？哎呀，最近希望朋友们不要跟我一样挂病号了哈。尤其呢，最近这个新冠疫情啊，哎，持续在高峰啊。根据疾管署的统计资料呢，啊，像是上个礼拜啊，哎，这个新冠的急诊就诊人次就已经达到接近25000人次哦，而且呢还新增了72例的本土重症病例，还有14例的本土死亡病例哦。啊，这个推估在8月的中下旬可能会到达高峰，之后慢慢的下降。啊，现在就是8月中旬嘛，对不对？但是哎，不好意思啊，在这个8月底之后又是开学季，所以呢，疾管署预估啊，这个新冠疫情的流行期可能会到9月底，甚至10月初啊，尤其9月底啊，有这个中秋节连假，对不对？然后中秋节之后又有国庆的连假啊，这个假期比较多，也有可能啊，这个会有一波的流行期哦。所以呢，啊，到时候到了开学之前，哎，朋友们，哎，这个爸爸妈妈也需要留意。啊，这个家中小孩子的健康还有卫生，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疾管署提醒民众还是要持续加强自主的一个防疫观念哦，落实手部卫生还有呼吸道礼节，保护家人，这个保护自己的健康。啊，出现典型的呼吸道症状，发烧、咳嗽、流鼻涕、喉咙痛啊，都要尽量在家休息，要有所警觉，外出时尽量佩戴口罩。啊，这个新冠呢，你要是觉得啊休息个2天可以好，那倒是没有问题，只不过怕是啊演变成哎这个可能是重症前兆了，你并没有发觉哈。啊，所以呢这个持续如果出现了呼吸困难、呼吸急促、有血痰、胸痛、意识改变，甚至低血压呢，这可能都是有重症的前兆，一定要尽速就医。那目前呢啊这个公费的疫苗都还有这个10几万剂啊，这个是可以提供年满6个月以上的全民来公费接种，一直到9月底，有需要的朋友们啊，这个强烈你可以多加考虑啦。来，一起动一动，增加抵抗力。我记得啊我这个小时候呢，在我家附近哈，因为有这个公园，然后呢，在这个早上的时候或者是周末去运动的时候，都会哎看到那个这个长辈们在跳团体操，有没有啊？然后呢会搭配时下的流行歌，他们搭配什么歌曲我忘记了，但有一首我一直都记得非常清楚，就现在听到的这首番茄三姐妹带来的《番茄酱之歌》啊。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逸勋啊。最新的道路状况呢，好、啊、要麻烦朋友们帮我们留意这位卡达恰啊，基苏，他是在台86线啊，台南路段东向过弯里呢，说是有脚踏车，哎呀，骑在车道上面持续往东哈、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我刚在节目一刚开头的时候不是讲到，哎，我这个今天呢、啊，还、决定。这个来上班之前，哎，提早10分钟、15分钟，或是拨个10分钟、15分钟，先骑车去绕绕走走啊。突然发现哈、这个夜晚呢，这没什么人，没什么车的时候，自己一个人骑车骑起来真是很舒服。该不会啊，不是只有我这么想的吧？那就算是这个凌晨呢、这个心情不好睡不着，要出去骑这个走走啊，也要记得这个注意。注意交通安全了哈。好，那其他呢，这个道路上面的施工也要请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五号呢、首先在国道五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呢从28.1到13.8公里，从雪山隧道开始哈，一直到出了雪山隧道甚至过坪里呢，内侧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啊。另外在北上的蓬山隧道要留意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省道在台66线西行的15.7到5.4公里，从高荣新荣出口一直到观音之前呢，小心有标线的补会作业。

三金歌王殷正阳啊，他不但呢在这个金曲金钟啊，甚至在金鼎奖啊都获得过这个最佳男演唱人奖啊，或者是年度最佳歌手奖，甚至呢光是金曲奖就拿过三次歌王了哈、啊、主要集中在这个金曲奖的前期，第一届、第五届、第六届啊，只是呢啊他现在比较淡出流行音乐圈了，对不对？不然的话我想啊拿个第四座，或者是像萧煌奇一样啊，拿个第五座，哎，开五金行，大概也不是不可能，对不对？不过呢，像刚刚听到的这首《人海中遇见你》啊，虽然说是在他1994年啊发行的这个《等一个人》这张专辑当中啊，但是呢，1994年算一算，距离现在超过20年，对不对？哎，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哎，这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其实唱的人不是殷正阳，而是林玉群。林玉群的翻唱也非常的红，为什么呢？因为搭配当时啊有一部很红的国片叫做《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当中的插曲啊，当时的林玉群呢，他也在这个歌唱比赛当中演绎了 Whitney Houston 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甚至是红到这个世界各地去。只不过呢，现在好像也很少看到他了。

林玉曲呢，以这个男生啊不降 key 可以直接唱女 key 温柔的高音，哇，听起来还是非常的舒服。事实上呢，他也发行过专辑啊，他曾经发行过《未来的第一站》，当然有翻唱一些经典的歌曲，也有原创歌曲，送上的这首《未来的第一站》。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时间是凌晨的2:51，刚刚在台呼之前呢，听到 Melody 音乐带来的歌曲《爱多少早知道》。我每次看他的名字呢，都觉得取艺名真的好厉害哦啊，因为他的英文艺名叫做 Melody， 也是音乐，对不对啊？可是呢，他的音是音正阳的音，然后乐是悦耳的音乐的这个。

个乐，它本名并不叫音乐啦，哈，对不对？可是呢，啊，不论是中文或者是英文啊，都好有记忆点。加上其实啊，它其实也蛮有记忆点的啦，对不对？早知道啊，这个啊，我这个开启我的广播生涯要来金广主持的时候，我的艺名就干脆叫明星，对不对？好啦，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哦，啊，在台86线说东向过弯里，哎呀，脚踏车骑士持续往东在行驶，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哎呀，省道上面稍早有发现脚踏车骑士，国道上面发现有机车，奶，啊，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 220.6 公里过中心系统，小心内侧车道有机车停放。哎呀，而且还是停放在内侧车道呢，哈，拜托爱注意一下哦。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我刚刚报完这个机车停放在国道的路况，然后呢再搭配这首歌曲也太搭了吧。这首歌曲来自汪佩蓉的非法入境啊，绝对没有 say 好哦。

稍早听到汪佩蓉的非法入境，来到2:57了，稍待一会儿要来到3: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00之前来首经典的西洋歌吧， Journey 旅行者合唱团的 Open Arms。 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I keep a smile on my face， 用行动证明你是谁，你比自己想的还要强，微笑着让梦想实现吧。我是秀楼俊硕，和金广陪你度过。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20.6公里过中心系统，小心内侧车道有机车停放啊！来麻烦朋友们啊，这个及早切换到中间外侧车道，并且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啊！另外部分的夜间施工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一点，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到埔盐系统。

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 153.7 到 156.4 靠近院里内外侧的三线车道都施工哦，北上的 193.6 到 190.8 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省道要关心到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最后在省道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也有办理隔音墙的工程，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

0: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伟勋翔海。炎热的夏天，如果想要玩水，感受清凉的水花，那记得选择有合格救生员的泳池或者是水域哦。下水前也要先做好暖身操，让自己的安全更有保障。

好像也才能够自得其乐，对不对？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刚刚是冠喜一个人，现在这首歌是一个人的舞台，林乔安这条歌孤单的舞台。

要感谢所有夜间工作的伙伴，伫咧高档的舞台，搁咧继续拍拼。一起林乔安，3:18，稍早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220.6公里哦，过中心系统内侧车道有机车停放，好、哦、现在是排除了，所以呢，国道省道上面几多金马龙顺顺顺哦，啊，但是有夜间施工，国道2号东向的5.5到9公里过大竹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啊，另外在这个国道1号，应该是说国道8号哈、哦，国道8号双向，哎。这个汇入国道1号台南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是无法通行的啊，但是呢，往北就 OK 了哈，往南就没有办法行驶了啊。另外呢，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的3鶯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啊。好，在市区呢，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外侧车道有移动式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啊。另外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这里施工封闭，是单线双向通行哦。好啦啊，就算在孤单的舞台上面，自己一个人在怕别啊，但是该注意的行车礼节，一点都不能疏忽了。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吴贝雅和陈以恒，不再孤单。

我是因为有山所以无趣，还是因为无趣所以有山？别让我怀疑我自己，我没你们这么多张嘴巴讲的果断。大概些规矩从眼睛在看，批评我的天真要交给模范。虽然很诚实，是一样的。

在吴贝雅和陈以恒的歌曲之后 Sobby 恕我直言3:26。好，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还是要留意你的体力了哈。目前在天气上面好像看起来南部区域有一点下雨，在这个高雄和屏东的沿海这个稍微有点雨势，中央气象署仍然针对南高屏发布大雨特报，南部朋友们还是要随时留意，不能掉以轻心了。同理，Zenya这首 All Is Well。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
3: 啊。
4: 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上的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

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0: 情也莫语。
1: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会波比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时间是凌晨的3:33，这个时刻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都是25到28度，好像每天都差不多啊。不过呢，这个稍早哈，中央气象署还是持续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哈。事实上呢，今天和明天呢、西南风又增强。更强一些些了哈，所以呢，这个周末是第一阶段，事实上中央气象署说，在过去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哈，天气都可能不太稳定。第一阶段呢，就是今天和明天西南风持续增强哈，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整天都不定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并且有大雷雨发生啊。北部还有东半部白天虽然说可以看见阳光，但是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热对流的发展影响，防范局部大雨。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可能一小时呢100-300毫米的雨量也是很惊人哦。另外第二阶段到了星期天西南风会稍微减弱，但中南部仍然会比较不稳定。这个下一个礼拜呢全台湾都会受到一个大低压带的笼罩，环境就相当不确定。这个北中南东呢，首先北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么在东部地区也是偶尔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就是摇滚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尤其沿海地区一定要留意地势低洼，防海水倒灌。那么其他地区这个午后热对流的发展也要随时留意哟。好，这个如果没有下雨呢，部分地区白天还是挺热的，好不好啊？普遍气温都还是可以有32到36度。事实上，中央气象署在今天有发布双北，还有部分的这个彰化，像台东也有发布高温资讯，还是要多多补充水分，以防紫外线晒伤。

来自田馥甄《魔鬼中的天使》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二号东向的 5.5 到9公里过大竹路段内外侧的三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国道5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从 28.1 到 13.8 公里雪山隧道开始一直到过平林路段啊，这里内侧车道也都是封闭施工的哈。除此之外呢，在国道八号来到南部，国道八号呢，这个台南系统转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啊，这个翻开日历呢，来到鬼月了，所以刚刚听到的歌曲是《魔鬼中的天使》啊。现在呢，这个听到这首歌《不屑》，它是来自小鬼黄鸿升。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3:49啊，目前啊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啊，零星这个夜间施工呢，要提醒你留意哦，在国道8号台南系统啊双向南东西双向啊这个转接到国道1号南下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然后呢国道3号北上的3英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施工的工程，持修这首《胆小鬼》。

来自赖慧如这条歌，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哎呀，所以原来啊，在这个鬼月最需要害怕的，可能不是看不见的好兄弟啊，可能还是看得见。哎，这个每天这个生活在一起的人，时间是凌晨的3:57。好了，等一下呢，在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 K， 不对，我要下班了啊！啊，应该是4:00之后，一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然后陪你到天亮了。那么最后啊，一首醒脑的摇滚歌曲陪你迎接天亮喽，它是 Aerosmith 史密斯飞船这首 Problems， 希望。

家好，现在是清晨4点钟，我是鬼鬼吴英杰，一天即将开始，抛开昨天的烦恼与忧愁，有你懂我，我懂你的爱就好，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Good Morning。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中部区域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2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南一点，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到埔盐系统是内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3号在南下的153.7到156.4院里路段外侧3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省道在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施工。最后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说西南风更强了，那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了午后一样局部短暂的一阵雨，那午后是北部其他山区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得一苗31度啊，而其他各地目前呢是26到30度左右啊。

静的歌声都是夜归人，这个时间呢，然后大家在路上哈，方向不一样，理由也不一样哈，但不管怎么样哈，至少我们还可以空中互相陪伴，对吧哈？那个农历七月到了以后，开始那个季节已经转到秋天，虽然你还是觉得白天哈，哦，蛮是热噶哈，热咻咻，可是就是到了夜里的时候，你就开始真的觉得。开始有一点点那种秋天的氛围，包括那个温度啊，哈，还有就是有一点呢秋的那种萧瑟感，它隐隐约约就要冒出来了。啊，不过重点是哦，你目睭不会唔当灵气呢哦。哦，4:1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哦，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

0: 唱的真的荡气回肠哈，爱情的乞丐来自 CJ 米。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国二哦，国二给那定，你在想老师公点加载位哈，国二西行在9到7公里气象系统的内侧，然后东向的话过大竹外三线哦，以及东向在1到2公里内线。还有在东向大园前外线都有工程哈，设计哦。路况那些当包充，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期听到的是吴振雄老师跟谁听他们女儿，两个人的查某囝，她叫做黄凤仪啊。那个因为曲子是日本曲哈，所以得节奏，但是为厝来开干嘛点比较靠回朋友吧。哎呀，我们这个时段我跟你讲哈，有八十几岁的，也有十八岁的哈。你看歌被拉绑，来啊，我们为阿公阿嬷服务一下。

0: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1: 明媚散发成春天，我们就走进一厢深深的诗篇。
2: 好，已经4:27了。目前呢、啊，在国石西行旗山往离港的内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哈。还有国一的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当中，要注意避开啊。

哦，已经4: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呢、哦。国一的话，南下哦，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台中到南屯都在内二侧。那彰化到埔园系统内三线施工中。另外，国一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外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所以目前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是无法通行的。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哈。还有国三在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的外二侧，南下呢是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以及接近苑里这边的外三线都有作业哦。还要注意北上柳营路段中内侧。

也有施工。国五北上呢是雪隧道过平林内侧这边施工封闭哈，28.1到13.8公里这一段，以及南下雪隧内侧、北上蓬山隧道外侧都有作业进行啊。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来自唐仲岔路口4:37啦。我觉得是借着歌曲的那个鼓点，真的很像心脏在跳动感觉。李静伟，无处安放的心脏啊。

0: 生。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那已经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危哈，而且爱注意啊。国一目前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所以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然后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二西行机场系统路段内线有工程，然后东向再过大竹的外三线，还有大园前外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好，有路况一档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这个很有趣的日本旅客哈，他来到台湾，就像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一定就是要离开的时候都会带一些伴手礼嘛哈。然后日本有一位游客，他最近在网络上分享他来台湾旅游，然后带了伴手礼回去哦。他其中有一项伴手礼特别引人注意啊，除了零食、调味品、生活用品，他还买了一个那个告示牌，就是在台湾我们很常见的，叫“小心地滑”哈。每次下雨的时候，你在一些公众场合，你就看到清洁人员就把那个黄色的这个哈告示牌放出来，“小心地滑”。哦，他觉得这个好有趣哦。那个日本的游客觉得，哦，这个好特别哦哈。所以他就买回去当作是很独特的这种台湾的伴手礼，转世改把这种当作伴手礼了，这也是很少见的哈。什么叫小心地滑也可以了啊。

好，真正小心哦！你来开车时，目睭来背后金哈，4:49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阿玲。好，目前国五呢，南下雪隧的内线、北上蓬山隧道外线都有工程，还有北上在 28.1 到 13.8 公里雪隧到过平林这一段内侧也有作业在进行，塞吉哈。

0: 探戈之歌，陈凯欣、叶诺凡作为合唱的关键。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识识，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来哟，4:54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在国石这边西行旗山往里港那一侧是有作业在进行的。那国三的话，北上柳营路段中内侧、南下中寮隧道中外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郁可唯的歌声，我行我素，我爱你。有时候要这么坚决的话，那真的需要意志力。因为对方哪都没插理，没那动，要怎么样持续呢？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0: 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所以国八双向或会国一南下是无法通行哦。另外，国一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外侧有作业哦，以及南下呢，台中到南屯内二侧。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还有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二侧都有工程哦。国三则是北上在彰化系统到和美的外二侧，南下呢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以及靠近苑里外三线都有作业哦。另外，国三还要留意北上三鶯入口匝道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而国二呢，西行在机场系统内线有工程，东向大园前的外线，还有过大竹外三线都要注意作业的进行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侧，南下雪隧内侧，还有在北上呢雪隧到过平林内侧这边也有工程。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来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西南风增强，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跟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然后南部地区应该说其他各地是多云的天气，然后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尤其是北部跟其他山区会有下大雨的可能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还是在彰化埔心这边31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哦。

哦，80年代罗大佑现象72变，哦，这里面不只是充满了反省跟思考，重点是他还记录了城市的风貌啊。80年代西门町跟现在真的很不一样。接下来还有苏芮的歌声。

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

5:14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国一线内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而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国五要留意在北上28.1到13.8公里，从雪隧到过平林这一段内侧施工封闭中。国二在东向过大竹外三线，还有大园前外线都有工程。然后西行是机场系统的内线在施工。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虎尾的报道。那因为进入农历七月后，各地都有一些特色中元节的活动。虎尾这边呢，他们今年的中元文化季在13号揭幕，然后呢，在虎尾这中元季里面，主要就是你知道，很多都是那个贡品、看桌哈、哦、，OK。公五霸刷冰雕，还有烟火哇！总之，现在反而我觉得到中元节是台式嘉年华，有点尴尬，你敢不敢？大家非常欢乐哦。所以有时候 PO 抖是上了哈，不见得就是我们光是用看的就觉得好澎湃啊、哦。

0: 什么呀？
1: 哦，这是曾委员所演唱的歌曲《算命先生》。哦，说去算命，哎呦，讲伊龙鼻凤眼，哦，那个面相跟他红的嘞，哈，哇，真正听了，真正鬼人给我们背起来，哈，这样你要喝命，但是呢，那个歌曲名又说，虽然是安尼，唔过吼，无外顾去路边做乞食，哈，哎呀，这是一首坑世歌嘛，哈，命好歹真歹讲，哈。但是还是要后天嘛，先靠家己安尼哦。独家是算命先生，说来这是 Miss 派气啊，而且那名叫派气啊，来听施文斌的歌声。

哦，这个世界那天开全部拢派去啊哈，到底是真正拢派去，还是目睭问题哈？嘛真歹讲呢哈，我可能是目睭派去啊。不过是充满思考哈，很有反省力的一段歌。施文斌跟波雄老师，通常在写歌的时候，很多他会刻意就是同一个词不要出现太多次。但是这一首歌的最大特点是派去啊，一直出现哈，给大家提醒安尼哈。哦，要检查一下视力有没有问题啦。我想往你身边走，可不可

5: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哦、路况方面主要施工为主哈。国一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中，南下还要注意过民雄往嘉义中外侧有作业哦。再来，国一南下还要留意是台中到南屯内二侧、后里到台中系统也在内二侧，以及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都在施工。国三是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二侧，然后还有南下的南投到南投埔区外侧，以及靠近苑里这边外三线都有工程哈。而国三的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中哦。再来国二呢，东向在大园前的外线，还有过大竹外三线，西行是机场系统路段内侧都有作业进行。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侧，还有在北上的雪隧到过平林这段内侧，以及南下雪隧内线都是施工中。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定位哈，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不哪灵。

上踏入学校的那天，就好像昨天的事一样，心中充满了不舍。这些年来，谢谢老师们的谆谆教诲。

哦，化学猴子时空宝藏哈、哦，相当有那个毕业典礼的氛围哈、哦。这年头拍毕业照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以前毕业照就是安安静静的翕几张相片哈，那个作为纪念。这年头拍毕业照，我听一些摄影师说，哦，刚刚在拍电影，赶快哈，还要想那个剧情，然后有时候还 cosplay 一下哈。总之哦，大家都想要留下这个很难忘怀的这样一个回忆哦。时光飞逝啊，一回头啊，你突然想起，哦，毕业典礼好像离了很久很久了。

0: 哦，365天的纸飞机，来自 AKB48。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红线时间5:4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二、国五都有好几个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哈，在彰化这边有位48岁的男性，那他的工作环境是没有空调的铁皮屋哦，每一天哦，只要在工作的时候，因为这个环境啊，然后天气又这么热，那真的是汗如雨下啊。结果最近突然出现了四肢无力，甚至无法站立，赶快紧急就医，然后检查之后发现他血钾的浓度非常非常低，跟正常值来讲真的是差太多了，而且他已经出现了横纹肌溶解症，好在经过紧急处理是帮他补充钾离子以后脱离险境。医生后来才知道说啊，原来呢他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他长期工作的点都在铁皮屋，没空调，而且很闷热，哦 keep 掉哎哈，他每天流的汗非常非常多，一天要换好几件衣服，然后呢最近开始出现呢上肢无力，然后连手都抬不起来，他有先去诊所看医生，但是没有得到改善，大概经过几天之后症状恶化到他的双脚也无力，甚至站不起来，然后跌倒，最后是紧急送医哈。那医生提醒是因为流汗除了会流失水分，也会把钠钾这些电解质带走哈。那因为他长期他只喝白开水，他没有适度补充电解质，所以导致钾离子呢真的是流失太多了。钾离子对我们来讲是要维持神经传导、肌肉收缩，甚至心脏要跳动，这都必须要靠钾离子。然后血钾太低的话，刚开始是疲倦、肌肉酸痛、容易抽筋，可是到真正太严重的时候，肢体麻痹，而且出现这个横纹肌溶解症，甚至心跳停止。所以就是要注意，当然我们说平常如果你只是就是一个简单的流汗，不算说流很多，那我们说适度补充白开水其实就够，但是万一你比如说在运动的时候你是大量流汗，或者是你天天就像刚刚这个例子，因为他工作是在铁皮屋里面，然后闷住，而且他长期都在这样的环境，他一天要换好几件衣服，就表示他流的汗真的太多，所以除了补充水分之外，适度补充电解质，那可以透过运动饮料或椰子水做一个补充。按照道理来讲，平常啊，我们的食物里面像香蕉、奇异果、番茄、洛梨、菠菜、地瓜、豆类，其实都是有钾离子的哈。但是我们可以想见，有时候他可能那个工作啊，如果都在外面啊，那我可能没什么机会吃到这些那个蔬菜水果啊，那就有可能就是说也没有从食物去获得钾离子，那这个时候适度补充运动饮料哈，这是。但是我们就是要讲，也不是说所有的你就哦啊那进来我就来啉运动饮料，不是，看你的出汗情况哈。如果就是一般的那还好，因为我们就可以从食物里边去摄取到一些钾离子，但如果你都是外省，而且你是属于大量流汗这个人，那真的要适度补充一些这样的一个电解质哈，一定要注意哦。

哦，蔡佳玲的歌曲好你好命，真的认真打拼，为了守护心爱的人。不过重点你得把自己安全跟健康顾好势啦，这样才会当继续打拼，对吧？哦，来，再过几秒，5:52啦。哦，这嘛是帮你传一挂快乐的歌，庄正凯，男人四十。

哦，真正吼，那个蛮适合打瞌睡虫的歌曲呢。你有惊喜那么？我确定我不会打呼给你听啦。5:56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好几个施工点。那国一这边呢，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一定要小心哦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有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了。而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也是固老位都还没有排除哈。国一依然要留意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这边还是封闭的状态哦。还有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外侧施工也要注意哦。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目前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二西行在机场系统的内线东向过大竹外三线都还有工程，倒是国五蓬山隧道雪隧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前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目睭背后金务必留意现场的情况哦。因为是两台大台车的事故哈，发生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一定要注意啊。哦，今天西南风还是比较强。那台湾的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其他地区是多云，但午后还是要注意这个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哦，在温度方面，目前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31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26到29度左右。不过到了中午前后有高温提醒，新北、彰化、台东有到36度，台北也有到34度啊。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在这之前哦，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这边。

好，来自李玉玺 ，Good morning， 跟你问候哈，今天是天亮了哈，该醒醒了，6:09了，目前在。

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几分钟前才通报的一起事故，这是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这里，务必留意中外线，因为有两台连接车刚刚发生了事故，占用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车道，目睭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还有也是刚通报不久，在国一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有轮胎皮掉落，小心啊。

0: 这首韩文歌曲，它的标题叫《秋日早晨》，来自 IU 的歌声。这个整个歌曲的那个节奏风格的变化，就像我们的早晨，刚开始哈，这样慢慢的、缓缓的，但是要加快脚步，因为真的天亮了。
1: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

0: 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0: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0: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3: 来，6点15分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特别注意国一的事故点，是发生在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中外线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是两台连接车哈，大台车的事故，目睭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呐。来，我们来讲一下，昨天进入到农历七月份了哦。这在台湾来讲，农历七月真的老热滚滚哈，因为好多地方要普渡哦，要做中元节。然后来讲一下嘉义哦，嘉义市国定古迹城隍庙，在昨天也举行了这个相关的仪式哈。这其中呢，因为在农历七月的这些这个活动里边哈，就是所谓的普渡，然后呢贡品桌上哦，这是绝对是一大亮点。但是嘉义城隍庙这边很特别，是他们那个有一个是20000张新台币，1000元新台币，20000张是真钞，真正的钱打造出来的哈。总价值2000万元，去年是1500万，今年加码变成2000万，哇！总共有70位功德主共同奉献的哈，那就是说，在这个中元节的活动期间哈，放在供桌上啊，算是这样的一个敬意。不过呢，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啦哈，会捐赠给城隍庙作为古迹整修使用。其实可能在供桌上面的一些贡品哦，这些真吓真吓的收在。那我想说，哇，2000万在这里，那日夜都要有人来看守保护吧。好，讲到城隍庙哈，来讲一下新竹这边都城隍庙。这个台湾各地都城那个城隍庙都有它的一个特点。那都城隍庙啊，它这边的城隍爷在中元的时候，就是在农历七月中元的时候，它是要出巡的啊。而且呢，听说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是因为真的有皇帝，有清朝的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啊。而且呢，新竹城隍庙这边蛮特别的哈，城隍爷要出巡之前，他会派他两个宝贝哈，去先帮他开路哈。他两个宝贝是真的，全台湾城隍庙里面唯一，因为大部分城隍庙我们看到的，除了城隍爷之外，还会有城隍夫人哈，这比较普遍。但是你有没有看过城隍爷的公子的哈？而且有两位。在新竹城隍庙这边真的也是独一无二了哈。至于为什么这里会有城隍公子哈，可以到庙里边哦去问一下啊，很多人会说故事给你听，听起来也是蛮神奇的啦。但是对我来讲哦，我觉得其实在这样这个农历七月啊，遇到中元普渡啊哈，像在新竹城隍庙这边更吸引人的，就它附近的那个糕饼店特别多哈，哇！其中这个水润饼哦，听说也是全台湾敢来家五类北安那娘哈。好，农历七月这么多的一些宗教民俗活动，最主要还是要祈求哈，希望咱能当平安幸福啊。西班子乐团提供贝啊。

哦，你知道那个望春风在表达少女怀春的心思，以恭喜我们来东阿迪北，吼、哦，在弹奏那个琵琶。然后西班子乐团今天提供贝啊，是萨迪尔丁八卦，哎呦，看到哇、哦，好想要去甲拍呢吼，心来拍够吼，看有老热就好啊。好、哦，6:2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三线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北上263.2公里。斗六前哈，中内侧有轮胎皮掉落哦。而先前国一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也是赶快连阿培哈让你加。然后国一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在南下288公里新营这边，因为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外线哈。来到这边中外线都被占用了，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事故还有车道上的变化。这是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务必小心啊。而国二呢？东向大园前过大竹这边的施工，以及西行机场系统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好、哦，看到漂亮的女生大野狼公哦，提供北啊，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啦，来听一下原子少年火土联盟，你的眼睛要了我的命。

现在时间6:28了，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三只的报道。按照道理来讲，这个季节了哈，就是那个西瓜盛产的时候，而且这个时候应该是大的西瓜哈会比较多了。不过三只今年说沿途哈都没有看到农民在卖大西瓜，为什么？因为在今年西瓜采收期的时候，等到的大雨，结果哎呀，有够无采，已经可以采收的西瓜几乎哈每一颗都水伤，这个品质无法采收哈，根本卖不出去啊哈。那后来他们现在就想说，哦，阿内美塞哈。那个要养大一颗西瓜你要得花多久时间？那现在三只这边有一些农民他们选择来换新的品种，其实最近这几年在台湾市场上，你有发现那个西瓜的体型有出现那种迷你型的，高嘴细了，有叫马卡龙的西瓜，也有叫棒球西瓜，差不多就像棒球那么大小啊！哇，那不管是马卡龙西瓜棒球西瓜都是体型很小，这适合一个人或者小家庭。我们都说西瓜是真的很好，但不建议一次吃太多了。然后说棒球西瓜又称为这个棒球西瓜有半糖西瓜的外号，说这样也不用担心太甜。总之在现在这种气候越来越难逆料的时候，农民现在才自己的吃了。不过我真的觉得这种迷你的西瓜未来在台湾的那个市场上就是接受度会越来越高，因为真的你看

0: 体型比较小，一个人也好，或者一次就不会吃太多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来把这背后金喜康条明路况要注意啦。国三最新通报，北上在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有排气管浪里加，而在国三的北上263.2公里斗六前哦，中内侧轮胎皮。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国一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再来国一的事故点哈，一定要特别小心，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这边中外线都被占用了。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0: 台北木偶剧团布袋戏与摇滚乐团百合花跨界合作演出，向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三位得奖者、台湾传统戏曲与现代剧场跨界融合的关键推手邱坤良、台湾电影界殿堂级的剪接大师廖庆松、疾走在山林与土地上的自然观察者与报道文学家徐仁修致敬。曾担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校长的邱坤良，专精于台湾民间文化与戏剧史研究，兼具编导、作家等多重身份，为台湾戏剧教育奠定无可取代的扎实基础，也将台湾本土仪式性的表演与生命力重新带回剧场舞台。他很庆幸一辈子能在生活中找到兴趣、休闲、娱乐，并且能与工作结合，甚至成为职业。
1: 我就是非常庆幸，就在那个年代能够有这个机会，特别到后来观察到可以有机会参与到1950年代到50年代60年代，这整个台湾社会经济跟文化的变迁，然后以及从中来看出这个台湾戏剧在整个戒严时期跟影视时代他的整个演进的脉络，所以一直到现在快70-80岁了，很庆幸的就是还是一样，每天可以把工作当生活、当消遣、当娱乐。
0: 被业界与后辈昵称为廖嗓的廖庆松，参与上百部华语影视经典，他的剪接心法行塑台湾新电影浪潮中独特、充满诗意与人文关怀的影像美学。他希望能继续在电影这条路上奉献自己的力量，并期盼台湾电影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2: 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年轻学子，这一教就是17年。这样，很多人问我，我长时间的待在昏暗的剪接室里，或者重复面对年轻人的提问，不累吗？我想说，剪接不只是技术，它是一门关于时间、节奏与情感的呼吸艺术。在暗室里，每一个胶剪、每一个数位片段都是创作者的心血，而走进教室，看见年轻一代眼里对着光影的光芒，我就知道台湾的

0: 电影的生命力一直在延续。
1: 徐仁修长期透过动人的文字与影像记录台湾自然生态样貌，他也发起成立财团法人荒野保护基金会推广环境教育，由荒野基金会执行长段世彤带领奖项。因为颁奖典礼当下他仍在巴布亚纽几内亚持续工作，他也透过影片发表得奖感言。
2: 虽然今天应该是我出现在授奖典礼的地方，但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安排了这个行程，以致错过我应该是感到非常光荣的日子。不过可以在这样的现场里面跟各位见面，我想也是另外一种兴奋与光荣。因为这个地方是地球最后的蛮荒雨林，各位可以看到附近的碧塞天地。虽然有一点抱歉，但我想你也分享到另一种气氛。
1: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亲授文化奖章给本届三位文化奖得主，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拓展台湾文化的广度，并留下丰厚资产，让世代永续传承。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四点到七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那零。
1: 六点三十七分了，目前在国一有一个事故点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的中外线车道被两台连接车事故给占用到了哈，来到这边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还有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排气管让你家谢谢。
2: 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哈喽，早安。
5: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28度。那么松山有非常的国内机场，马祖的南干北干其实多云，气温27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多云天气，28到29度。东部花莲台东机场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27到28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目前在国一的南下288公里哦，新营这边因为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外线哦，特别注意拜托哈。还有。

在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而国三北上 263.2 公里斗六前中内侧之间也是同样情形。还要注意国三的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排气管掉落，这也刚通报不久。

哦，这是李云林收起为关系，但呢，跑阿虾为我们的乡土，为我们的土地哈、哦，来鼓掌怕跑啊哈，评、哦、价非常精彩，因为资源非常丰富哦，特质也很多元。6:44啦，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阿姆哥哦，国一这个事故点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起来哈。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中外线一定要注意。先前这边有两台连接车事故哦。而国三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排气管压起，让你家注意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教育部国民级学前教育署举办了今年度的五星奖，这个五是中午的五。那这个五星奖在评选什么？最主要就是全台湾各地学校的这个午餐哦，营养午餐，大家来比一比。好，那最近这个结果揭晓了，嘉义县的义兴国小获得风味料理奖，中兴国小则是获得行动顽石奖。好，我们来讲一下嘉义这个嘉兴国小，他们获奖的料理是以嘉义在地食材作为主要的这个主轴哈。来，我们讲一下以五三米料理，这里面运用到莲叶、莲藕、节瓜、毛豆在地农产品，哇，营养也丰富哈。说这个材料这样搭配哈，吃起来也很好吃。嘉嘉贺，还有莲叶都动用到莲叶来蒸饭了，哇，让人羡慕哎。嘉兴国小哎，营养午餐那也叫你要赞啊嘞哈。然后中兴国小他们是以推动习食教育，还有提升学生的完食率，希望呢这个学生们呢可以把这个午餐都吃光哈、哦。所以他们用小米粒子来炊饭，还有黄豆红烧肉、枸杞油菜、小鱼干味噌汤。哇，光听这个菜色干嘛讲澎湃哈、哦，这个营养啊美味都兼具了哈、哦。所以台湾校园的午餐，撸来撸厉害哈。

哦，很可爱的歌曲，这一首歌标题就叫吃饭了。为了让小朋友啊能够喜欢吃这些食物齁，所以很多家长有时候用心良苦，会把那个一个食材做得很可爱的造型，对不对齁？就像我那个先前做那个头特鱼啊齁，煎着煎着觉得诶，它可以做成一只很勾嘴的爷爷齁。自己在吃的时候都觉得心情特别好哦。那除了透过食材的一个变化搭配，颜色也很重要。但我觉得这种歌曲哦，也可以蛮帮助小朋友比较愿意吃饭这样哈。哦，6:50了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地点在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中外线都被占用了，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起来哈。还有现在在国三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排气管还没有排除，要是当你家注意哦。那路况呢，写当波冲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对小朋友来讲希望他多吃一点，对大人来说吃了以后别忘了也要动一动哈。

哦，黄小琥的歌声动之动，有没有帮你醒一醒？6:54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啊新化休息站路段无碍乙线排气管掉落，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可是啊，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

哈，在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要小心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啊。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有一项研究说，成年人哦，他们成年人每天坐将近10个小时。坦白讲，有的人可能坐的时间比这个更久哈。那很多很多的这些的研究哈，都提醒说，因为久坐会增加心脏病、第二型糖尿病、肥胖这一些疾病的风险，那罹患多种癌症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好，所以最近哦，在这个国际期刊上有一项新的研究哈。那研究员是从英国的人体生物资料库，主要他分析对象是英国人，但是呢，分析的数量5.9万名，曾经参与大型健康研究计划成年男女的资料，那他们都曾经佩戴精密活动追踪器长达1周。好，就是说这项研究里面发现哦，就是受测试者每天久坐站立、轻度活动，或者是有快走，或者是跑步、追公车，就是他们会去记录他们这一些时间哈，然后分析呢之后8年的医疗记录哈，来看看他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然后跟健康之间的一个关联哦。然后最近呢，有一项这个结果说，每一天即便你只是站着，不管站的时间长短，对降低久坐相关罹癌的风险都有帮助。即便你只是站着都比坐在那边好，还有即便你是短短几分钟轻松散步都比坐在那边好，或者是你每一天只要3分钟比较高强度的这个活动，比如说快速的上下楼梯，或者真的是追公车吗，一种奔跑哈，说其实只要3分钟，其实降低癌症的风险就相当于进行90分钟的轻度活动了啊。所以也是时间也不用太久，还有我们至少先从站着站起来再说吧哈。说叫久坐的人一下子要去运动，我看有点难哈。但是久坐的人先练习，经常站一下吧哈。这个相对来讲真的比较简单啊。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啊。可是拜五啊，心情是有够赞哦，我只要想要明天可以睡到自然醒，我就觉得很开心。好，我到哪边休困啊，你继续打拼哈。重点是要出去平安哦，我是阿玲，咱后礼拜在空中再会啦。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以目前路网图的显示，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时车速50公里左右，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再来，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在新营中外乙线连结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哦。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在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散落，而国三北上263.2公里斗六前中内侧之间要勒拉培那里加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呀？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1: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0: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0: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1: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0: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呢？
1: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0: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

0: 法院提供。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台。
2: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3: 被鸟吃啦！
2: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3: 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14号礼拜五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刚好笑，刚刚手呢放在那个黑色的旋钮上面，然后想说那个我们要切回来一台分台的时候，发现它怎么动不了，原来我的那个手放在的是一个控制音量的位置，不是在那个什么，在那个叫做什么，那个拉，应该怎么讲，就是我们另外正确的控制钮上面。我想说奇怪，怎么拉不下来。OK， 超好笑啊！7点过7分，一大早呢，就这么有趣，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有时候自己想想，真的觉得很好笑哎！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如何呢？今天是礼拜五喽，太好了，要放假了，开心了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目前看起来道路状况没有什么问题哦哈。这是在我们的路况网页上面。那国道五号的话，我们也赶快来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目前在国五的行车速度上面的话，没有什么问题啊，都是正常顺畅。监视器画面的话，现在这个时间段的话，怎么突然之间都没有看到一辆车啊？哦，来了，车来了。所以表示什么呢？表示车流还好哦，不是特别的多。

好，目前在国五的话，北上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哈，但是它就是一波一波的啊，不会是那种一大串的哈，所以行车速度方面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哦。市区道路的话，目前我们也没有接到有任何的突发状况，有路况再麻烦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啦。

7:10，刚刚播了一小段音乐给大家听，因为我在看一个东西哈，我就发现有一点点奇怪耶，怪到让我觉得有点毛毛的哈。这个我很难解释，就是一个明明是昨天晚上的传真，我早上好像没有去动它，为什么上面已经有被画了记号了呢？觉得有点怪怪的，我想看看，搞不好是我刚刚自己画的，自己忘记了。有时候自己吓自己哈。

我们怎么太大问题了哈？就是刚刚真的觉得有一点点纳闷，怎么都想不起来，难道我这个脑雾到这么严重程度吗？早上有自己先做好了的事情，结果忘记了吗？OK， 7:11，好了，平常在室内啊，脑雾没有关系啊，但是我们在用路的过程当中，可千万不能脑雾啊，不然的话很危险啊。这个在用路过程当中，还是要得打起精神来。好，礼拜五了，明天就放假了，开心一点。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比较愉快快乐的歌曲，来自左左右右的《发现新乐园》。

好，7:14。刚刚看到一个新闻啊，讲说那个大乐透啊是什么哪一天开奖的？11号哦，就是前几天开奖的大乐透呢，这个中奖号码哈、哦，头奖呢共估没有人中，但是二奖呢有一注中奖哈、哦。这个二奖一注中奖是在彰化市的彰南路一段的一家彩券行哦。那这个幸运儿呢跟头奖就只差一个号码哦，本来是头奖奖金大概是1亿元啊，结果1亿元没有拿到，拿到二奖，然后奖金缩水剩下129,820块哦，连那个几块钱都把它算出来了哦。然后当然那个这个就引起了彰化地区人士的一个讨论，说哇，到底谁是那个得奖者哈？然后他们戏称说这是最悲情的幸运儿哈，就差一个号码哎，1亿，然后变成100。

29,820块钱了哈。我在想，我如果我是那个得奖者，我大概心里面肯定也会是觉得，哦，我搞不菜，好可惜哦，就差这么一个号码哦。但是你想看看呢、啊，你买那个就是买彩券啊，能够中到100多万，那也很了不起哎。话说这个买彩券，我能够中200块都是难上加难了，更何况100多万呢、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中就很好了，开心啊哈。但是我在想，我真的如果是那个中奖者，我还是觉得啊，有一点点给他那个怎么讲，就遗憾了哈。

好，来自文宇飞的歌声对我好一点。时间早上的7:20咯。好，我们的路况网页上面路况没有在做更新哈，那我们看一下高速公路1968，看一下国道5号的状况。目前国五的行车速度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好，监视器画面看起来也都 OK 哦，现在看起来在头城端这边车流并没有特别的多。怎么感觉好像头城这边还没有出太阳的感觉哦？不是没有出太阳，就是没有看到阳光啊。

是已经有阳光了呢？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今天的话，其实天气跟昨天还是差不多哈，就是在北部地区了。但是西南部的话呢，因为受到西南风影响呢，气象署今天早上大概接近6点左右，又发布了5个县市的大雨特报哦。受到西南风影响呢，这个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今天主要是在嘉义以南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雷击跟强阵风。好，其实不只是今天哦，从今天起连续好几天，西南部地区的降雨的情形会比较明显一点点。如果您刚好明后天因为是周休二日嘛啊，如果要前往西半部，尤其到西南部地区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哦。好，在未来10天前期啊，这个西南风呢，是受西南风影响，那后期受低压带的影响，所以天气比较不稳定。哇，已经预测到10天了哈。好，吹西南风的时候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哦，所以气象署有发布大雨特报。那这种大雨特报的话，就是这种强，就是那种短延时强降雨，就要比较注意是那种雷击或者是强阵风。像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跟恒春半岛哦，会有这个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气象署说，除了受到西南风影响，而且风力持续增强之外，迎风面的中南部呢，也不定时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且这个雨势会来得又急又快哦。那尤其是南部地区的降雨呢，比较持续明显，外出记得要携带雨具。好，那这个是西南部的部分，中南部啊，那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呢，则是多云，可以看到阳光的天气。那午后呢，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而且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呢，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山区还是容易下雨哦，所以出门的话，尤其是下午，一定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的话，各地高温大概是32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彰化、东南部局部有可能会到36度或36度以上哦。所以，在白天，尤其是中午的时候呢，天气还是相当的热哦。明天就是礼拜六咯，明天的天气状况呢，一样还是吹西南风哦，中南部不定时有阵雨或雷雨，而且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整体的降雨范围还会再扩大，降雨时间也会增加，尤其是南部地区的雨势比较明显，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不是强降雨而已，是豪雨哦。那北部跟东半部呢，则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的对流发展非常旺盛，所以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周末可能很多人会想要去爬山啊、登山健行，尽量在中午之前完成这个活动啊，不要拖到下午，因为山区呢比较容易会有这种发生对流旺盛，然后下这种大雨的情形哦。好，那礼拜天的天气呢，西南风会稍微跟礼拜六比会稍微减弱一些些哈，但是还是受西南风影响，所以中南部地区呢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北部跟东半部呢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跟宜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下哦。

刚看到那个新闻说，昨天不是有那个下午有去举办那个防空演习嘛？哈，城镇韧性的一个防空演习，在新竹的一个都城隍庙呢，有举办一个解厄绕行的一个活动。哎，哇，怎么那么刚好啊？办庙会办活动，然后又碰到那个演防空演习啊。可能那个庙会的通常的活动都是会按照那个节气吧，还是怎么样，就是因为这个月刚好是农历七月份啊，所以城隍庙都会比较有比较多的活动啊，但是刚好碰到防空演习，真的是怎么会那么刚好啊，那没办法，一定要配合防空演习，所以庙会这个活动也只能够中间稍微先暂时先中断一下下啊。但我比较觉得有趣的是他的这个庙会演习，他有一个名称呢，哈，我刚刚特别去查了一下，因为他这样写，我再不知道怎么念。后来我去查了一下，他叫要用台语念，叫做“压给消灾解厄绕行”，压给消灾解厄绕行。大家知道“压给”是什么意思吗？哈，“压给”就是有一点好像这种自找麻烦、自讨苦吃的意思啊，哈。牙就是把东西呢扛在肩膀上，给呢就是那个枷锁的枷，就是古代呢套在犯人脖子上的木制刑具，这是我去查的 AI 讲的哦，所以这个叫牙给，哎，有意思哎，又学到了。好，7:30了，我们现在关心新闻。

0: 警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8月14号星期五警广晨间新闻。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卡关将近一年，

0: 今天立法院会审查总预算将上演表决大战，非保留部分宣读后通过，保留部分则表决处理。若今天来不及完成三读，17号会加开院会继续处理。记者朱瑞森报道。
1: 立法院朝野协商共识，周五将针对今年度总预算案进行表决，力拼顺利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在行政院会中指出，行政院正全力支持争取各项有利于国家安全、地方以及人民福祉的政策。目前还有相当多的预算遭到不合理或违法删减及冻结，期待最后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院长表示，下周行政院院会就会提出116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他期待能够跟韩院长做更多的努力。预算的审查，个人是小，国家是重，中央跟地方都不能够被耽误，千万不要发生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送到立法院的同时，今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还未审查完毕，这会创下宪政的先例。
1: 朱坤也提到，这两年来经济成长率的大幅提升，以及自今年七月起及明年度的军公教调薪政策，强调政府会持续推出各种政策，提升民众的薪资水准以及生活照顾，也期待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能跟立法院一起努力，在法定期间内完成审议，让明年能够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再增加向前推进的助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日本关东地区昨天出现强降雨，尤其千叶地区雨势特别剧烈，基因水灾情严重，成田机场更因此连外交通一度中断。不少台湾旅客在社群平台PO出在成田机场排队领物资睡袋的照片，甚至有网友因为搭乘了电车停驶而必须在车厢过夜。根据资料显示，剧烈天气会持续到今天的中午前，提醒有要从东京前往成田机场的民众务必留意当地的交通资讯。不明人士冒用健保局的名义发送陌生人加好友讯息，以健保卡异常即刻停卡为理由，要民众点击不明连结，健保署提醒切勿上当受骗。记者尤若纯报道。
3: 陌生人加你好友可要小心被骗个资，健保署承保组科长黄建强表示，上周接获不少民众反映 LINE 收到自称是健保局的陌生讯息，指民众健保卡有使用异常的状况，应该即刻停卡并附上网络连结。
4: 过去都没有看过这种有用 LINE 加连结的方式啊，他是陌生人的 LINE， 上面有讯息就是说要会加入好友的确认的按钮，所以他可能就是随机加民众，然后顺便就会有那个连结这样。
3: 健保署澄清，健保署的 LINE 官方账号为健保署，不是健保局，请认明官方账号的蓝色盾牌图示。健保署也不会主动加民众好友，不明讯息可能夹带恶意的钓鱼网站连结，一时好奇点选可能会遭诈骗集团骗账号密码或个资，甚至是导致手机跟电脑中毒。如果不小心点了，紧速请专业资讯人员检视设备安全性，避免个资外泄或造成财损。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屏东县春日乡翰林大道跟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发现两处虎头蜂窝，篮球般大小，访寮分局员警发现后立即架设封锁线，提醒民众切勿靠近，并同步通报摘除。记者宋玲报道。
5: 炎炎夏日正是蜂群活动频繁的时节，而春日乡大汉林道8公里处的虎头蜂窝高高挂在树梢，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的蜂窝则位于路旁的边坡，蜂群不停地进进出出，相当危险，员警立刻进行处置。芳寮分局员警李嘉玲说，
6: 两处皆为黑尾虎头蜂窝，大汉林道8公里处蜂窝筑巢约3层楼高树梢，体积约成人环抱大小，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蜂窝约篮球大小，由于两处均临近登山步道及游客经常通行路线，蜂群活动频繁，具有攻击风险，警方立即架设封锁线，并同步通报屏东县政府农业处派员摘除。
5: 芳寮分局表示，暑假期间正值登山跟户外游动的旺季，民众在出发之前一定要做好行程规划，携带充足的饮水跟防护装备，行经山区也要留意虎头蜂、蛇类等野生动物，如果发现蜂窝千万不要自行驱赶或者摘除，应该要立刻远离，并且通报相关单位来处理。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因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东部是多云时晴以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3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宜兰乡亲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关键的动作就是正确洗手，请大家牢记内外夹攻大力碗七字诀，将手心、手背、指缝、指节、大拇指与虎口、指尖、手腕彻底清洁干净，并确实擦干。
3: 环境消毒同样重要，请定期使用稀释漂白水擦拭居家环境。如果家中幼童不幸出现疑似肠病毒症状，请务必紧速带往医疗院所就诊，并落实生病不上课原则，留在家中休息，切勿前往学校、补习班或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
2: 守护孩子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我们携手落实防疫措施，一同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番茄妹妹别挤了，冰箱里面没空间了。
5: 牛排前辈我也很痛苦啊，前面的隔夜菜弟弟说主人又塞了一颗胖西瓜进来，
4: 都爆满了还塞西瓜。
5: 我已经进来一个礼拜，现在又被往内推，主人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4: 我是主人上个月去餐厅吃剩打包的，随手就被塞进来，
6: 东西太多，害我要更努力的运转来维持低温，不知道谁还挡到了冷风的出风口，害我还有点臭酸味。
5: 的确有些异味，
7: 不好意思，是我啦。
6: 你谁呀？
7: 我是被压在最底层最角落前年的端午节肉粽。
5: 塞满的冰箱需增加运转以维持低温，既耗电又影响食材保鲜，食物过期也不易察觉。遵守冰箱八分满原则，不仅能掌握食物储存状况，冷空气的流通能让食物保鲜也更节电。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8: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9: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OK， 这首歌曲来自莎宾娜·卡本特带来的 Please Please Please。突然想到这三个啊，应该说这个字啊 ，please 哦，三个字连在一起讲，都是在撒娇的时候会讲的嘛，哈 ，please please please， 拜托啦的意思哈。好，7:43喽。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都还 OK，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我们也没有接到有什么突发状况哦，一样要麻烦听众朋友发现路况通报警管哦。好，赶快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啊！今天8月14号礼拜五早上9点到下午4点呢，我们跟国税局宜兰分局呢有合作举办捐血活动啊。那地点就在国税局宜兰分局前面广场这里，就在泰山路这个地方哈。那就是我们电台呢转过去泰山路不远处。今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那当然如果说您刚好有经过啊，又符合捐血资格的朋友们哈，可以呢来捐血哦。那比较特别的是，这次呢有送那个电影票跟送苗木哈。我之前还在跟慧玉在讲说，哎，这种天气送苗木种的活吗？哈，可能要有一点点功夫啊，不然就是要勤浇水啊。好，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如果是捐血成功，250cc 跟500cc 呢，分别有送这个电影票一张或者是两张哦，就一张的话就是250cc 啊，那你捐500cc 的话就是两张哦。好，那苗木也是啊，250cc 的人就一株哈，然后500cc 的人就两株。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好康加码，就是捐血之后你再捐赠纸本发票6张或者是云端发票4张，还可以额外再领取电影票的兑换券1张哦，那一个人限1次，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说是捐500cc， 然后再加上你有捐发票，你有机会可以拿到3张电影票哦。好，那这个捐发票换电影票的这一个活动呢，不限今天啊，从8月17号到8月26号这几天呢，也有在国税局的4楼的服务管理课呢，只要是完成了捐赠发票，然后完成那个防治烟品税捐的一个逃漏税的相关问题啊，然后这个也可以拿到这个电影票哦。也可以兑换电影票，然后每个人最多可以换3张，好，就是8月17号到26号这段时间捐发票换电影票的活动哦。然后建议大家可以先上网去查一下那个防治烟品税捐逃漏税租税小学堂它的题目，因为我刚看了一下，其实有些简单，有些还没有那么的简单呢哦。

好，简单的我们先讲一下，像烟酒税是国税还是地方税啊？答案就是国税。然后简单一点，就是这个防治这个烟品税捐逃漏税租税宣导活动经费是来自哪里呢？这个就是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好，这个有时候你要听到我们的插播，也会讲说本广告由那个烟品健康福利捐提供等等啊，经费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啊。所以这个防治烟品那个税捐逃漏租税的活动宣导的这个经费，就是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啊。这个应该是会比较算是相对比较简单一点的题目。另外，现在市售的那个烟品哦，一包有20根香烟。那这个一包的这个香烟，你知道那个税捐福利健品那个烟品健康福利捐是多少钱吗？一包是20块钱哈，就是税金就20块了。这个应该我觉得也比较相对比较简单一点，然后。

好，这是来自 Diana Ross 带来的歌曲，叫 Time to Go， 7:50咯。好，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都还好，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哦。那我们关心一下一些道路施工的部分。目前在我们县内头城公务段辖区还是有些路段有在进行路容维护，像昨天在台七线的壮维古捷路这段哦，就有在双向有在进行路容维护，那今天还有可能会再持续哦，这个稍微参考一下就行了，因为这个壮维

的古捷路这个路段呢，平常车流量应该还好，上班时间可能会多一点，过了上班时间之后就会好一些些了。还有就是道路施工的部分，像昨天在县民大道跟环市东路这边都有进行道路工程，今天如果听众朋友是经过有看到有施工的话，再麻烦跟我们回报一下哦。

奥运路况在麻烦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哈，赶快我们再来看一看哦，这个有关于防治烟品税捐逃漏的租税小学堂里面的一些题目啊哈。如果说您今天好要去这个捐血，然后顺便呢就要回答一些问题啊哈，希望大家都能够答对啊哈。那或者是说你之后就待会我们先前有讲到说在8月17号哦，然后到那个26号这段时间，国税局也有举办捐发票换电影票的活动的时候，你也要回答那个租税小学堂里面的问题哦。所以我们先来那个临时画那个什么画佛抱佛脚一下，不是画佛脚，临时抱佛脚一下哦。因为其实有一些题目我真的觉得有一点点难度了哦。好，比如说那个烟品应课这个烟税跟烟品健康福利捐呢，课税的时点为何？就什么时候课这个税啊？好，这个是在出厂跟进口的时候去课征啊，所以你不会说你在买烟的时候，他不会说那你这中间要扣什么税？没有哈，它是在出厂或者是进口的时候去课征，这个可能一般人会比较不知道答案呢。那如果民众发现商家贩卖烟品啊，这个产品疑似有这个烟酒产品疑似有不法逃漏税捐的话，可以向哪个单位提出检举呢？答案就是国税局啊，因为这个是属于国税啊。私烈烟酒的免费检举专线，我觉得这个电话有一点点难哦。这个大家稍微简单记一下哈，记不下来你就赶快先做个小抄。它的这个私烈烟酒的免费检举专线电话是0800-867-890，后面是867890哦。这个可能你要回答问题之前在现场记就好了，我觉得你现在记可能也记不牢哦，除非你的记忆力很好哦。然后纸烟的有效期限是多久啊？可以猜一下，他说最长不得超过18个月，18个月的话就是1年半嘛，这个是纸烟的有效期限啊。我国禁止吸烟的年龄是几岁呢？就是未满12岁都不准吸烟。你要吸烟的话要满20岁以上。那如果说要从国外携带这个自用的烟品的话呢，就是它的可以免征烟酒税呢是几支为限，它是以那个卷烟来算哦，不是算几包或几条烟哦。那个答案是200支的卷烟，就是200支烟的意思哦。那旅客可以携带电子烟入境吗？当然不可以啊，现在已经禁电子烟了，所以这个答案就简单了。然后最简单的就是来路不明的烟品可能内含重金属及有毒物质，对吗？这一定是对的啊，来路不明的这个烟品里面含什么我们不晓得啊，所以有可能会含有重金属或者是其他有毒物质啊，这个很简单哦。另外还有一题我觉得有点难了，就是这个烟品的烟酒税呢应征税额是多少，应该征多少税额。其实我觉得这个如果考一般民众啊，我觉得有一点点不必要。为什么我们去管他应征税额是多少，这应该是相关从业人员才需要知道。不过还是把答案跟你讲一下，这个其他烟品的烟酒税应征税额是每公斤征收1590元，或每千支征收1590元。好，就是看哪一个高就是取哪一个。像一般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哪一个低取哪一个，但是这个那个烟品的这个烟酒税它不一样，是哪一个高就取哪一个，

就是看哪一个金额比较高是就取哪一个，这个是比较特别一点的地方，大家参考一下咯。其实我觉得像这有一些题目可能真的一般人还不晓得，我刚刚看了之后我也觉得说哇，好多题我都答不出来哦。

0: OK， 50/50 带来的歌曲叫 Genie Magic， 7:59喽。好，道路状况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哈。国道五号目前南下45到54公里，这是罗东到苏澳交流道外侧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哦，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哈，尤其是要从苏澳交流道下去的朋友们哈，可能会碰到这一个移动式的清扫。那目前国道五号我们看一下南北双向呢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好，市区道路的话就要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了哈，发现路况通报警广0800-000-123.4是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我们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1: 期待明仔载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地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00。